0: 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1: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1: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1: 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2: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1: 娘，
2: 要枪毙谁呀？
1: 林娜。
2: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1: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2: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1: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2: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

0: 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0: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0: 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孙副官啊，
1: 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
1: 儿。哦，是这样，我说呢。
0: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0: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0: 多谢云队长，请。
1: 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2: 哎，
1: 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0: 好，请。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1: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0: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1: 啊，一言为定。
0: 好。喂，啊，是我。
3: 意料之外。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1: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3: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1: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3: 啊，真的？太好了！
1: 嘘，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方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3: 嘿，真有你的啊！
1: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膜，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官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
0: 快前进。
2: 是。
3: 白少兄，
4: 白兄来到唐突还请莫怪呀。哎，
0: 哪里哪里，
4: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3: 我和爸爸谈过了。
0: 谈什么？
3: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4: 他怎么说？
3: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4: 哦，这就好。
3: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4: 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3: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4: 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4: 什么？师座打了你？
3: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4: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你倒是他的
3: 知己。
4: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3: 你是这样说的？
4: 你好像很吃惊。
3: 应该说，镇静才对。
4: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3: 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4: 琳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 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3: 不许胡说。

0: 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1: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
0: 儿。可
1: 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0: 真想不到
2: 也是他
0: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1: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0: 林娜，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1: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0: 哎，林娜，你听我说。
3: 进来。
4: 孙副官，
0: 怎么了？
4: 林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0: 哦，我马上去。
4: 哎，老袁，
1: 你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4: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1: 叶帽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4: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总座，
1: 是座。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韦昭兄，
3: 好，非常好。

0: 长官。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1: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0: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1: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0: 我，
2: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3: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2: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3: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0: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4: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2: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0: 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0: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2: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
3: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4: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5: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3: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7: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8: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彼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0: 1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等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

0: 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4: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

0: 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艾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艾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

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

0: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彼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

0: 头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子咕咕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只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的，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只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的，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

0: 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生旦净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剑明少校。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
1: 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2: 我，林娜，你少说两句。
1: 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3: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
2: 师座。
1: 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剑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4: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哼，
3: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0: 云剑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是。
4: 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临安。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屋，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剑明。
1: 真名叫做燕双鹰，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4: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1: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燕双鹰
4: 及其部下骁勇善战。 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5: 哼，用心险恶呀！
6: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5: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6: 林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6: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0: 我。
1: 林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崇明轮上，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剑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

0: 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了。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施作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
1: 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2: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1: 哦，怎么不同？
2: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1: 哼，说得好，雷臭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3: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4: 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1: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2: 是。
0: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2: 我
5: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0: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2: 当然是轮船上。
0: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2: 没有。
0: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2: 不，
5: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0: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6: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0: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林少校。
7: 什么事？
0: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7: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0: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7: 你强词夺理。
0: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7: 你

0: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1: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1: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
2: 师座
0: 给卑职做主。
3: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4: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5: 长官。
4: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5: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4: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6: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5: 是，长官。
7: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0: 你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8: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1: 这是机要处封存，盖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2: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0: 么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处长，
1: 别动。干什么？要造反吗？
5: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7: 谁是共党谍报？
6: 当然是他们！
7: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

1: 这个情报，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本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呢？
2: 这，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二十九年编入散二十二师。
1: 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3: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1: 吴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吗？
4: 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用错吗？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尹双英，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1: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5: 是。
1: 动手！开动！好了，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冯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6: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冯
1: 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
5: 军统会放过你吗？成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7: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8: 爸爸，
5: 放下武器！
9: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10: 可他们，
5: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8: 放下武器！
5: 抓起来！是是，等等。
11: 师座，
5: 我能说两句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11: 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5: 你说吧。
11: 师座，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5: 啊！
11: 你说什么？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8: 姓叶的。
11: 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5: 啊，师座，请您过目。

0: 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十二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2: 假的？机要处的档案也能作假？这，啊？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
3: 还有天理吗？
4: 姓燕的，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1: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

0: 墨汁呢？
1: 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2: 嗯，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3: 在。师座，
2: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3: 去吧。
4: 是。
5: 李秘书，等一等。
3: 长官有什么吩咐？
6: 洪开兄，且慢且慢。
2: 怎么，李仇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6: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
7: 误会
6: 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2: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1: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7: 你就是个冒牌货，
5: 我才是云建明。
1: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7: 我
1: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8: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9: 谁让你假扮军区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区官，你这个混蛋。
8: 是你。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他。爹，
1: 别叫我爹，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证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2: 是他，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1: 你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2: 我，
1: 来人，
3: 有，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3: 是是。
4: 司令，
0: 啊，还不动手？
3: 是。
0: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3: 是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4: 啊，是。
2: 是。
1: 还不快滚！
2: 是
4: 啊，是是。
1: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
5: 啊，总座，严重了。
1: 嗯。孟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孟开兄，告辞。
6: 不送。
1: 孟开兄，留步。

0: 师祖，谢谢你。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1: 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2: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突突了他们。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3: 哎，六号公馆现在收拾的怎么样了？放心吧，爸爸。
4: 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
3: 哎，行了，算了算了，没事，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你要多精点心呐。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4: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2: 琳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钥匙不见了。什么钥匙？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3: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2: 下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3: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2: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3: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
2: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3: 好好好，赶快找。啊，
2: 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
3: 会在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找到了，要是找到了，啊！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1: 已经一丈，快走吧。
2: 说好了，
0: 谢谢小姐。
2: 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1: 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2: 你这个傻子。

0: 啊，是你啊！你在做什么？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啊，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琳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高队副，哎，请吧。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1: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0: 怎么回事啊？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 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

0: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哎呀，
1: 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0: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2: 怎么解决？
1: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3: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
4: 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
3: 53度清香型青花酒，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馅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北，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 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 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

0: 好久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

0: 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值九块九，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0: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值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5: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微

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江牙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牙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

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

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老袁，哎呦，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夫，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
0: 啊？
1: 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1: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叶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静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2: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2: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0: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2: 找啊，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1: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2: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1: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2: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2: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1: 你真的能进去啊？

0: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1: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0: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器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真的？
2: 嗯，好。来，弟弟，
0: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1: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0: 啊，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1: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栏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1: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0: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夜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1: 离开公馆去哪儿？
0: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1: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0: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1: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九点动手。
1: 嗯。

0: 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还用说？
0: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

0: 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谁会救天津？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梗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捷、冯卫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卫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如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1: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得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3: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捷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4: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1: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卫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

0: 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市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1: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市长，你看怎么样？
1: 嗯，
2: 好，就这样说定了。
0: 嗯，
3: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2: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2: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2: 当然，
0: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2: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0: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2: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0: 哦，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市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3: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2: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0: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2: 嗯，
4: 云队长，有些话洪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0: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4: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0: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这啥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4: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笑>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0: 高队副，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2: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2: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红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哎，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呀。
1: 首先叶红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超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嘿嘿。

0: 高啊！叶红堪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红堪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红堪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
2: 浴室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3: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4: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
5: 瑞士。
4: 你看，这个是瑞士的品牌证明，
5: 它也是一块陀飞轮月相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4: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就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5: 表带做到了纯钢七珠尖晶表带，
4: 而且
5: 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4: 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哇！所以你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3: 防刮耐磨。这么经不考验啊！
4: 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5: 玫瑰金色，
4: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6: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白天太阳升起来，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3: 起来，
6: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4: 没错。那么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
5: 最重要的
4: 6点钟的位置哈，
5: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7: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5: 机械机芯。
7: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4: 里面
5: 机芯
4: 滴滴答答，
5: 陀飞轮
4: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5: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7: 让这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4: 所以这是男人爱
5: 陀飞轮
4: 月相
5: 机械腕表
4: 原因吧。
8: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9: 我实话实讲，
6: 瑞士品牌
5: 陀飞轮
4: 月相
5: 机械腕表
9: 还是挺贵的。
4: 来看手表的杂志，
5: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4: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4: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
6: 瑞士品牌
5: 陀飞轮结构
4: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5: 为广告做宣传，
4: 让利给大家1000元。优惠完1299块钱，
10: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1: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4: 再优惠1000元，
5: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4: 这是 Pro VIP 会员都想不到的价格。今天限量30组吧，
3: 好，
4: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12: 你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0: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2: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10: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两百九。

0: 599元。
1: 现在打击电话，历史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腕表，
0: 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5: 陀飞轮结构，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6: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做到机械款。那么下面6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6: 在12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哇，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也
7: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4: 机械机芯。
7: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哇，全镂空的底盖。
6: 里面
4: 机芯
6: 滴滴答答，
4: 陀飞轮
6: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6: 让这
7: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多的是一件艺术品。
6: 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非常的喜欢。蓝宝石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一定靠品质说话。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4: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6: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6: 让利给大家
4: 2000元，只要299元，
6: 299元，买到瑞士的大品牌
4: 299元，
6: 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4: 299元，
6: 你买到
4: 陀飞轮结构
6: 机械腕表，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9: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8: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0: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8: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9: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8: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11: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
12: 江军。
13: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11: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6: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11: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13: 299，
12: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盘。
14: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5: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的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6: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4: 机械机芯，
6: 而是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6: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6: 让利给大家
4: 2000元，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历史品牌， 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

0: 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的这款经典陀飞轮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4: 是的，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是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5: 表带做到了纯钢七珠尖金表带，
4: 而且
5: 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4: 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哇，所以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3: 这么经不考验。
4: 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5: 玫瑰金色，
4: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它不是普通
5: 机械机芯，
4: 而是
5: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4: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啊！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5: 为广告做宣传，
4: 让利给大家
5: 2000元，只要299元，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悦享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悦享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

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

的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

条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呀。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筹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1: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0: 好好，
1: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筹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0: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1: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
0: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1: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2: 敌人
1: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0: 你说的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

0: 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1: 眼下

0: 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0: 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1: 嘿，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0: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1: 哎，据美琪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这就是你们的亲家，怎么样？
1: 哎呀，
2: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
1: 哎呀，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2: 琳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
1: 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3: 好嘞，
2: 这边这边。
1: 哎呀，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2: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2: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1: 我看这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
4: 哎，你看这个领带，
5: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1: 是吧？
6: 像什么？
1: 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
5: 哎哎，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7: 会不会说话？
8: 你有我另一个马戏团，另一个马戏
1: 团，你瞎说什么？你们这是啊？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假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吗？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9: 大老板，大老板，
1: 大资本家呀！
10: 啊，别聊了，队长来了！
11: 哎，你看队长这身啊，
12: 这怎么不在？
13: 队长，
14: 队长，
15: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13: 太帅了，
16: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17: 对呀，这一看就是有富贵气呀！
1: 看来我这匹马
18: 啊，
1: 配什么鞍鞯？哎，没用。
19: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长富贵
0: 啊！真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2: 这是我踏下的天津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0: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
2: 嗯。
0: 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2: 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0: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易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1: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0: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叶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2: 哎呀，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3: 瞎练了什么呢？到正事哪来你？
2: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的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0: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2: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0: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2: 厉害了。
1: 啊，说真的，美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鸿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0: 你放心吧，我明白。哎，那就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1: 文源黄金证券交易行，
0: 就是这里。
2: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员，净装孙子。
1: 下车，

0: 快呀、啊？能不能快呀、
1: 啊？哎，你干嘛的？
2: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1: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2: 啊，兄弟，我真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1: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界，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2: 真不让用、
1: 啊。嘿，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2: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吗？
1: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2: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3: 哎呦，
2: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3: 哎，还好，别闹了。

0: 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1: 走，去看看。
0: 走。
2: 就是这座小楼。
1: 哎，别指。
2: 就是贸易行的后身。
0: 这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
1: 嗯。
0: 哎，你看，
3: 这有排水管，
0: 可以顺着爬上去。
1: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0: 啊，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需要几个帮手。
2: 帮手？
1: 嗯。
4: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5: 我倒是不这么看。
4: 哦，什么意思？
5: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4: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5: 哼，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4: 我
5: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至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4: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5: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6: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5: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7: 黄处长，你太过分了。
5: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子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3: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3: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黄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好了，这是，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3: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3: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3: 哼，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

0: 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1: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0: 哼，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1: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2: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0: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不敢，不敢。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
1: 嗯，
0: 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哦，
0: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1: 我
0: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0: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3: 公子，
0: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1: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1: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冯公子，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0: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0: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0: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1: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0: 好。
1: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0: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1: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0: 高
1: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0: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2: 我买两张票。
3: 哎呀，
4: 人家可是你啊。哎，于叔叔你可算来了。
2: 哎，小马，
3: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4: 好，
2: 小宝，
4: 拉你就拉你。哎，
3: 不好吧？
2: 还好吗？
5: 于叔叔，
4: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的，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3: 哎，不想我了，
6: 不耍耍嘴还行，
3: 真的有点难为情。
2: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3: 不是，这哎，这不好意思。

0: 占人家姑娘便宜嘛。
1: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2: 于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1: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2: 都想学。
1: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2: 我拜你为师。
3: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2: 知道了。
1: 小宝，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2: 好。
3: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0: 哟，雪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1: 又来了你。
0: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嗯，
3: 雪晴姐啊，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1: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哎、雪晴呢？
3: 啊，雪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晴姐。
2: 好。卖票了，
0: 走走走，
2: 卖票，卖票了，卖票。
4: 军队长来了，
1: 好，快，
0: 好，
4: 请请。
0: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晴呢？
3: 啊，雪晴姐在后台呢。
0: 啊。

0: 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你是几点场？
0: 九点场。
1: 好，一会儿看。
0: 好。
2: 哎，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
1: 去。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1: 不用救，一定来。
0: 好，走吧。
1: 好，走。
3: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4: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3: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4: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3: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出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4: 雪琴哪，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5: 雪琴姐，
3: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5: 你看谁来了？
3: 袁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2: 是啊，没想到吧？
3: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2: 嗯，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吧？
3: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5: 嗯，
2: 啊，这就好。
3: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2: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3: 借人？
5: 借人？
2: 是啊，借人。
3: 借谁啊？
2: 啊，大红和小宝。
5: 我

0: 我来这边坐。好。
1: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啊，我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2: 好的。哎，我说你可以啊。
3: 那是当然了。
1: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4: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5: 哼，真是个小京豆子。
6: 一把青年。
7: 融草木生灵，会果蔬之鲜，博育子孙，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8: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九十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7: 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
5: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九十九块钱到手六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九十九块钱，足足六十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
7: 六十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9: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7: 很多人都知道，冬至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 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九十九块钱到手六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九十九块钱。 足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0: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

0: 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特草本果蔬面，他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 千千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

0: 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质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

0: 您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4: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

0: 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1: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0: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您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1: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1: 严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1: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1: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啊，这就好。
1: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都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0: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1: 借人？
0: 是啊，借人。
1: 借谁啊？
0: 啊，大红和小宝。
1: 我。这边坐。
2: 好。
1: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我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好的。
3: 哎，我说你可以啊。
1: 那是当然了。
0: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4: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0: 哼。真是个小劲道的。
1: 您好，您的咖啡。
3: 我，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5: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3: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0: 我说啊，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问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3: 我这
5: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3: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0: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3: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0: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5: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3: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5: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3: 我。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5: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3: 哎呦，这丫头啊，行，我是不说。
0: 呦，你还有脸红的是吧？这可真难得。
3: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来了。
6: 张兄
7: 啊，何大爷，
6: 你们请吧。
7: 好，走吧，请。
0: 立刻行动。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好，张兄。
3: 别吓人
4: 了，
3: 告诉我
4: 了。憋死点啊，
3: 不管了，
4: 进来喝，
3: 小心点。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杨兄，这批钢制砂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哼，尤其是这批砂，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
1: 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2: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让人抢。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3: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0: 兄弟，我准时到。
1: 哼，
0: 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3: 啊，正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勘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3: 好，请公子放心。
0: 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哼，这就好。陆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罗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3: 好。
2: 云少校，怎么了？
4: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3: 故弄玄虚，
2: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啊，公子教训的是。
0: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3: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2: 保护公子，
3: 怎么了？
2: 把车拧在前方，放在怀里，
0: 这个
2: 要让客人看到。
0: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2: 开门。
3: 好。

0: 那就这样，
1: 哎，好好好，
0: 我们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
0: 那我先走了啊，来，
1: 我送你，
0: 多谢公子。

0: 云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啊，恕不远送，再见。

0: 身给我。
1: 啊，好，你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2: 好，谢谢。
3: 好。
1: 啊，嗯，走，这边请。

0: 你瞎了，大白天的往人身上撞。
1: 哎呦，对不起，
2: 哎呦呦呦，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哎，对不起，
3: 走，
2: 别生气啊。
4: 怎么，不跟了？
3: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1: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说一把，哎呦，
2: 没事了，没事了啊！
1: 哎呦呦，
2: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哎呦呦呦，
2: 哎呦！
5: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哎呦，
6: 大红姐，
7: 就是
6: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
2: 说什么？
6: 谁撒娇了？真疼啊！哎
7: 呦，我说对付。记得打锦州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哎，是啊，
6: 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5: 打过仗啊？
6: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小宝子。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
8: 你看你这个样。
9: 哎哎哎，队长
6: 啊，
9: 队长
3: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10: 是是。嗯，
3: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6: 干什么？你看看。
3: 哟，这怎么了？
6: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3: 他怎么会咬你啊？
6: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5: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6: 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5: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哎呦，
6: 瞧我这样，还求我你咬我？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3: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7: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6: 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可真行。
3: 哎呀，啊。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6: 啊，怎么回事？
3: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

0: 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1: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2: 您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1: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2: 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0: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1: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0: 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朗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1: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姐住在哪间屋啊？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
0: 哎呀，
2: 这
0: 真
2: 是，
1: 哎，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赛。把烟给我。
1: 好。
0: 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啊，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
1: 好。
0: 这是什么？啊，那是炸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0: 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2: 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这都12点了，怎么还不来啊？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

0: 100名扫码添加成功集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

0: 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2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2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2维码直接免费领。
2: 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 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老人

0: 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
5: 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7: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8: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9: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0: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但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不息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4: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全方位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用暖心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5: 针对基层群众看病远、就医难的问题，酒泉宿州区打破区乡村三级医疗壁垒，推动医疗服务从群众往上跑转变为专家往下走。百名省市区医疗骨干常态化下沉镇村社区坐诊帮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医疗服务。
6: 这次下来呢，我觉得我能把这个我所学啊，我的一点点经验能带到这里来，我觉得很有意义。有些老年人他没有条件到城里去啊，那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这些经验传递到下面来，让更多的医生呢能去更好的、更准确的去判断这个疾病，然后进行一个治疗。
5: 在各项普惠民生服务持续提质的基础上，陆区县聚焦牧区养老服务薄弱环节，建设标准化老年养护中心，打造集生活照料、医养康养、文体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牧区养老服务模式。依托多元保障机制，落地精细化本土化养老服务，守护牧区特困老人幸福晚年。
7: 做好日常起居照料、三餐保障、定期体检和藏医药理疗，经常呢组织文体活动陪老年人解闷。接下来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细、更好、更接地气，继续坚持养老、医疗、便民、安全保障四为一体的服务理念，让我们的老人在这里住得安心，过

0: 眼下我省冬小麦收获由东向西快速推进，收获进度超70%，各地抢抓时机，因地制宜，依托科技手段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天水194.6万亩冬小麦成熟，当地由南向北梯次收割，开设16条农机绿色通道，落实免费通行政策，打通跨区麦收堵点。清水县组建党员驻收志愿服务队，调配100余台收割机，昼夜轮班作业，同时启用所有粮食烘干设施，形成收割、转运、烘干全链条保障。
2: 夹板作业，提速成时机快收割，同时了启用全部烘干设备，实现食粮及时烘干入库，防止霉变损失，组织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保持特殊群体收割效率，实时跟踪气象变化，全力抢收，做到应收尽收。
1: 武威凉州黄洋镇3.4万亩冬小麦迎来收获，当地大力推广小麦覆膜学播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农业新技术，为粮食增产提质提供科技支撑。古浪县3000亩己麦44号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当地统筹调配农机，全程机械化，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粮全流程，确保粮食及时晾晒入库。
3: 当前小麦全面迎来集中收割期，我们统筹调配农机，抢抓清好农事，开展机械化抢收，切实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据省农业农村厅的统计，截至7月13号，全省765.27万亩冬小麦已收获557.16万亩，收获进度超70%，达到72.81%。春小麦收获同步启动，冬油菜已收获161.65。
0: 7月13号，夏河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造成洪涝灾害。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连夜组织力量赶赴受灾村组，迅速开展转移安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夏河县麻当，
4: 7月13号晚上的这个大雨确实是比较严重，因为情况特别紧急。但是这个大雨来之前，应该是下小雨的阶段，已经是乡政府人员已经给我们安顿着这个安全地方到达了呗。这个到达地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马达村的这个村委会啊。然后安置好之后，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帐篷，然后是吃的喝的，全部都是衣食住行全部提供上去呗。已经迁走过来之后是住着也比较好，反正是最起码安顿下了啊。这个心里特别是感激，也这个乡政府。
5: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开始着手按照之前应急预案里确定的这个安置点位开始搭建这些帐篷。8点的时候我们已经全部安置完成，并把群众全部转移到这个安置点了。没有受灾的各自安村，他们就轮流开始为这些受灾的群众提供热饭热菜。
1: 在夏河县达麦乡霍尔卡加行政村切浪道自然村集中安置点，医护和防疫人员24小时驻守，每天早晚2次对帐篷区、食堂、公厕及通勤道路进行全域消毒消杀。
6: 前天晚上这个下雨，那个大下雨了呗，那个乡政府的我们村子的村长们打了电话转到这个我们村子的工坊里面来。第二天早上，那个乡政府这个帐篷都吃得到、喝得到、衣裳了，全部都拿过来了，在我们这上现在这个地点是过于安全了。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政府全力开展抢险救灾的同时，当地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由夏河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统筹组织，夏河县投资商会迅速筹措物资，为灾区送去暖心保障。
7: 我们夏河县投资商会积极主动响应，踊跃筹措物资，及时给志愿者和群众送去温暖，就是想献出一份心意。
1: 目前夏河县共设置集中安置点位4个，安置受灾群众104人。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获悉，甘肃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提前批录取工作于7月15号全部结束，7月16号普通类本科批录取工作正式启动。
8: 根据安排，经过为期2天的院校模拟交互环节后，普通类本科批录取将于7月18号开始。

0: 还是投档。由于各高校招生类型多样，计划数量不一，月档及录取进度存在差异，考生录取结果的反馈时间也将有所不同。考生可自7月18号下午起，通过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公布的指定渠道，陆续查询本人录取结果。为便于考生及时获取信息，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将在录取期间每天8点、12点、17点、22点定时更新录取数据，请考生结合本人所填报的志愿批次进行查询。甘肃省教育考试院郑重提醒，切勿将投档状态、录取信息及相关查询截图发布至各类社交平台，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个人信息泄露或财产损失。同时，广大考生及家长应保持警惕，增强信息安全意识，不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不传播未经证实的录取消息，共同维护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严肃性、安全性与公平性。甘肃台报道。
1: 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主动对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新职业、新岗位，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重点领域布局新专业。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本次专业增补充分依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一空，新增兰州至成都天府航线，航班号 CA2691-2692 每日一班，长龙航空新增兰州至杭州航线，航班号 GJ8175-8176 每日一班，深圳航空新增2条广州至兰州航线，航班号 ZH8131-8132每日一班，航班号 ZH8103-8104每日一班。此外，中国国际航空计划新开兰州至北京大兴航线，四川航空计划新开兰州至济南航线，华夏航空计划新开衢州至兰州至嘉峪关航线，西部航空计划新开兰州至合肥航线。甘肃台报道。7月15号，理想号邮轮载着近2000名旅客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顺利入境，标志着2026年天津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突破10万人次，当地邮轮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邮轮近80艘次，出入境人员近15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2000余人次。眼下，暑期出行旺季全面开启，邮轮出行客流稳步增长。针对暑期口岸客流特点，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优化勤务安排，合理调配警力，全力启动暑期高峰通关保障模式，为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最新健康数据显示，我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1.4。

0: 绝大多数二型糖尿病患者同时存在血糖控制不佳、体重超标两大问题，腹型肥胖、脂肪肝等并发症尤为突出，成为困扰患者病情管控的重点难题。细分人群看，超重患者中腹型肥胖占比达49.8%，肥胖患者中这一比例高达83.1%。
1: 肥胖呢是糖尿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由于超重和肥胖就影响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当中血糖、血脂、血压等代谢指标的综合控制，对多数超重和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需要减重5%才能在血糖、血脂和血压方面实现有益的结果，减重超过10%会带来更大的益处，包括糖尿病的缓解，可以使益处最大化。
0: 针对传统降糖药物治疗模式的局限，新一代双靶点激动剂实现了诊疗突破。区别于传统单靶点药物仅能单一控糖的作用，该药物可双向发挥疗效，既能促进胰岛素分泌，诊疗流程节约医疗资源，为糖尿病患者长期居家规范化管理提供了便利。甘肃台报道。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河鼎调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日前在巴西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幕，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前来感受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内涵丰富与独特魅力。本次亮相的展品中既包括青铜鼎、铜烤炉等烹饪器具，也有工艺精湛的餐具、茶具和酒器等。从烹饪技艺、器具美学到饮食礼仪、民俗风情等，全方位展现中国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日。
3: 近日，美国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展馆迎来一场极具诗意的沉浸式艺术展。法国艺术家布尔西耶·穆热诺以数百只漂浮瓷碗打造天然水上音乐。本次展出的作品名为《偏转》，是布尔西耶·穆热诺的代表作之一。展厅内搭建了直径约12米的圆形水池，约800只特制瓷碗漂浮在水面上。装置制造的细微水流带动瓷碗持续游动，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空灵的声响。由于运动轨迹完全随机，每一刻的旋律音效都独一无二。
0: 14日，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完成一场重磅古生物化石拍卖，一具名为格斯的霸王龙骨架化石最终以突破50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一举打破此前多项世界纪录，成为目前全球拍卖价格最高的恐龙化石。格斯体长11.6米，完整度约63%，是目前全球发现的体型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骨架之一。近日，西班牙天体生物学中心的天文学家公布一项发现，他们在星际介质中探测到一种糖分子。研究人员使用2台射电望远镜对银河系中心附近的一片巨大气体云进行观测，收集那里的射频数据。当太空中的分子旋转和移动时，会产生不同的频率。研究人员将收集到的频率模式与实验室样本进行比对，确认在这片星际气体云中存在赤藓酮糖分子。这种糖在地球上存在于覆盆子果实中。新发现表明，糖类甚至可能早在恒星和行星形成之前就存在，这让地球以外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至举行决赛的本周末。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黄河滋养了甘南大草原，这片广袤的草原水草丰茂，牛羊肥壮，景色绝佳，尽显自然之美。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开关，不就是墙上那个按一下灯就会亮的东西吗？核电站里的核级开关设备又是什么？为什么这款核心设备我们长期依赖进口？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了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见到了甘肃省劳动模范正高级工程师邵望海。他今年53岁，已经在这里干了30年。一讲起专业内容，他滔滔不绝，我试图理解，但有点困难。
1: 这个呢，它代表断路器，这边代表隔离开关。断路器通过无线连接之后，从这就通出去了。
0: 断路器、隔离开关、核闸、分闸，我听得似懂非懂。但这个小柜子，它是一道守护核安全的防线，这个我听明白了。
1: 假如说咱们的普通开关设备，就是说在工厂呀这些地方用的普通开关设备，它如果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最多我就是停电检修吧，对吧？那我就停电了，我停电检修好了，再投入运行。
2: 对，它顶多就是耽误生产。
1: 它不影响，其他不影响。那么核电厂不允许啊，即使你要停电，它的反应堆它是要持续去至少72小时，要冷却，要降温。如果这时候你突然奇迹会停止了，那么它是不是就开始发热？你看了不得，那是出事故的。
0: 一套核级开关设备比普通开关要多做至少10多项试验，老化试验、抗震试验、电磁兼容试验、待载试验，每一项都可能推翻之前的设计。这意味着每一颗螺丝、每一根母线、每一个绝缘件都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这是我们开发柜上一个连锁盒，我们叫它钥匙连锁盒，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锁接的开关的。从那个图纸上能看到，有那个小盒子，有钥匙连锁，有机械连锁，还有一套电气闭锁。现在我们有3套连锁，这就是开核电讲究的冗余设计，你想要误操作可能都难。如果有一道连锁时，你可能完成一次误操作是有可能的，那么有2道的时候，这个误操作就几乎很少了，那么有3道锁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
0: 邵望海不是一毕业就坐进办公室里画图的，刚进厂他在研究所实习，后来被调到了生产处，干了5年计调员，每天跟8个车间打交道，催零件、对计划、跑现场。
1: 当时觉得那个地方工作非常枯燥，也没啥什么需要学的东西，是这么认识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经历啊，那段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0: 5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师傅一起编写了生产计划管理系统软件。原来手工编制月度计划需要3天，他们改成计算机自动编排后，半天就完成了。
1: 到月底了，别人休息了，我们在做计划也不能休息，基本上就没休息时间，把我们自己终于解放了一把。
0: 2004年，他被调进了技术中心，开始做产品研发。从车间到图纸，他走了8年，但他觉得那些年在

0: 下的经验才是他后来搞设计的底气。2011年，邵望海和团队接手了一块硬骨头，是核级开关设备的研发。在这之前，国内的核电产品都被国外垄断，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1: 那这个垄断是为什么咱们国内实现不了呢？是技术上比较难，还是说材料找不到？
2: 各方面原因吧，从材料，从到设计，到管理，到技术，到标准，我们没有体系。
0: 没有体系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图纸自己画，标准自己啃，试验自己摸索。我问他最难的是什么，他说不是技术，是连从哪儿下手都不知道。
3: 况且那个标准全英文的，美国标准，看标准是自己翻译，自己翻译不过来，然后找自己资源。
1: 找了哪些资源？
3: 你像我们同学有的在大学当老师的，找他，你能不能让你研究生帮我把这个标准翻译一下，他也就帮他翻译了。
1: 那像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找同学翻译的效果能行吗？
3: 基本上他们翻译吧，我们再大概看看就能看懂了就。
1: 那当时怎么去找这个突破口呢？
3: 当时我们查了他们标准，首先是因为是核电产品的最严的一个设备了，就是抗震试验，这是我们原来没经历过的。因为这个抗震试验是必须要在你把已经做完老化试验这些元件装在这个开关柜上去做抗震试验。
1: 哦，就是已经老化，可能已经过了30-40年的，然后咱们再去做抗震。
3: 已经我们在这假如说把这个模拟老化做完之后，烤箱的烤的这个可能元件已经烤了好长时间是吧？它的寿命可能已经到终点这时候了。
1: 然后再去做抗震实验。
3: 然后要做抗震实验。
0: 方向摸清了，路还得自己走，该做的试验一样不能少，该花的钱一分都省不了。
1: 那像这样一遍一遍的失败，对你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吗？还是习惯了？
3: 其实怎么说呢，失败的并不是很多。其实说我们这样做实验啊，失败2-3次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假如说比如说做个燃烧试验啊，那失败一次几十万就没了，一秒钟几十万就没了。
1: 主要是不是心态扛不住，是金钱上面就受不 了。
3: 那时候就觉得做那个实验人真的能扛不住的。
0: 2019年6月，邵望海团队研发的 EE 级核级开关设备通过了国家级鉴定，结论是国际领先。2020年4月，他们中标了华龙一号、漳州一二号机组核电项目。
2: 第一次听到的消息我都不敢相信，我
1: 没有想到，
2: 到底是核岛还是常规岛？我们没想到，我们一步第一次直接进入核岛了。那么到确认了之后，说是真是核岛，是觉得非常激动的。
0: 但他说，激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2: 因为这个项目不是说一般的项目，我们面对的它是一种责任，后边压力也更大了。因为我们样机研发的时候，产品研发的它是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对吧？况且有些可能我们走了好多好多回头路，但是在产品生产过程当中，那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必须是一步步，一步走到位，况且必须保证它的完整正确性，不给我们犯错误的机会。
1: 对，这个一定不能出错的。
2: 对对对，所以说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既然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这时候不仅仅是中国核电，而是华龙一号是中国核电的名片，对吧？那么我们常开有这个义务把这个名片擦亮。
0: 如今，邵望海是技术中心成套产品研发部的部长，带着一个20多人的团队。他带徒弟的方式和他师傅当年带他一样，传帮带。
3: 我有5个师傅，况且我的5个师傅都是非常厉害的师傅。
0: 他讲了其中一个故事。刚做设计的时候，师傅教他做母线设计方案，他为了
3: 就问他说：“你为啥不请我的？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做比较简单，是简单能装上吗？
1: 只有自己摔跤觉得疼了，才能记住。他觉得
3: 对，这是个回头一想是师傅做说那个是有道理的。
0: 后来他带徒弟也会把自己走过的弯路讲给他们听。
4: 当时试验参数异常，我们团队压力很大。”当时他不仅没有催促我们工作，
1: 当时时间是很紧迫嘛，就是说
4: 非常紧迫，因为我们要和试验站提前沟通的，试验站也需要一个排产排计划，然后我们试验日期就在那里放着了，然后他反而是发现

0: 我们结构设计有一个忽略的细节，然后最终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1: 那为什么这件事让你印象这么深呢？
0: 因为我当时还是他的一名徒弟，进入组里还没有两三年，我还在成长期，这些问题有可能我想不到。
2: 采访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专业术语，他讲得很投入，但大部分内容我还是似懂非懂。我只记住了一个词，冗余设计，那是合集开关柜里的三道锁。我想这30年里，邵望海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三道锁，车间经验，技术积累，团队传承，每一道都扣得严丝合缝。离开厂区之前，我又去看了一眼那台样柜，我记得他说这叫核电蓝，和邵望海这个人一样，不太。
3: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全省大范围的降雨已经暂时退场，多地告别了连日阴雨天气。不过接下来我省的天气依旧不算稳定，阵性降水会频繁的打卡上线，属于典型的分片下雨随机落雨模式。雨水收尾，高温就要接棒登场了。放眼来看，旅游城市敦煌热度会重新的直线飙升，最高气温会再度的突破35度高温线。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在这里温馨的提示大家，计划前往河西地区游玩的小伙伴一定要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暑防晒补水措施。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河西武市以及甘南周围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方为多云或晴，其中兰州市的北部应有小雨或阵雨。另外呢，河西武市还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局部地方会有沙尘。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小雨，18到30摄氏度；酒泉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嘉峪关小雨转晴，19到27度；张掖小雨转晴，15到27度；金昌小雨，16到28度；武威扬沙转小雨，15到30度；白银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宁夏小雨，13到27度；甘南小雨，8到23度；定西晴转小雨，12到28度；陇南多云转阴，21到33度；天水晴转多云，20到32度；平凉晴转多云，16到28度；庆阳晴转多云，15到28度；兰州新区阵雨转多云，13到22度；甘肃矿区小雨转多云，13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威县多云转阴，18到33度；灵潭小雨，9到23度；康县多云转阴，17到31度；两当多云转阴，18到33度；兰州晴转小雨，18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方向盘很普通，它却开出了不普通的人生。火车很小，却装下了大山的希望。我们离县城也挺远的，买个东西啥的都不方便，所以为了方便他们，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2: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俗话说，天上龙肉。 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降临。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 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 金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金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 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 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

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要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两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

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带人追上去，一定要宰了他！
1: 走！
0: 任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0: 哎，任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2: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0: 是，走！
3: 是。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

0: 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恶贯满盈了。
1: 哼，少阳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脂砂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0: 放心，不会浪费的。
1: 不好，有情况。
0: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1: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0: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1: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0: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1: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0: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1: 哦，哎呀，真有你的啊，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0: 美琪，
1: 怎么样了？叶营长，
0: 解决了。
2: 冯文朗死了。
0: 嗯。
2: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0: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2: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1: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2: 嗯，可怜这冯文朗机关算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0: 货物都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
3: 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
0: 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3: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
1: 嗯。
0: 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3: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胆识勇气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0: 太好了，争取叶红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3: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3: 美琪，
2: 来了。
3: 我们先走吧。
2: 好。
3: 叶营长，告辞。
0: 嗯。
2: 我们先走了。
3: 好。
1: 好。

0: 果是燕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沽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
2: 我说错了？
1: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
1: 就已经来不及了。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

0: 把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你这话什么意思？ 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真假云剑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剑明，现在又设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哼，当然是为了钱。 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1: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
0: 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 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惑江东，自己逃之夭夭。
2: 处长，
3: 是恩将喷人！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2: 处长，
3: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2: 是。
3: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2: 黄云龙。
4: 知道我大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把他给我拉出去！
5: 是，
4: 走，走。
5: 处座，云建明怎么处置？
0: 拉到海边毙了他，
4: 枪毙。
0: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6: 当然不是。那这，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那是要杀头的。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筹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 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嗯，这倒是。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
4: 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啊，处座，高啊！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
6: 死他妈八百次都应该。
4: 处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
6: 还有
4: 什么？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6: 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4: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1: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1: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1: 处座勾践。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1: 您就放心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了吗？到了。
1: 是啊，到了。
2: 你的死期到了，上。
3: 云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3: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云少校，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署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云建明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为粮卡车军用物资和10根金条。什么？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冻到心。方公子。 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甄姬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0: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
1: 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0: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现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1: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汾郎报仇。
0: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总座，快扶总座上车！哎，
1: 三，
0: 把方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2: 是。

0: 事了？
1: 又怎么了？
0: 云建平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1: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沙尾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依我看，孟浩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筹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2: 奶奶，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有失荒连，有苦难言啊。
3: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2: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王八蛋，像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3: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感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3: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嗯，
2: 好。
4: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0: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4: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0: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4: 行了，别说了，我儿文郎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0: 是，我立刻布置。
4: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0: 请总座放心。
4: 云建明抓到了吗？
0: 啊，我已经全城通缉了。
4: 要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0: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5: 司令员，
6: 好，
5: 前方电报。
6: 嗯，
5: 是。

0: 好，政委，电报。
1: 司令员，电报。
0: 好。哎，你看这，野次命令，纵队二十三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2: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1: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3: 好，
1: 报告。
4: 进来。
1: 司令员、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0: 哦，
1: 在哪里？就是这个。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哎，太好了！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1: 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
0: 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1: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2: 是啊，
1: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0: 是啊，
1: 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 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林娜，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林娜，究竟怎么回事？
1: 文朗出事了。
0: 出事了？怎么了？
1: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这可真是太意外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心里难受吧？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

0: 终于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0: 对，
2: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0: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

0: 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

0: 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心灵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7: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

0: 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哎，太好了！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了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1: 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
0: 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1: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2: 是啊，
1: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0: 是啊，
1: 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 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林娜，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林娜，究竟怎么回事？
1: 文朗出事了。
0: 怎么了？
1: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这可真是太意外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心里难受吧？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
0: 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1: 但是什么？
0: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

0: 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1: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0: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
0: 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
1: 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
0: 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1: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0: 哦，
1: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0: 谈得怎么样？
1: 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2: 叶师长太客气了。
1: 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0: 林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1: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0: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1: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0: 我要买下天燕楼。
1: 买天燕楼？
0: 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
1: 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0: 谢谢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伟超、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0: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1: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0: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3: 哎呦，你们聊呢？
1: 那我先走了。
0: 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3: 哎呦，哪里哪里，我啊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0: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3: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0: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工事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3: 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0: 一切还是要从天燕楼入手。
3: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是的，我想买下天燕楼。
3: 什么？买天燕楼？
0: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
3: 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0: 有什么意外的？天燕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燕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3: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0: 谁说咱们没钱
3: 啊？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0: 我至少知道有十根金条就是阔佬。
3: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 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0: 用五根金条买下天眼楼，够多了吧？
1: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眼楼，一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眼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眼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1: 太好了，我还在发愁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0: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眼楼。
1: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0: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1: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0: 你这脸皮啊，
1: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泰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泰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1: 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呀。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泰的卫队长了。
2: 是啊，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0: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1: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有叶洪泰撑腰，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0: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1: 是，
3: 是。
4: 哎，您慢用啊，这儿坐。
5: 您别下，哎，慢用啊，放松会儿。
4: 喝水啊。
6: 哎，结账。云大哥，请好。
4: 哎，云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7: 大黄，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4: 好，
7: 好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8: 大华，你好吗？
4: 好啊。

0: 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1: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0: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1: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0: 为什么？
1: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嗯，
0: 说什么别有用心啊？
2: 大红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啊，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你说你至于？
3: 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哎，
4: 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3: 啊，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
2: 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0: 真的？
4: 哎，我。你
2: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0: 哎呀，
4: 哎，
0: 你大哥，你说什么呀？
4: 哎呀，你说什么呢你？
2: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泥做菜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5: 这儿唱的还行吧，唱真棒。
4: 哎呦，云队长，
3: 刘老板，
5: 哎，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哎，大红，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尖儿。
0: 啊，林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4: 哎，
3: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5: 哦，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了。
3: 啊，有劳了。
5: 大红，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牙尖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行行，
0: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5: 哎，算了，自己来吧。
0: 来，里面请。
6: 哎，可背的都是什么勾当？
0: 雪琴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5: 好，哎，大红，来。
7: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4: 哎，大红，
0: 干嘛？
4: 你
0: 我怎么了？我
8: 接下来啊，
4: 你惦记我了吗？
8: 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0: 没有。
4: 啊？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3: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我，
3: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4: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9: 云队长，
3: 梅老板，
9: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琴就行了。
5: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
3: 哎呀，不敢不敢。
9: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
0: 哎，
9: 你下去盯着点。
0: 好，
9: 请坐。
10: 等会儿，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
10: 下在沙滩上，
3: 我想卖下天雁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10: 等会儿。
9: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雁楼？这
10: 雨点砸了一万个
4: 啊。够，当然够。
10: 那依着
4: 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9: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雁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雁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 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眼龙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11: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9: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3: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眼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眼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9: 哦，
3: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9: 嗯，我相信你。
3: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眼楼。
11: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9: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眼楼，却仍然把天眼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3: 是的，
9: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11: 哦，
3: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了，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9: 你看上了天眼楼？
3: 是的。
9: 为什么？
3: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9: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11: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9: 我说的是云大哥。
3: 我？
9: 嗯，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眼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11: 雪琴，
9: 可你却要拿出5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3: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9: 那是当然。
3: 你的话是对的，天眼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5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11: 是啊，
12: 雪琴，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11: 云队长一片好心，
12: 多多捧场啊，
11: 咱不能辜负人家。
9: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3: 怎么样？
9: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1: 哎，雪琴，你还考虑妈呀？
9: 常福，我们天眼楼虽不值5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你能理解吗？
3: 嗯，这是人之常情。
9: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3: 当然，我并不着急。
9: 对不起。
3: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5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9: 嗯。
3: 啊，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11: 好，我送二位。哎，请。
13: 告辞了。

0: 们走了。
1: 啊，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无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燕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这阵儿的，您老就放心吧。
0: 嗯，
3: 回去了，厂子里面你们多照顾着，放心吧，雪琴姐。

0: 当家的说了，没血亲要活的。
1: 长风，长风，
2: 老色鬼。

0: 为。
1: 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
2: 谁呀？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0: 大黄，天眼楼出事了。
2: 啊？出什么事了？
0: 梅雪琴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2: 什么？
0: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2: 好。

姐姐。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收场子以后，雪清姐和长风叔坐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冲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长风叔，长风叔的，
0: 哎，小伙，别难过，别难过。
2: 这是谁干的？除了散和会、袁文才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0: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2: 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
3: 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2: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0: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燕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燕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1: 儿。云大哥，长风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0: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1: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长风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权。我梅雪清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4: 对，替长风叔报仇。
5: 对，替长风叔报仇。
1: 对，替长风叔报仇。
6: 为长风叔报仇。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燕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1: 从今天起，天燕楼就是你的了。
0: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燕楼。
7: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8: 好三七，一块钱。
9: 好三七，一块钱，
10: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9: 打个电话送到家。
7: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9: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8: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7: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 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元，立即送到家。
1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7: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9: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7: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元，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1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

0: 长期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这1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

0: 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蒙币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蒙币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其他村民也提醒到，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 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 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 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

碟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发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1: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2: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眼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眼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0: 儿。云大哥，巢府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2: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0: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

0: 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全。我梅雪清在这儿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1: 对，替常公主报仇。
0: 对，替常公主报仇。对，替常公主报仇。
2: 为常公主报仇。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3: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夜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0: 从今天起，天楼就是你的了。
3: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手天楼。
0: 好，我听你的。
3: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患了事故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 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汉奸兵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0: 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
2: 那你说什么时候？
0: 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2: 说得好，
0: 嗯。
1: 买下天印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的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0: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给三合会的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可是
2: 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3: 对呀，
1: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0: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1: 嗯，来，啊，
2: 是啊，嗯。

0: 老奶奶。
1: 爷，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老东西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八蛋怎么没给你师父生个儿子呢？啊，那多争气呀！
2: 无辜，你老竟然怎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1: 行，这都哪个哪儿啊？这是啊，六件白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0: 不过您老说
1: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0: 爷、yeah, 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2: 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0: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父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未必动喝，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2: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0: 是。
2: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的。
1: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2: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是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1: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散花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呢？啊，
2: 哎，你个臭娘们儿，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受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1: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知道花费这么大力气。
2: 你个孙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长工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成事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1: 哦，对呀，河西的书场曲园子都集中在金刚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河西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2: 以为嘛，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
0: 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啊！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收梅雪琴和天堰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哎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2: 高你老了个粪呢，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堰楼和梅雪琴了吧？
1: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了知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2: 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一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堰楼，多花俩钱也没事儿
0: 啊。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3: 袁爷，袁爷，袁爷，
2: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2: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监视天堰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堰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邀请天津市的曲艺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堰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啊、
1: 妈呀，张灯结彩啊！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他要庆祝啊。
0: 这可真是

0: 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1: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0: 等等，
1: 怎么了？你怕嘛？
0: 倒不是怕，元爷、五谷，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东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2: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我看去，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楼去探探许氏，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3: 欢迎，你们请。
4: 好，
3: 请。哎，你好。
4: 梅琴，你好。这位是？
3: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4: 啊，你好，你好。
3: 里边请，欢迎，里边请，里边请。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5: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3: 行，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
5: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3: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5: 好，美琪，林娜，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3: 藏小姐，
5: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
5: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3: 藏小姐，
5: 你好，
3: 欢迎你来，快请进，
5: 请。
6: 美琪，
3: 你好，你好。

0: 告诉云叔。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眼睛出气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表演的是大变活人。

0: 吗？
1: 哎，手别指。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0: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早晦气吗？
1: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0: 是记者。
1: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0: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福的死？
1: 死了个刘长福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

0: 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梅雪晶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1: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哪有这样发丧？
0: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云剑明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了？这咋的？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1: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实人，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书场门前。
2: 什么？强福死了？这什么事儿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这是怎么回事？超哥怎么死的？对呀，超哥，我们他怎么死的？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三合会，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 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常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烂和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 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 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我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
1: 他好像在看咱们呢，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不好，快走，是不是他俩？
3: 他们俩跟台内的。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1: 你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4: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快快快！
1: 走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5: 你就是就是
6: 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7: 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8: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9: 有没有王法了？
10: 昨天是个刘成福，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11: 爷爷下山，
10: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燕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燕楼的新主人。

0: 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1: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2: 魏雪琴，
3: 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眼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
1: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3: 就是，
4: 哎呀，骗人愣打扮的！
5: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
4: 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1: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2: 就是啊。
4: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
6: 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埋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它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抑菌问世，风靡全国。 它向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 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一被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

0: 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产品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7: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1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

0: 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吸孔，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1: 嗯，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

它，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4: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琴，我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
1: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0: 魏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眼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1: 是，
2: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3: 你们这帮蠢货呀！啊，我养你们有嘛用？哎，堂堂的散河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4: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5: 袁爷，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3: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出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5: 袁爷，没想到他们给咱们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哥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3: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杂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6: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3: 没法弄就拔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眼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4: 当家的，你了，你别生气了。

0: 雪琴挡住把铁银楼卖给了姓云的。
1: 娘家的，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哦，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铁银楼那帮五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0: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铁银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2: 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0: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1: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3: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1: 没错，这个人手眼通天，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3: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冤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1: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4: 袁爷，进来。袁爷，
5: 怎么了？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4: 在哪儿呢？
5: 在二门等候。
4: 混蛋，还不请进来？
5: 是。
3: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0: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3: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6: 哎呀，黄处长，
7: 袁爷，
6: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7: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6: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7: 请啊，
6: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啊，
7: 请。
6: 来人啊，沏茶。
7: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6: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7: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8: 哎呀，这件事儿是铁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铁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7: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我一旦这舆论

0: 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与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堰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1: 黄处长，据我所知，这几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0: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
1: 兄弟和三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
0: 那是那是，
1: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0: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1: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啊。
0: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1: 哦，
0: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1: 请黄处长明示。
0: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1: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0: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1: 哦，
0: 怎么奇怪吗？
1: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0: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师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师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1: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0: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1: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0: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1: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0: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1: 黄处长真的不管？
0: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1: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1: 哦，是谁呀？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偏起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

0: 侠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他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他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俗话说，掌鼓不用重锤，这件事原野就掂量着办吧。
1: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0: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1: 多谢黄处长关照。
0: 这件事原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1: 明白，明白。
0: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1: 哎呀，我送黄处长。
0: 哎，袁爷，留步，留步。
1: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0: 哎呀，那就有劳了。
1: 请，请，请，
0: 请，
1: 请，请，请，请，请，请，
0: 请。
1: 那我就恕不远送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1: 好，
0: 爷爷，再会。再见，
1: 慢走啊。
2: 当家的。
1: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2: 嗯，
1: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报的记者美琪。
3: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4: 对，交给我了。
1: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搅拌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4: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1: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4: 好，我马上就办。
1: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2: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肯于让出天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天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3: 好，我立马去办。

0: 哦，雪晴啊，这天月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月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嗯，就在那里。你们看，就在这儿。
0: 暗门。
3: 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
2: 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3: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大红啊，你什么时候帮我也变没了吧？
2: 那怎么变呀？

0: 你把我变到你的心里。哎呀，讨厌！高队夫，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哎，是，
1: 我和大红我们俩，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0: 哎，
2: 没良心，白见你好了。
3: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啊？
0: 四通八达。 从五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哦，好，好极了。什么好极了？
2: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3: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笑>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2: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
3: 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1: 好，交给我们了。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大哥，
3: 怎么了，二勇？
1: 赛和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3: 帖子呢？啊，
2: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0: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2: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0: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2: 他们没碍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
0: 不会动手的。不行，我不让你去。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2: 嗯，好，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好。哎呀。
0: 雪晶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1: 出了事就晚了，你长夫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哎呀，雪晶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哎呀，
0: 叹什么气呀？
1: 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0: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1: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辛苦了，等这么久。没事，您是大忙人，我多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
1: 回家。好嘞。谢谢。
2: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的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3: 嗨，我这破锣嗓子跟着瞎哼哼。

0: 半天，你俩不会煮麻叉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呛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啊！我就在这儿。
0: 来人！
1: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
4: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了？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4: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4: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荣，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5: 意式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6: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7: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瑞士。你看，这个是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块陀飞轮月相结构高端机械腕表，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这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8: 表带做到了纯钢漆珠尖晶表带，
7: 而且
8: 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7: 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哇！所以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6: 这么经住考验啊。
7: 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8: 玫瑰金色，
7: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9: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白天太阳
6: 升起来，
9: 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
6: 升起来，
9: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7: 没错。那么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
8: 最重要的
7: 6点钟的位置哈，
8: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10: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8: 机械机芯。
10: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7: 里面
8: 机芯
7: 滴滴答答，
8: 陀飞轮
7: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8: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10: 让这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7: 所以这是男人爱
8: 陀飞轮
7: 月相
8: 机械腕表
7: 原因吧？
11: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2: 我实话实讲，
10: 瑞士品牌
8: 陀飞轮
7: 月相
8: 机械腕表
12: 还是挺贵的。
7: 来看手表的杂志，
8: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7: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6: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7: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
10: 瑞士品牌
8: 陀飞轮结构
7: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元，但是今天
8: 为广告做宣传，
7: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299元，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2: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7: 再优惠1000元，
8: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7: 这是 VIP 会员都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前30组吧，
6: 好，
7: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
0: 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5: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0: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299元，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3: 陀飞轮结构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糅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7: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做到机械款。那么下面6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8: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7: 在12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哇，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
10: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8: 机械机芯。
10: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哇，全镂空的底盖，
7: 里面
8: 机芯
7: 滴滴答答，
8: 陀飞轮
7: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8: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7: 让这
10: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多的是一件艺术品。
7: 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非常的喜欢，蓝宝石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一定靠品质说话。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8: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7: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元，但是今天
8: 为广告做宣传，
7: 让利给大家
8: 2000元，只要299元，
7: 买到瑞士大品牌
8: 299元，
7: 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8: 299元，
7: 你买到
8: 陀飞轮结构
7: 机械腕表，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15: 月相陀飞轮机械
14: 表，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6: 我都不敢相信。
14: 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1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4: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16: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17: 上档次啊。
16: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14: 奖金。
18: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19: 那可不，
9: 像这个表啊，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7: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19: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18: 299，
14: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番。
18: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6: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7: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9: 机械机芯，
7: 而是
9: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7: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啊，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9: 为广告做宣传，
7: 让利给大家
9: 2000元，只要299元，
1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

0: 像机械表，
1: 专柜价2299元，
0: 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
1: 只要299元。
0: 现在打击电话，日式品牌陀飞轮月像机械腕表，
1: 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4: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5: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
6: 瑞士。
5: 你看，这个是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块
7: 陀飞轮月相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5: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是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7: 表带
5: 做到了
7: 纯钢七珠尖晶表带，
5: 而且
7: 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5: 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哇！所以你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4: 这么经不考验啊。
5: 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7: 玫瑰金色，
5: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6: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白天太阳升
4: 起来，
6: 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4: 来，
6: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5: 没错。那么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
7: 最重要的
5: 6点钟的位置哈，
7: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6: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7: 机械机芯。
6: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5: 里面
7: 机芯
5: 滴滴答答，
7: 陀飞轮
5: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7: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
6: 好，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8: 我实话实讲，
6: 瑞士品牌
7: 陀飞轮
5: 月相
7: 机械腕表
8: 还是挺贵的。
5: 来看手表的杂志，
7: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5: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4: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5: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
6: 瑞士品牌
7: 陀飞轮结构
5: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7: 为广告做宣传，
5: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3: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9: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5: 再优惠1000元，
7: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5: 这是高 VIP 会员都想不到的价格。今天限量30组吧，
4: 好，
5: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售后
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 专柜价2299元。
0: 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
1: 只要299元。
0: 现在打击电话，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
1: 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

0: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 有飞轮结构，越像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2: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做到机械款。那么下面六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2: 在12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哇，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蓝宝石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一定靠品质说话。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0: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2: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299元，
2: 299元买到瑞士的大品牌，
0: 299元
2: 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0: 299元
2: 你买到
0: 陀飞轮结构
2: 机械腕表，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6: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5: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7: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5: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6: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5: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8: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7: 上档次。
8: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9: 奖金。
10: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11: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11: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10: 299。
9: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2: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3: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0: 机械机芯，
2: 而是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妻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我呛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0: 来人！
1: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
4: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4: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4: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4: 哦，嘛意思？
1: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4: 正是。
1: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4: 当然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
4: 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1: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4: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呛了吗？啊，
1: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4: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1: 袁爷过奖了。
4: 我们走走吧。
1: 好。
4: 请。哎，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
1: 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4: 黑夜？
1: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4: 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
1: 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
4: 有意思。
1: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4: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1: 啊，不敢，袁爷请讲。
4: 听说云大哥花五根金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1: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
4: 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
1: 哦，有意思。
4: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市长渊源颇深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厂和你交换，怎么样？
1: 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
4: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三合会要收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进，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怎么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4: 我只是在说实话。
1: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4: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4: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1: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4: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1: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4: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4: 小子，准备好棺材吧。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哼！当家的，
4: 真是一群废物鸡，把咱们三合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5: 哎，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三合会，为了咱们袁爷争个面子吗？这没想到。
4: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

0: 绑架他，你的法化，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40万段。
1: 对，
0: 到时候看看铁彦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2: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散和灰。
1: 嗯，
3: 把这王八蛋的心发出来下酒。
2: 无故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0: 哼，
1: 对，绑架他，您发话吧，
2: 小马孩。
0: 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也就50-50人吧。哎呦，
2: 对付这个姓云的50-50人恐怕是不够嘛。
0: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挺长啊。
2: 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嗯，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4-5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0: 是。
2: 老六，准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4: 是。回去我就办。
2: 小马孩，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5: 爷，您就放心吧。
6: 雪晶姐，已经快12点了，他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他去，他就是不听我的。哎呀，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一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7: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哎，
6: 那把外衣披上吧，我不穿，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7: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
6: 厂夫出钢煤，要是您再有个三长两短。
7: 你让我们怎么办呀，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常胡说刚走，这回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好吧。
8: 行了，你快回去吧。好，去忙吧。云大哥，
7: 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8: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7: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
8: 害怕担心变成现实，
7: 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我就……
8: 你怎么样？
7: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8: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7: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情要了饭。 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别担心，他们杀不了你。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败军再重演一次吗？
8: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7: 现在常夫死了，铁彦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

0: 我们就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1: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0: 什么事啊？
1: 别再冒险。
0: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燕楼的主人是我。
1: 我很有可能会将天燕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燕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2: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3: 好。
2: 小姐，怎么了？
3: 没事，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2: 是。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2: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1: 当然。
2: 你们在说什么？
1: 哦，林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2: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1: 走。
2: 喝水吧。
3: 谢谢大黄。
2: 累不累啊？
3: 你可真好。
4: 谢谢。喝一碗啊。
5: 来，给我个钉子，来。
4: 来，干。
6: 回来了。
2: 哎呦，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晶姐？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1: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2: 他呀，就是穷欢乐。
3: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1: 嗯，
3: 谈的怎么样？
1: 准备开战。
3: 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吧。
2: 三合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眼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哦，林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2: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
1: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天印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3: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1: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3: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1: 大不了多搬几趟。
3: 好，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
1: 哦，雪琴啊，为了天印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2: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1: 好。
2: 云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
1: 嗯。
2: 啊，云大哥，你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1: 好。不，你快去忙吧。
2: 行。玉雕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1: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

0: 一直入微啊。
1: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她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0: 你怎么知道她在大门前等我？
1: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她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她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0: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晴告诉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1: 她爱上你了，对吗？
0: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1: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0: 我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待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0: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1: 哼，这还差不多。我走了。
2: 好。
0: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3: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那正忙着呢。
0: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3: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4: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3: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4: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3: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
5: 姑父。
4: 是啊，我没有姑父。
3: 哎，不是姑父，是姑父。姑父不是姑父。姑父，哎，不是姑父。
0: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3: 放心吧，没问题。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方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1: 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
0: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有，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

0: 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五司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1: 黄云龙这个畜生！
0: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3: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
3: 国风，但凡稍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嗯，
4: 这里稍微省了700块钱了，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 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飞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 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 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 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 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您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 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到，你看整个的面料
0: 咱们的
1: 作风，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3: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

0: 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

0: 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
2: 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
0: 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买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伦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蒙币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蒙币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3: 见字如见古人来，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

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到家了。
1: 啊，到家了！啊，到家了！啊，
2: 沈丽雕，我们终于回来了。
3: 这个护身符你带上，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凯旋。

0: 盛将军，他不会是来抓船长了吧？
1: 王大渊，接旨。纲手王大渊奉命出使西洋，途中遭遇海盗埋伏，不幸身陷匪窝，多年来蒙辱含冤，然终不忘朝廷使命，暗中调查海盗组织，帮助爪哇王子与真腊公主和亲，为粉碎海盗阴谋，维护海上和平，立下汗马功劳。从即日起，恢复汪家一切荣誉，特授王大渊为四同城市舶司提举。钦此。
2: 原来他是被冤枉的，
3: 原来他是靠近海盗的大英。

0: 就是，大云，当初都怪我不明真相，冤枉了方家，请受郑某一拜。
1: 郑将军，
0: 郑将军别这样，这不能怪你。现在海盗已经覆灭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2: 平冤昭雪，
3: 衣锦还乡，
2: 再没有比这更圆满的了。
3: 要是汪大叔能看到这一幕就好了。
2: 会的，相信汪大叔他一定会看到的。

0: 我终于找到了，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呢？王员外，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沈万才，不，沈员外，这真的是给我的吗？当初要不是你资助我出洋，我沈万才也不会有今天，你就别客气了。
1: 沈员外胆量过人，不愧为我等楷模呀！
0: 过奖过奖，做生意胆量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要有眼光。沈某这次一本万利，满载而归，全是因为我在爪哇王子落难之际，不计个人得失，慷慨相助，正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有好报啊！
2: 万才叔可真能吹，当初王子落难，他还嫌我们多管闲事呢。
3: 可不是，每次一出危险，他就怪我们帮了王子，这下倒说自己有眼光。
2: 哦，对了，青儿，好久没吃家乡的肉粽了，我带你吃肉粽去。走。

0: 奇，未来的肉粽也是这个味道吗？
1: 虽然未来科技比现在发达，但有很多东西是不会变的。
0: 比如说？
1: 比如说，人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
0: 告别的时候会难过。
1: 是啊，所以我决定不跟大家当面告别，我怕会舍不得大家。
0: 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
1: 当然了，等我弄清了天幕碑的秘密，掌握了穿越的技巧，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还有寻找失踪的让娜，到时候呢，我还要带你带大家到未来世界看一看。
0: 嗯，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么事啊？
1: 不知道，天母杯怎么没有反应？
0: 别着急，再擦一次试试。
1: 还是不行啊！怎么会这样？好不容易找到了天母杯，我还是回不了家呀！
2: 小七，别难过，开启不了天母杯还有我呢。以后啊，你就别叫我万彩叔了，干脆拜我为师吧。
3: 啊！
4: 啊！上土地了。
2: 你放心，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绝不让你饿着。以后咱们一起做生意，见世面，一定比你回到未来有出息。
5: 做生意有什么好啊？小七这么聪明，还是跟我学做木匠吧。
2: 胡老板，你可别跟我抢啊！小齐必须跟我学做生意，
5: 做木匠，
2: 做生意，
5: 做木匠，
2: 做生意。
0: 你们都别吵了。小齐，你别难过，我有一个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爷爷是景德镇有名的工匠，知道很多瓷器的掌故。我记得小时候他曾给我讲过天目杯的来历。不如你跟我回景德镇问问我爷爷，也许他能帮你找到开启天目杯的办法。
6: 嗯，青儿说的有道理，小琪不要灰心，天目杯已经找到，只要有信心就一定可以找到开启他的办法。
7: 青儿，小琪，我也想和你们一起去景德镇。

0: 朕看一看。
1: 太好了，青儿的话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景德镇自古就是享誉世界的瓷都，马马杜也对那里向往已久，主动要求陪同我们前往，真希望在那里能解开天武碑的秘密。

0: 青儿，快到了吗？
1: 快了，翻过这座山就到了。你们看，那儿就是我的家，景阁镇。
2: 这就是慈都景德镇啊！
0: 哇，好美啊！
3: 走开，走开！
4: 你们这伙强盗，
0: 是谁在喊？
2: 好像有人打劫，
0: 快去看看！
4: 走开！你们这些臭猴子！可恶！下来，死猴子！我饶不了你们！

0: 回事？
1: 他们是山里的猕猴，总是对国王的挑功搞恶作剧，镇子里的人好心没伤害他们，想不到他们越来越过分了，
0: 得赶快制止他们。阿玛杜，快用你的黑牛角

0: 是啊，你们在海外康熙海盗的英雄事迹早就传到了这里，你爷爷一直盼着你回来呢。
1: 原来是这样。对了，爷爷，给你看样好东西，苏玛丽青，我找到了。
2: 啊，苏玛丽青，青儿，你真是个好孩子。
3: 青儿，你别光顾着自己说话，我们都等了大半天了，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啊，
1: 催什么催？人家这么久没有见爷爷了，你懂不懂礼貌啊？
2: 不用介绍，我早就听说你们了。让我来猜猜看，你是来自遥远国度的马马杜，你一定是那个足智多谋的小吉吧？嗯，
4: 爷爷你好。
2: 你们好，欢迎来到景德镇。
1: 他足智多谋，顶多有点小聪明吧。耶！
0: 青儿，既然你回来了，你爷爷就不用跟我们去刺桐城了。你们赶快回家团圆吧，我们也该上路了。
1: 阿涛大哥，你等一等。啊？马马杜，阿涛大哥他们挑瓷器翻山越岭挺辛苦的，能让这些捣蛋的猴子送他们一程吗？
5: 没问题，看我的。
0: 真是太神奇了，谢谢你马马杜。
5: 不用谢。
0: 再见。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1: 再见。
2: 这只天母杯巧夺天工，真不愧是绝世神杯呀。
3: 爷爷，天目碑上这些色斑是工匠画上去的吗？
2: 世间谁能画得出这么神秘莫测绚丽多彩的釉斑？这些釉斑是窑变产生的。
3: 窑变？
2: 窑变就是在瓷器烧制过程中，由于窑内温度变化导致瓷器表面釉色发生不确定的自然变化。这些色彩斑斓的釉斑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加入了独特的矿物，再经过窑火煅烧形成的。据祖辈说，这只天目杯的釉料来自一块天外神石。
3: 天外神石？
2: 说起这块神石，那还要从西行求法的第一高僧法显的故事说起。法显是东晋时期的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弘扬佛法，他不顾年过花甲的高龄，毅然决定前往天竺。东晋隆安三年，法显和同修一共11人从长安出发，取道西域前往天竺。他们穿越戈壁沙漠，翻越了峡谷，还有雪山，途中有的走散，有的病故，有的知难而退，历经了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天竺。这时候11人的队伍只剩下了法显和道正2人。经过6年长途跋涉，法显到达摩羯提国巴连服役。为了记录翻译佛经，年过70的法显开始学习梵文，抄写佛经。之后他周游南天竺和东天竺，搭乘商船渡海，到达了狮子国。经过12年的精勤努力，终于收集了多部重要经典。此时他已经77岁高龄了，年高体迈，走陆路回国已不可能，于是他决定走海路回国。他带着满满的经书从狮子国出发，踏上了一条去往中国的印度商船。然而发现乘船不久就遭遇了暴风，商船眼看要被大海吞没。这时天上忽然下起了流星雨，流星雨过后啊，暴风竟然停止了，甲板上还落下了一块五彩斑斓的神石。后来又经过3年的艰苦漂泊，法显终于从海路回到了故土。此时他已80高龄，但法显仍心

0: 琴不辍，亲自主持佛经翻译，终于在有生之年将带回的佛经全部翻译完毕，完成了他当初立下的宏愿呐。
1: 法显真是太了不起了。
2: 是啊，法显的时代比现在还早800年，那时候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可是爷爷，天目碑跟法显又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只天目碑啊，就是用法显从西洋带回的那块神石烧制的。
1: 神石？
0: 因为烧制过程中加入了神石的原料，所以形成了这些瑰丽多彩的窑斑。这只天目碑可不是普通的瓷碑啊，据说天目碑烧成开窑那天，整个窑炉四周彩虹围绕，天目碑的神力也不断显现。法显发现天目碑奥妙无穷，于是将开启天目碑神力的方法记录在了一本贝叶经书上。
2: 是吗？那贝叶经现在在哪里？
0: 贝叶经早就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天目碑虽然神奇，可也激起了人们的贪欲。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为了得到它，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为了不让坏人利用天目碑危害世界，法显悄悄离开了健康道场寺，来到了荆州新寺隐居。在他圆寂的时候，为了彻底杜绝后患，他亲手烧掉了贝叶经，从此再没有人知道开启天目碑的办法。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大渊，这是凝结了我们汪家历代心血绘制的航海图，从今天起就交到你的手中了。你要继续把海图绘完，孩儿自命。
1: 大渊，车马都准备好了，请随我进京面圣吧。烦请郑将军替我向皇上禀明，就说大渊不才，恐怕不能胜任市舶司提举一职了。
0: 啊，大渊，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官职啊！你，
1: 我知道，不过我的志向不是做官，而是大海。
0: 大海？
1: 嗯，家父一直有一个愿望，要绘制一幅世界海图。现在南海海图虽然绘完了，但西洋还有更多未知的海域没有去探索，在西洋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大洋。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完成家父的遗愿。
2: 爸爸妈妈，开启不了天墓碑，也许我要永远困在这里了。我好想你们啊。
3: 小琪，你在这里干什么？
2: 没干什么，我是上来吹吹风。
3: 今天是8月15，你一定在想你的家人吧。小琪，你千万别气馁，800多年前发现爷爷年过花甲，却依然完成了穿越西域横渡大洋的壮举，你也一定能解开天墓碑的秘密，重返自己的时代。
4: 哼，我才没气馁呢，就算真回不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回去还得上学，还得考试，哪有待在这里舒服。
3: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2: 天墓碑，天墓碑，糟糕，这下完了。
1: 哎，莫才叔，中秋佳节之际，我们大家又再次聚在一起了，不如好好赏月吧。
5: 好。

0: 万财叔，您喝水。万财叔，这个月饼是椰蓉馅的，这个最好吃了。
1: 小琪，今晚您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是不是有事儿要求我呀？
0: 万财叔。

0: 好久不见呐，伙伴们，这都小意思了。想当年，我可是接住了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小鸟。哎呀！
1: 哎呀，阿珂，
2: 阿珂，
3: 阿珂！嗯，
2: 这些白色叮咚太轻了，飞得到处都是。
3: 打扫不完。
1: 哎，阿珂，你醒了。正好跟我们一起干活。
0: 干活？不，那个收拾那种轻飘飘的叮咚太麻烦了。
3: 阿克，你好些了吗？快快快，喝点热汤。
1: 阿克好像是着凉了。
2: 对哦，阿克被白色叮咚害得掉进水里了。
0: 我好像……
3: 可怜的病号阿克，那你就在窝里休息吧。
1: 阿克，你还好吗？
0: 我的嗓子有点难受，如果能有冰冰凉凉的椰子。
1: 收到。
0: 哎，好耶，原来当病号这么棒，不但不用干活，还可以。
1: 是这里吗？啊，
0: 还要在下面一点。对对，就这儿。
3: 哼，冰号怎么能躺在这里吹海风，还喝凉的椰子水？
1: 这都是冰号自己的要求。
3: 阿克，我们想到了收拾白色叮咚的好办法，你要是好点了，就来帮我们一起。
0: 刚才还好点了，现在又……
3: 那你就不能再着凉了，快回屋休息。
0: 当病号居然得喝热椰子，难喝。这是什么味道呀？
1: 是谢爷爷老谢带来的辣汤。老谢说这可是岛上的特产，又香又辣。
0: 快给我弄点。
1: 但是阿克喝不了，因为生病不能吃辣的。阿克快去休息吧，盖好被子睡觉。
3: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嘿，可比那什么热椰子有味多了。病号这也不能，那也不能，连这么好吃的辣汤也不能喝。要

0: 不是可以不干活，我才不装着病号呢。我感觉浑身没劲儿。
1: 我们都听见了，你这是装病，为了偷懒不想干活。
2: 偷懒，潇潇。
0: 就是。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先去一趟。
3: 我先走了。啊，阿克，把电灯收干净。阿克，这回轮到你了。好好吃啊！白色污染是废塑料污染很形象的名字。生活中很多随处可见的塑料垃圾都是白色的，比如塑料袋、一次性快餐盒、泡沫包装等等。塑料很难被自然降解消失，所以白色。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

0: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深耕特色产业，民生帮扶，把东部资金、技术、人才资源源源不断输送至黄土梯田，
1: 把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前沿生产力，为庄老单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0: 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精准落地，传技术育人才留队伍，变单项输血为可持续造血。
2: 把东部发达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教学理念带到庄老一中，有效促进学校办学水平提升。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从渤海之滨到黄土高原，从产业帮扶到民生改善，一场跨越千里的东西部协作正在平凉市庄浪县书写动人答卷。天津市河西区与庄浪县山海牵手，聚焦马铃薯、中药材、设施蔬菜三大特色产业，深化医疗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变输血为造血，在梯田沃土上绘就乡村振兴的幸福图景。
0: 黄土高原土层深厚，昼夜温差大，是马铃薯天然优质种植区。马铃薯产业也是庄浪立足县情打造的核心农业支柱。过去，当地马铃薯种植长期存在种薯品质参差不齐、种植模式粗放、产业链条短、效益偏低等短板，制约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天津市河西区立足东部产业发展经验与资金优势，精准对接庄浪农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推进精干共建省级马铃薯现代农业产业园，以项目投入、智能设备、先进技术为抓手，为传统薯业注入科技动能。眼前这片蔚为壮观的产业园，完全得益于东西部协作政策支持，源于天津市河西区对庄浪县的帮扶。面对庄浪农业大县实际和适宜马铃薯种植的地域特点，天津市河西区和庄浪县因势利导、强基础、扩优势，共同谋划建设了马铃薯现代农业产业园。
4: 庄浪县省级马铃薯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总投资3120万元，其中第一批是庄浪县2021年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项目，投资1500万元，用于马铃薯原种标准化智能温室建设和原种物培生产设施设备配套建设。第二批投资162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
0: 这一科技曙光形成的新质生产力，将带动全县每年种植马铃薯36.5万。

0: 万亩，总产量60万吨，总产值10亿元。目前马铃薯产业已成为全县产业链条最完善的区域优势特色产业之一。
1: 深度融合物联网、自动控制、云计算、水肥一体化等智能农业设施，实现了马铃薯原原种生产智能化、标准化、绿色化、工厂化，已成为功能齐全、技术先进、全国一流的原原种物培法生产基地，年可生产马铃薯脱毒平苗1000万株，生产原原种4000万粒，产值达到2000万元以上。
0: 东西协作的春风也拂过了层层梯田上的单身基地。盛夏时节，庄浪梯田绿意盎然，单身科技创新园里连片单身长势喜人。借助金陇东西部协作东风，南开大学科研团队扎根庄浪梯田，把实验室良种、前沿种植技术搬上山原大地，让传统山地变身高效药田。
2: 这里昼夜温差大，生态环境优良，非常有利于丹参有效成分的积累。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落地、前沿指导和良种的迭代，把高效科研成果转化为前沿生产力，为庄浪丹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0: 庄浪县推行园区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整合盘活闲置土地，打造5000亩标准化单身种植示范基地，建成集良种研发、种苗培育、规范种植、精深加工、产销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
3: 自从南开大学专家团队啊长期驻点指导，手把手的教我们育苗、除草、防治病虫害，技术传授给我们以后，丹参长势更好，品质更优。
0: 小小丹参，一头连着天津优质科创资源，一头连着乡村振兴、群众增收，东西部协作红利正化作老百姓稳稳的幸福。
4: 目前丹参产业已成为我镇富民增收的支柱特色产业，每年可吸纳1000余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带动农户稳步增收，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群众增收、产业增值。
0: 一株丹参成山海，一亩良田兴乡村。从丹参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的大棚正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耕作印记。走进庄浪县梁义镇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水肥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4G 智能放风机

0: 累计为周边村民提供200多个就近就业岗位。
1: 自从元气建成，我就一直在这儿干活，既能照顾上家里，每个月还有3000元的收入，一年下来能挣个3万多元，日子越过越踏实，我感觉特别好。
0: 这座被科技武装的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正以产业为纽带，连起千家万户的增收梦想。
2: 我们将打造辐射全县的射熟蔬菜和高原下菜集散中心，真正让特色农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
0: 农业产业硕果累累，民生帮扶同样温情满满。自2025年6月投身东西部医疗协作帮扶以来，陈学让在庄浪县人民医院已满1年。他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医术与赤诚初心书写金龙医疗协作温暖篇章。在口腔科日常接诊中，陈学让发现当地儿童乳牙龋病、牙髓根尖周病、乳牙滞留等疾病高发。他坚持防治结合、预防为先的理念，将健康科普融入接诊全程。
3: 除了日常口腔诊疗以外，还定期为科室开展了专业培训，也积极参与下乡义诊活动，还有幸走进校园，为孩子们宣讲口腔健康知识。
0: 通过系统培训，科室儿童口腔疾病诊疗能力显著提升，为当地培育起一支留得住、能战斗的专业队伍。
4: 他通过组织学术讲座、实践操作培训、临床经验传授，拓宽了我院口腔科的医疗服务范围与服务能力，提升了科室的口碑和影响力。
0: 陈学让的柔性帮扶不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口腔医疗服务，更通过技术传承、健康宣教，为庄浪口腔健康事业留下了带不走的医疗力量。医疗帮扶守护群众健康，教育帮扶则点亮孩子未来。2024年8月，天津市河西区卓群中学专职副书记李龙响应国家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号召，跨越千里来到庄浪县第一中学担任常务副校长。他发起课堂教学提质攻坚行动，帮扶团队全体成员讲校级示范课，引领课堂改革。他本人深入课堂听课，累计超过150节，课后逐一与授课教师回诊课堂，分析得失，课堂悄然变化，提问更有启发性，小组讨论更深入，学生展示机会更多。李龙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亲自担任2位青年教师的师傅，建立团队带团队、名师带骨干、师傅带徒弟的传帮带机制。
5: 我们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融入、带动，通过听课、评课、示范再创造的这种闭环模式，我们之间呢结成了紧密的学习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
0: 近2年来，庄浪一中教育理念逐渐更新，教学改革稳步推进，外流生源渐渐回流。
6: 李龙同志政治立场坚定，深度参与学校管理，把东部发达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教学理念带到庄浪一中，有效促进学校办学水平提升。
0: 回望在庄浪的500多个日夜，办公桌上深夜常亮的台灯，抽屉里厚厚一摞听课本，手机相册里孩子们的笑脸，都是岁月馈赠的勋章。
5: 以更加务实创新的姿态，把天津市的教育经验和庄浪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为庄浪一中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的教师队伍，也为东西部教育协作持续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0: 从马铃薯的科技曙光到单身的校地携手，从智慧农业的数字赋能到医疗教育的组团帮扶，天津市河西区与庄浪县深度携手，让这场跨越千里的接力跑从产业振兴向人才振兴全面延伸，为庄浪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

0: 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8: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

0: 烦恼。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创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轻装上阵，以制度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在全省防震减灾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省各地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0: 我省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过去3年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的基础上，今年甘肃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各地围绕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常态开展暖企活动等10大工作要点精准发力，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以制度创新的硬措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2: 在便捷政务服务方面，我省加力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地。近日，临泽县餐饮工作者杨贵前往县政务服务中心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换发。以往需要7个工

0: 作日的换证流程，这次仅用一天就全部办结。
1: 以前办餐饮手续特别麻烦，材料是大堆，一不小心填错了，还得重新弄。我这次来办证本来心里挺忐忑的，没想到现在这么方便，不用来回跑，真的太方便太顺心了。
0: 以前餐饮开办各事项分属多部门独立办理，流程割裂，筹备周期冗长。当地推进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改革后，市场监管局整合全部关联事项，搭建闭环并联审批机制，依托县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商户一次填报，多部门同步核验。
2: 简易实现实行告知承诺制，最快一个工作日内办结，申请材料从20余份整合为一套表单，8份核心材料，审批效率提升超70%。
0: 对标提升项目落地速度工作要求，我省以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等关键场景为抓手，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施工许可证分阶段办理、告知承诺制等举措，切实提升项目落地速度。目前中核地科仪器与环境监测科研生产能力提升项目的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9月完成一期工程建设。为保障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金塔县靠前服务，将原本需半年半结的项目前期手续压缩至2个月。
3: 全程靠前服务，帮我们高效解决了项目立项、用地审批、环评备案等多个堵点难点问题，办事效率极高。项目建设过程中全程跟踪、全程代办，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投产见效。
0: 此外，金塔县常态化开展企业接访日活动，直面企业急难筹判问题，精准纾困解难。
4: 我们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针对重点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加专班跟进机制，同时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实现压缩至2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0: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通渭县工业集中区摒弃传统粗放式服务，创新推行精细化、常态化、全周期筑起服务机制，着力化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用工、用地、用能、融资等实际困难。
5: 园区精准对接我们的科创需求，主动衔接科技、税务等部门，牵线高校专家，行业顶尖技术团队，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累计拿下了34项专利，帮助我们足额享受研发费用加急扣除、高新税数减免等利好政策，大大缓解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压力。
6: 专门安排专业全程代办，极大缩短了手续办理周期。联动人社、妇联开展免费寄来培训，补齐用工缺口，为我们争取厂房租金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还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帮我们稳定合作订单。如今企业订单已经赔到2026年10月。
0: 如今的甘肃政务环境更加舒心高效，市场环境更加贴心规范，法治环境更加放心安全，创新环境更加称心普惠，要素环境更加省心完备，人文环境更加暖心厚重。今年全省营商环境系统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阶段性全面提升向常态化持续优化转变，巩固提升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建设水平，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甘肃升级版。甘肃台报道。
7: 全省防震减灾工作会议日前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每一处隐患查得更细，把每一份预案落得更实，把每一道防线筑得更牢，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8: 任正赫强调，要把监测预警抓得更优，全力防范化解汛震叠加、灾害链并发的极端风险，要把区域设防建得更好，实现产业安全、城市安全、乡村安全一体保障，要把责任链条拧得更紧，坚决把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环节，要把群众防线织得更密，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线。任正赫强调，近期我省局部地区连续

0: 据降雨呈现入汛偏早、时间偏长、雨量偏多的趋势，要强化思想防汛，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强化措施夯实责任，确保安全度汛。要科学会商调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启动和调整防汛应急响应，做到信息畅通、行动迅速。要抓实关键点位，紧盯5小防洪，严格执行4个一律要求，绝不犹豫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防洪保安措施在河堤、库坝、战场等隐患点、风险区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王旭主持，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通过扩岗位、强服务、优培训等多项行动，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是重中之重。针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的职场经验不足、岗位对接不畅等难题，兰州市城关区联动辖区内217家企事业单位推出覆盖多领域的优质就业见习单位，为青年学子搭建起从校园迈向职场的平稳过渡桥梁。
3: 我们呢为接纳了离校2年内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和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这样的见习单位呢，每个月每个人补贴1000元的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期限呢是3到12个月，帮助见习单位呢能够把缺乏就业经验的年轻人用起来。
2: 基于本地工业产业基础雄厚的特点，今年玉门市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政策，对入职化工及新能源企业的高校毕业生执行每月2500元的就业生活补贴。
4: 我在这边已经工作3年多了，累计享受了大学生就业补贴9万多块钱，我跟企业已经签署了长期的合同。
2: 除工业重点岗位专项补贴外，玉门市还引导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前往基层各类企业就业，对符合条件人员每月发放1500元就业生活补贴，多维度全方位保障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
5: 玉门市人社局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建立3300余人服务档案，开展直播带岗17场，开展专项招聘会27场，推送优质岗位2000余个，上半年发放就业补贴、社保补贴等1300余万元，惠及毕业生846人。
2: 庆阳市西峰区积极构建双向选择就业服务平台，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1人1策精准帮扶，依托区级和12个乡镇街道就业之家服务站点，线上线下定期收集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及新业态用工需求，累计发布就业信息4万多条，带动就业8000多人。
6: 能够有幸回到家乡企业工作，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来说也是一种荣誉，同时离家更近，可以在工作之余照顾家人。目前人社局每月给我们发放1500元的就业补助，加上单位的工资绩效，我们的收入也比较可观。
2: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输送产业适配人才，在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核工程与技术学院辐射探测实训实验室，学生分组操作专业监测设备，锤炼实操技能。学校牵头搭建全国集成电路封测和全国地勘行业核技术应用2大国家级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188个校内实训基地和124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毕业生就业渠道通畅，发展前景广阔。
7: 学校会帮我们积极地去协调一些企业的资源，让我们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最后的个人发展也是比较有好处的。
2: 甘肃台报道。
8: 入夏以来，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2: 都市经济是提升城市能级的有力抓手，兰州市不断推动都市型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通过持续丰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位于兰州市石佛沟国家森林公园入口处的艺术生态度假走廊近日投入运营，项目通过创新的业态融合，文旅消费从单一观光向复合体验转变。
9: 我看外那边还有民宿，整个吃喝玩乐这一条街，我觉得配套设施挺好，周末

0: 度假也挺可以。
1: 同时依托数字智能普及，24小时自助业态在兰州遍地开花。24小时自助茶室、自助打印机、无人便利店、智能洗车房等新业态，不仅悄然改变着市民的生活方式，也让商家实现了增收。
2: 非常方便，因为我们在这附近办公，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是不具备有会议室啊或谈室的一些空间，我们自己下单以后就可以随意使用。
3: 对于夜间有需求购物的一些人员，他们自己可以扫码进入店内进行购物，效果还是很好的。上个月是10000多，平均一天在400左右。
1: 清风送爽，满目叠翠，剩下的康乐县草长沟景区却独享着一份平均气温仅23摄氏度的清凉。当地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推动清凉资源变为经济热浪，成为省内外游客避暑纳凉、休闲康养的热门目的地。
4: 这里海拔适宜，负氧离子充足，是得天独厚的避暑康养胜地，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中长期康养旅居。
1: 肃南县借助草原盛会点燃夏日消费，从单一的竞技比拼到多元的产业融合，有效盘活了闲置资源，丰富的消费场景。这场草原盛会不仅入驻了青海、云南等多地20家优质商户，还让占地80余亩的9号公路房车露营基地全新开园。
5: 一直想来肃南看一看，正好赶上这场民族体育盛会，便和家人一起过来。沿途气候清凉舒服，祁连风光尽收眼底，场内赛事精彩震撼，这趟出行充实又惬意。
1: 夜经济构建多元消费场景，平凉开展夜游崆峒古镇、畅饮晋宁精酿啤酒文化嘉年华活动，为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夜游新体验，持续点亮崆峒夏日夜间新消费。鼓浪县开展2026年丝路要塞红色鼓浪、十里花海、相约古风、非遗之夜嘉年华系列活动，推出非遗踩高跷、打铁花、火狐、风火轮等特色演绎，为游客呈现一场融合田园诗意、民俗烟火于一体的夏日文旅盛宴。甘肃台报道。
6: 在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作中，我省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专项行动，用心用情为特殊儿童群体筑牢成长保障，撑起温暖晴空。
7: 眼前这名女孩叫赵子彤，2023年，爱心妈妈贾金霞与她相识结对，通过耐心陪伴、正向引导，慢慢走进孩子内心，成为她成长路上最温暖的依靠。
8: 贾老师会看到孩子，帮着他们做一些手工呀什么的，对孩子特别的帮助很大，孩子也能和人家能交流了。我是从心里特别的感谢贾老师。
9: 对于这个孩子，特别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精神层面的需求非常的重要了。如果有给予他很好的引导或者是帮扶的话，就像一个小树苗一样的，能够帮助他更好的茁壮的成长。
7: 3年来，金塔县精心组建金妈妈关爱服务团队，吸纳全县38红旗手、机关女干部、巾帼建功标兵等优秀女性加入志愿队伍，以一对一、多对一的精准帮扶模式，与全县216名4至14岁困境留守儿童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全方位关心关爱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与身心健康。截至目前，团队累计为特困儿童圆梦微心愿800余个，送去价值20万元的爱心帮扶物资。
10: 我们将持续开展金妈妈关爱服务工作，进一步发挥组织优势和队伍优势，在推进爱心妈妈关爱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和成效化上下功夫，帮助更多金妈妈与金宝宝结对，在用心结对、用情关爱中，切实让幸福传递，让爱心接力。
7: 结对帮扶显真情，用心陪伴互成长。兰州市持续深化爱心甘肃建设兰州在行动系列品牌，以精准关爱留守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为目标，成立金城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通过构建妇联加专业机构加爱心妈妈协同网络，让更多暖心关爱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11: 近年来，省妇联持续推动爱心妈妈关爱服务常态长效，以儿童需求为导向，常态

0: 开化开展把爱带回家、爱伴同行等主题活动1.6万余场次，在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81个市县区实施开展儿童关爱帮扶项目。
1: 甘肃台报道。
2: 在河西走廊戈壁深处，有一位从车间一线成长起来的行业领头雁。他以共产党员的初心淬炼自己，带领团队创新突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在同基新材料领域深耕不辍，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他就是金川集团精密同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电气工程高级工程。

0: 顺利打通设备稳定运行堵点，而且结合生产实际完成本土化改造，为公司后续高端产品研发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越是遇到难啃的骨头，越要冲锋在前，冲在最前面。既然任务交到了我手上，咬紧牙关也得要完成。
0: 在同才视野里，王艳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瞄准精密同材高端市场，他扛起研发重任，带领团队把党员突击队的旗帜插在了攻坚一线，一举拿下400毫米级大单重白铜管，填补国内产品空白。大胆创新改革，带领团队首创大规格空心锭挤压工艺。高纯无氧铜是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的关键部件，曾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难题，王艳峰带领团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2: 我们收到任务之后感到难度非常大，有好多困难需要解决，于是我们党支部第一时间成立项目攻关小组。那时候王艳峰带领党员干部逐一排查每个细节上的难点问题，反复实验，不断摸索，最终攻克了卡脖子难题。
0: 立足于研发型党支部的特点，王艳峰把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深度融合，让党建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核心引擎。多年来，他推动党建加项目模式落地生根，坚持把党支部建在重大科研项目上，让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研发一线发光发热。他牵头创建的高性能铜合金党员创新工作室，使一批年轻技术骨干迅速成长，为企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3: 他耐心指导，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帮助我们快速成长。以他为榜样，我们扎根一线，为金川集团铜加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党建赋能，释放发展动能。王艳峰领衔的研发团队持续技术创新，成功开发出用于 5G 通信的高导地铜合金，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超高强无氧铜扁线等十余种战略性新产品。主导的智能制造改造项目让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生机，大幅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4: 王艳峰同志用自己的经历感染着身边的年轻人，鼓励他们扎根一线，大胆创新，不怕犯错，在试错中成长。通过这种关键核心技术的引领和攻关，在精密铜材领域，我们一直处于国内行业的一个领先地位。
0: 甘肃台报道。
5: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本科批录取结束，截至7月16号17时，该批次共录取考生9055人。目前，普通类本科批正在进行为期2天的院校模拟交互环节，将于7月18号正式投档。后续普通类本科批将实施2次征集志愿，第一次征集时间为7月21号20时至22号10时。第二次征集时间为7月23号20时至24号10时。甘肃台报道。7月17号，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7月13号至16号强降雨过程已结束，各河流水库运行平稳。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省水利厅决定7月17号10时终止针对临夏、白银、兰州、甘南、武威、陇南、庆阳、泗州及兰州新区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请各地继续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切实做好水工程调度。甘肃台报道。
0: 近日，金甘银铃行动座谈会在兰州召开，标志着两地民生合作从资金项目硬投入向人才智力软支撑拓展延伸。会后，天津9名银铃志愿者奔赴我省4地市，开展为期1个月的志愿服务，开创跨区域老年人才协作新篇章。记者从兰州轨道交通了解到，截止6月底，兰州轨道交通1、2号线累计运送乘客已超6.4亿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77.16万人次，客运强度稳居全国前10。运营中，兰州轨道交通保持99.99%的正点率，公交分担率达25%。
6: 更新，这声。
5: 七月十六号，景泰县原创音乐快板《竹板声声唱新风》亮相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该作品立足乡村。

0: 现实紧扣移风易俗核心主题，依托传统快板艺术生动展现陇原乡村文明新气象，让源自田间地头的基层文艺精品走出县域，登上全国展演大舞台。
1: 近日，盛庆甘南心灵之旅第二届2026甘南文旅全球媒体发布活动在下河三棵草原举行。活动邀请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23个国家的主流媒体记者、海外网络达人以及网络媒体、自媒体平台代表参加。发布会上，甘南文旅三条路 IP 火爆出圈，解锁高原文旅全新玩法。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道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全省大范围的降雨暂时退场，多地告别了连日阴雨天气。不过接下来的天气依旧不算稳定，阵性降水会频繁的打卡上线，属于典型的分片下雨随机落雨模式。雨水收尾，高温就要接棒登场了。放眼来看，旅游城市敦煌最高气温呢会再度的飙升至35度高温线上。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温馨的提示大家，计划前往河西地区游玩的小伙伴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补水措施。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京昌、武威、兰州、白银、临夏、甘南、定西等州市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甘南西部会有中雨，省内区地方晴或多云，其中平凉西部、庆阳北部、陇南西部、天水北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武市偏北地方还会

0: 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雨转晴，17到29摄氏度。酒泉晴，15到33度。嘉峪关晴，16到33度。张掖晴，14到33度。金昌阵雨转晴，15到33度。武威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白银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临夏小雨转晴，14到26度。甘南小雨，9到20度。定西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陇南阴，21到31度。天水多云，19到29度。平凉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庆阳阴转多云，18到26度。兰州新区小雨转晴，11到26度。甘肃矿区晴，13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4到32度。徽县阴，18到29度。灵潭小雨，11到20度。康县阴，17到28度。两当阴，18到30度。兰州小雨转晴，17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

0: 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

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

0: 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0: 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0: 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双旦竞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九年离赛，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3: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来，哇啊！看见了吗？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1: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啊，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绕着山顶上来种菜的。哦，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对。
2: 真全啊！哎，李老哥，
3: 毛主席，您来了。啊，
2: 这菜长得可真好啊！哎呀，
3: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啊！哎呀，
2: 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儿，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嗯，
3: 看那边了。
2: 真是寸土不鲜呐！我这小园子啊。 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嗯，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嗯，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
4: 就差不到哪儿去。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的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
5: 实在抱歉。The bill passed.
4: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This
5: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4: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Maybe
6: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an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7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1，国军多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饺子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 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好。
2: 很好，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
3: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他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的低价。 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1: 没有了，总裁，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4: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

0: 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1: 是
2: 是，
1: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3: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座义率160,000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0,000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0,000正规军
4: 进攻陕甘宁边区，
3: 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0,000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0,000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5: 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6: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
7: 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8: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
9: 自日本投降以后啊，
7: 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
6: 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8: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10: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哎，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吗？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拖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聿明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6: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5: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7: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嗯，
5: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军，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
2: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您怎么看？
8: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9: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10: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11: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8: 说得很好啊，陈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11: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嗯，
8: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
12: 必须要研究怎么

0: 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1: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1: 看他看咱们的眼神儿。

0: 你们，你们几个，
1: 司令，
2: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共军的标影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报
3: 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0: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1: 哎，
2: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
1: 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0: 明白？谢长官栽培。
2: 好了，去吧。
1: 小五，带人拿油漆。
4: 是。
1: 看看这，
2: 再这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
1: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0: 打呀！
1: 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
2: 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没好日子过。慧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
0: 哦，
2: 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 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攻竹林、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 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情，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1: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
5: 援助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唉，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0: 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 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2: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1: 哎，关大爷，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3: 都穷。
1: 都，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3: 那应该是老梁家，
2: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3: 那走
4: 走
1: 走走，
3: 从前面拐啊。

0: 喂，等等，
1: 这个装上。嗯，小心点儿，别磕。
2: 废话，这共产党。哎，长官，我求求你放过我吧、啊，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么样啊？
3: 报告长官，哎，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人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0: 你还认识字呢？
3: 长官，嗯，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嗯，
0: 认识字好吧？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小孩，快来注水了。大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就干什么？你们啊，
1: 你们干什么呀？
2: 我们
1: 什么也没有啊！
3: 干嘛呢？
4: 干嘛呢？
3: 给我出去！出去！
0: 走！
3: 别动！别动！
0: 快
3: 点！
0: 快点！
3: 快点！
0: 走！
3: 出
0: 去！
5: 没事吧？
1: 他们来多少人啊？
5: 这外面都是人，
1: 都是人。
6: 为什么？
5: 我看一下。
6: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7: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不您高抬贵手？
8: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7: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8: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7: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8: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7: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8: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7: 长官，差不多得了，不饶人处且饶人。
9: 长官，
8: 别害怕，不打你了。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10: 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8: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11: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
12: 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
11: 没有我们自己劳作，庄稼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钻出来的。我们五更起，半夜眠，
12: 一滴汗水
2: 喝口水啊。哎呀，再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咱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杂种，
6: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4: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2: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4: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5: 别吃了，哎哎哎，走走。
2: 坐下，快走，坐，接着吃，接着吃
5: 啊！赶紧走，
2: 你这个干啥呢你？
6: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2: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不是，把你那个朋友，
5: 哎，
2: 你干什么呀你？
5: 是
2: 找
5: 抽你？
2: 干嘛呀？哎，翠云，对，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
6: 不这么对，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5: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6: 敢。
9: 都在前面躲着嘞。邱老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邱老拿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4: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9: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
2: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9: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

0: 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1: 拐角就到了。孙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丘地主法办就得了。
0: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2: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1: 太危险了。
0: 你们想想。
2: 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的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丘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0: 对啊，
1: 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0: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哎，
1: 跟我走。
2: 崔云，崔云姐，小心点啊！
0: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喝粥？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他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壮，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2: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3: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

0: 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的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
1: 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0: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1: 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2: 说得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3: 哼，闪开，
2: 散了吧！
3: 都闪开！哼，
2: 散了！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
4: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0: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土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毕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哎，子龙，快去倒点水。
0: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2: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2: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2: 好了，

0: 停，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

0: 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只要跟着共产党，我们的日子都会越来越好的。
5: 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整理，
6: 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9: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0: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8: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9: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1: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2: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咸了回来尝一下。
13: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2: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远在家乡。

0: 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1: 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
2: 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嗯，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0: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嗯，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
0: 嗯，
1: 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0: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1: 嗯，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0: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0: 好，
1: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0: 好吧。

0: 停停，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啊，
2: 这儿吗？
0: 差不多。
3: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这是啥呀？
3: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
4: 爹，我的弟。
3: 者有其田，
5: 哦哦，耕啊，耕啊。

0: 都好。
1: 崔云姐不好了！
2: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2: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2: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2: 走，分头去找。
1: 是。
2: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2: 走。

0: 臭小子。
1: 谁呀、啊、
0: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
1: 我看着地呢呀。
0: 看地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0: 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0: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2: 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
1: 哎，崔云姐，
0: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下送球了。
0: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1: 俩胆？
0: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0: 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崔云姐、
0: 嗯、
1: 你们共产党好吗？
0: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
1: 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0: 成啊。动不动
1: 有点冷
0: 你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3: 崔云，
0: 你们来了，这小子在这守地呢。
3: 你看
1: 云姐，
3: 把枪放下。
4: 我们来找你们。
5: 乡亲们，你们
6: 王同志，今天大观音，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1: 坐下。
3: 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舞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4: 总裁
5: 积极的推荐小国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舞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乱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

0: 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谢谢总裁的信任，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在位。
1: 小郭啊，你先坐下。鲁贵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 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嗯，
2: 东北方面呢？
1: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 值得我们去注意。嗯，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3: 共产党土包子。 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4: 实在是笑话。 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5: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
6: 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5: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 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
6: 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个，总裁，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啊，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
4: 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好，总裁英明，
7: 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6: 莫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4: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6: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 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通事。
4: 好。
6: 还有，子修啊，
0: 总裁，
6: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0: 好的，我马上出发。
6: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1: 是。
2: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6: 哎呀，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哎，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1: 来，啊。
3: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4: 有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溜干筋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继续当打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啊，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部队留着你就是个祸害。
1: 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啊！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抓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赏他20金棍，关3天禁闭，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0: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公孙兴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见怪不怪。
0: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3: 嗨，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4: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0: 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4: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0: 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2: 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0: 可是既要号召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境，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但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

0: 甘味。
1: 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1: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3: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4: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5: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
4: 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6: President Chung,
7: our peace negotiations have not come to an end.
8: 我们的和谈，
7: Your war is getting worse.
8: 你的仗却越打越厉害了。
9: 大概只是小股摩擦吧。
6: Probably just a small amount of friction.
7: Zhangjiakou is the only remaining 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side the borders.
8: Zhangjiakou 现在是共军唯一掌控的。
7: Can you please stop fighting?
8: 能不能尽力？
7: Leave a little dignity for both of us.
8: 给大家留点颜面。
7: In that way, I can do my duty.
8: 也让马歇尔这个和平大使有个交代。
9: 马歇尔将军
6: ，General Marshall，
9: 你也知道，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很拥堵。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会派人去查一下，给你一个答复。
7: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at you created is about to open.
8: 你们单方面办的国民大会要开幕了吧？
9: 单方面
6: ？We created.
9: 你刚才讲的单方面是什么意思？国民党是召集了全国有志于治国的各个民主党派，召开这个国民大会，而且时间还没有决定。
7: All the parties, inclu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8: 所有党派，也包括共产党。
9: 当然，共产党会有很多的席位。
7: Are there a lot?

0: 夏琳，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莫三、瑞圭，你们有事情吗？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2: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3: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 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0: 张北了吗？
1: 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祁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2: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3: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吃，原汁原味，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哎啊，
1: 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德林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
1: 嗯，医生兄，
0: 嗯，
1: 你还别说，
0: 嗯，
1: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还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1: 鲜，
0: 嗯嗯，来，啊。
1: 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1: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1: 医生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1: 李胜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大，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唯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1: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
2: 离间我跟建生之间的关系。
0: 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3: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
1: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0: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我带你去尝尝？
1: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0: 这酒还不错，喝来。
4: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3: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荣臻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5: 哎，陆龟啊，你有什么想法？
6: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3: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5: 如果你接着讲。
6: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

哎呀，德鼎兄啊，这羊肉啊，

0: 不管我们有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1: 我晓得了。鲁贵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
1: 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好处确
0: 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1: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
0: 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莫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3: 也只好如此了。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
4: 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5: 苏玉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就是这个。苏玉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
1: 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苏玉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苏玉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3: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6: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 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0: 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物理请吧。
1: 好，来，
0: 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1: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2: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
3: 平战协议的约束，
2: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4: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2: 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性命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轻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

0: 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

0: 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者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戴雨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3: 是，
4: 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
5: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方向盘很普通，它却开出了不普通的人生。火车很小，却装下了大山的希望。
8: 我们离县城也挺远的，买个东西啥的都不方便，所以为了方便他们，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6: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陇南市的探昌县，这会儿是早晨的4:30左右，天还没有亮，但是我已经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大家跟着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现在呢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甘肃省劳动模范宁瑞娥，娥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她是我们这里呀为数不多的女司机，对吧？
1: 对。
0: 嗯，今天呢我也将跟着她一起开启我们的大山里的民生专线。娥姐，咱们这会儿要去哪儿？
1: 去县城进菜。
0: 家里到县城得多长时间呢？
1: 40分钟吧，大概。
0: 咱们每天都这么早吗？
1: 对，因为去的晚了就没地方停车，东西也少了，进菜的人也多。
0: 咱们早点走就可以去挑一些新鲜的菜。
1: 对对对。
2: 212国道穿过群山，风从耳畔吹过，像这样凌晨出走的场景，宁瑞娥已经坚持了9年时间。从握住方向盘那天起，他的人生就和车轮一起向前。
1: 是，
0: 今天打算进些什么？
1: 包菜、白萝卜，还有拿一袋那个香菇吧，大蒜、洋葱啥的。像有的东西，你看，咱们农村的话，都地里面有。
0: 啊，像地里头自家有种的这种。
1: 对对对，比如说黄瓜、豆角那些，地里面都有，拿点咱们农村没有的东西。
0: 咱们村子里卖货是有它的这个特殊性，有它的特点的。
1: 对对对。这个头咋这么硬？
0: 一般农村老人多喜欢吃软桃子。
1: 对，我们农村都喜欢吃那个栗子。
0: 咱们现在就回家
1: 啊！咱们现在就回家。
0: 刚才跟你一块搬菜的时候，看那个筐子挺重的，我有的时候一下都搬不起来，得使好大的劲儿。你那么瘦，怎么搬得动啊？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也是。但是到后来慢慢习惯了，习惯了我感觉还行。
0: 觉得你的这个瘦瘦的肩膀上可能都是肌肉。
1: 一边干活一边健身，一举两得，挺好的。
0: 我陇南这边我看山路也比较多，班子也比较急。
1: 对。
0: 那开的话有没有觉得害怕了想放弃的时候？
1: 那段时间就是东西也比较烂的多，走到那个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挺害怕的，生怕就是走到半路上上不去，

0: 还是有担忧的。
1: 对对对，喝拉的重情况下，我还会停下来缓一会儿，那时候就心里面特别那个
0: 紧张了。
1: 紧张，对。你看，我们离县城也挺远的，买个东西啥的都不方便，所以为了方便他们，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0: 那这9年的时间做到了安全零事故，你觉得有什么秘诀没有？
1: 在走山路的时候，还是自己小心，开得慢，也没什么就是技巧啊啥的，
0: 就还是稳一点，慢一点。
2: 从手心冒汗到从容稳行，他把一条山路跑出了安全，跑出了习惯，也跑出了信任。
1: 新鲜腿儿、葡萄、西瓜，有要的了就过来找来哦。今儿的啥都给大家有福利哦，便宜。你的腿是15元，15哦，同学。8元53.8块啊，15。手绢是10块钱的哦，19一罐。
2: 一辆车变成流动菜站。一份让利暖了村里人心。
1: 抽了，算是。
3: 他的菜品质好啊，人品好，价格实惠。
4: 东西的时候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啊，然后跟他及时说，让他去拉货的时候及时补充上。
1: 来这边坐。
4: 好。
0: 25年的时候，您获得了甘肃省劳模，领奖回来之后，生活有变化吗？
1: 乡亲们赞赏我，恭喜我。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0: 平时在和乡亲们相处的时候，也很乐意跟他们分享一些趣事儿，也很愿意帮助他们，是吧？
1: 对，因为家里都是老人小孩儿，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比如说小孩感冒呀，老人有病干啥的，只要我在家的情况下，只要他们打电话，我都尽我所能，及时把他们送往到医院。
0: 之后呢，对自己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对自己之后的生活有什么规划没有？
1: 只要乡亲们认可我的话，信任我的话，我会继续为他们服务。
2: 方向盘很普通，他却开出了不普通的人生。货车很小，却装下了大山的希望。山峰不息，车轮不止，他的路还在向前。乡村振兴的路上，殷瑞娥用行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
5: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爸爸你好，妈妈要说
7: 话。马上，宝贝。
8: 或许不是100%完美。
6: 为什么又睡着了？
8: 但在用100%的努力去生活。
9: 我们公司有技术优势，同样质量他们价格不可能比我们更便宜，如果不择手段，包括用户最后都会吃亏的。
8: 也许会有挫折，
10: 工资还是要按时发放的，毕竟都是要生活嘛。
11: 是啊。
8: 但坚守后幸福不会打折。
12: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10: 公司的竞争对手啊，偷税漏税被查处了，不符合招标要求，所以啊，很多订单都回来了。
8: 还会遇见更多幸福。依法纳税，合规经营，共创美好明天。
13: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

0: 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在先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伤。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告别枯燥讲课，玉门趣味法治课，守护好少年花季时光。
1: 如果我们以后遇到校园霸凌，可以通知老师和家长，让大人来处理校园霸凌。
0: 民警公安以田园警务守护乡村振兴路。
2: 下去我们就不能借了
3: 不借这个方面，借助啊，该就是厂了低化下调。
0: 一纸拒止预告，让胜诉权益不再悬空。
4: 给他当面送达了涉嫌拒止犯罪的预告书，当面也给他讲解了后果，因为他涉嫌盈利财产的事情，涉嫌刑事犯罪了。
0: 小小预告书激活高效执行新模式。
5: 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并不是一纸空文，人民法院将会想方设法让其变现为群众手中的真金白银。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素养，玉门市人民检察院依托育苗未成年人检查品牌，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教活动，以多元举措强化青少年法治观念，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让法治阳光照亮少年成长之路。
1: 近日，玉门市人民检察院育苗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室工作人员走进玉门市第一小学，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鲜活、别开生面的专题法治教育课。课堂以真实涉未成年人案件为蓝本，将生硬的法律知识转化为情景对话、趣味游戏、互动问答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法治学习从被动听讲变为主动参与，切实提升普法教学实效。
2: 从这节课中，我认识到了校园霸凌可以分为多个种类。如果我们以后遇到校园霸凌，可以通知老师和家长，让大人来处理校园霸凌，避免校园霸凌的发生。
3: 我们进行了游戏互动，通过这节课让我觉得法律不再是死板的，而是保护我们的一种武器。
1: 多样化的创新普法载体，让法治教育更具沉浸感和感染力。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建成酒泉市首家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全省功能最全的专业化未成年人检查办案平台和育苗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室，并配备电子游戏宣泄、VR模拟

0: 体验等智能化设备，打造现代化沉浸式普法阵地。
1: 我体验了模拟校园欺凌霸凌的 VR 游戏机，体验感很好，很逼真，就像真的一样，感觉身临其境。
2: 18岁以下是未成年，会受到学校与社会的保护。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很有意义，让我学到了怎样保护自己，学会了怎样去制止他人欺凌我们。
0: 近年来，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始终将未成年人保护作为重点工作，立足本地实际，创新普法形式，精进司法办案，凝聚社会合力，持续擦亮育苗未检品牌。依托10名法制副校长、30名班级法制辅导员队伍，紧扣开学季、寒暑假等关键教育节点，常态化开展法制进校园活动，实现城乡学校、偏远乡村普法全覆盖。
3: 2025年以来，我院累计开展普法活动50余次，覆盖8000余人次，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将持续深化育苗品牌建设，不断优化保护举措，凝聚保护合力，以更扎实的工作、更温暖的守护，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司法防线。
4: 玉门市检察院深耕育苗未检品牌，创新 VR 体验、互动课堂等趣味普法，打造沉浸式法治阵地，配齐法治辅导员，常态化进校园，全域覆盖城乡学子，以鲜活易懂的普法形式普及自护知识，用司法温情守护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在武威市民勤县大坝镇的广袤田野间，沙葱翠嫩，人参果飘香，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民勤县公安局大坝派出所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行田园警务模式，把警务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在产业一线开展安全宣传，在农家院落化解矛盾纠纷，以坚守与担当为特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绘就一幅警民同心、平安和谐的乡村新图景。
5: 初夏时节，民勤县大坝镇的沙葱种植基地与人参果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农户们忙着管护采摘，一派丰收在望的忙碌景象。民勤县公安局大坝派出所的民警、辅警穿梭其间巡查走访，将反诈防盗、涉农纠纷防范等知识送到农户身边，为特色农业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6: 粉丝客服说呢，开通了平台会议直播取息或者百外保障，每个月需要口气帮着促销的都是诈骗。
7: 下次我们就不了解了
6: 。不解在这方面，借助啊，根据日常了低化压掉。
5: 同时，民警深入沙葱加工企业及冷库，专项检查电路、制冷设备、消防器材及通道畅通情况，对发现的隐患现场责令整改，并严把用电用火安全，严防过载短路引发火灾。特色产业旺，平安是根基。随着沙葱、人参果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土地灌溉、邻里地界、销售合同等涉农纠纷也随之增多。
8: 促商调解或者我们喊来，咱的这顾喊的人，故宫就起来了，就是今日之前就来比说好，人参 IP， 用工 IP 支持的。
5: 大坝派出所推行简易纠纷快调、疑难纠纷联调、调解回访闭环机制，联合镇司法所、村社干部形成调解合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让群众专心搞生产、安心谋发展。
6: 我们辖区沙葱、人参果种植规模大，农户日常生产生活中自己灌溉、垄子沟销等纠纷比较常见，我们坚持井的下沉，主动靠齐，每周至少3次深入地基子头、农户家中，排查隐患、化解纠纷、宣传反制，就是要让群众感觉到警务就在身边 ，IP 就在一起，为特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5: 如今，在大坝镇，警民携手护产业、和谐共处谋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让沙葱更鲜，人参果更甜，也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步伐更稳。
9: 派出所的

0: 民警啊，经常到咱这来，给我们讲非战知识啊。有了矛盾也及时帮忙调解。我们中山村人生过特别安心，有他们守护，我们发展产业有信心，日子越过越踏实。
1: 今年以来，我们井口派出所住房定位、深耕体育警务，把平安鸡舍融入乡村振兴大局，一方面聚焦山村人参果等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法治宣传；另一方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分桥经验，多与内动化解基层矛盾，用公安温度收获产业热度，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从田间地头的平安守护到农家院落的暖心调解，从护航特色产业发展到深耕基层治理，民勤县公安局大坝派出所的民警辅警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坚守诠释担当，让田园景物的温暖阳光照亮乡村振兴路，绘就平安乡村新图景。
3: 一纸拒职预告让胜诉权益不再悬空，
4: 给他当面送达了涉嫌拒职犯罪的预告书，当面也给他讲解了后果，因为他涉嫌盈利财产的事情涉嫌刑事犯罪了。
3: 小小预告书激活高效执行新模式，
5: 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并不是一纸空文，人民法院将会想方设法让其变现为群众手中的真金白银。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为有效破解执行难问题，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深入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陇南市探昌县人民法院创新执行工作举措，首次试用涉嫌拒职犯罪预告书，通过柔性释法加刚性惩戒加和解调解刚柔并济的执行模式，成功办结规避执行案件，实现了司法权威与司法温度的有机统一。
6: 陇南市探昌县的汪先生经营着一家砂石厂，虽然厂区劳作比较辛苦，但是订单稳定，整体生意还算不错。可是2020年前来下单的一个人打破了汪先生平稳的生意境况。
7: 当时约定的是一个季度打一次钱，直到这个砂石料全部打清为止。后面的时候我还一直给他供应这个砂石料，但是他也一直以各种资金周转不开的理由为借口，一直拖着不还，拖了三年多。后来我也一直在联系着他，但是呢，后来他把我的联系方式微信给我拉黑了，电话号码也打不通，然后我就开始着急了。
6: 汪先生口中的这个人是周边县区的肖某，不按约定支付货款的他还玩起了消失。汪先生无奈之下向法院提起诉讼。
7: 当时探昌法院给我总共判了29万，我以为他现在就死刑了，他就会给我还款了，但是他也是拖着不还。我就在23年判决到期的时候，我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
8: 进入我们执行的程序之后，我们依法采取了查督扣，他的账户底下没有多少钱，所以我们继续的跟肖某呢进行了联系，我们把双方的交到这块。第一次呢，肖某给汪某呢给了7万块钱，他们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我们把案件呢也就做了这个终结。
6: 可是案件终结后，肖某并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剩余案款，还继续玩起了失踪。汪先生向法院申请恢复这起案件的执行。
8: 我们通过查询之后，还是没有查到财产。申请人呢，汪某，他又在执行的阶段当中呢，委托了个律师，申请这个律师的调查令。最后在调查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了肖某确实有转移财产的线索。调查的结果就是，肖某他用了两个微信账号，这微信账号里面呢，最大的有一笔10几万，每年的总计的我们合计了一下，他有几十万的，最多的有年有他有上百万的资金的往来。如果这个被执行人有能力而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这他就构成了拒执罪，就是拒绝执行生效的判决裁定的这个犯罪，这就是触犯刑法了。
4: 通过联系他家人，然后最新的电话号码，然后把他传唤到我们办公室，给他当面送达了涉嫌拒执犯罪的预告书，当面也给他讲解了后果，因为他涉嫌盈利财产的事情涉嫌刑事犯罪了。对于这个预告书，他自己也是表示，通过我们讲解，他自己也知道了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6: 面对强大的法律震慑，肖某主动认错悔改，当场清偿案款12万元。
4: 剩余的他就说在2027年12月31日前给清，如果说他下次再履行 不到位的话，我们也给他通过笔录都给他说清楚了。如果再次不履行的话，我们就通过恢复案件、司法拘留、涉嫌拒执犯罪等线索，我们就给他移送。
6: 强制执行并非终点，核心还是在于保障胜诉当事人权益。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正是以法律明晰底线，守护了胜诉权益落地兑现。
9: 预告书就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或者我们执行干警调查的线索，经过初步的核实，能够确定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失效裁判文书的情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拒不执行裁判文书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规定，我们就制作这样一个预告书，告知他基本的事实、法律依据，限期他履行，并且告知他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6: 这起案件是探昌县人民法院首次适用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倒逼被执行人主动清偿，快速高效兑现了当事人胜诉权益。初次实践成效显著。在另一起执行案件中，探昌法院持续将这一机制深化推进。
10: 我有一个不大的铺面嘛，租给他们，刚开始说的是租期是10年，每年的租金是20000块钱，结果是第一年他还就没给呢，然后就法院给我执行回来的，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今年这一次又没有给，然后我也就是和他们一直联系，一拖再拖，他说嗯给我呢，等一两天，然后就没给。
6: 家中急需用钱的苏女士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再次来到法院寻求帮助。
11: 经过初步的审理，判决下来，然后是判决某公司支付苏某21440元的一年的租金。案件判决下来之后，公司对这个判决不服，然后向陇南中院提起了上诉，经过陇南中院的维持原判。
6: 然而判决生效后，心急如焚的苏女士却迟迟等不到某公司应该支付给她的一年租金。
11: 苏某向法院提起了申请执行，进入执行之后，法院接到案件，首先对公司名下的资产进行了四查，通过我们的全国查控系统，包括线下查控也进行了查询，经查询该公司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这个案件一度进入了僵局。
6: 为了彻底查清事实，破解执行壁垒，执行干警多次走访金融部门，深挖细查资金流转轨迹。与此同时，苏女士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探昌法院终于查到了蛛丝马迹。
11: 苏某提供证据材料显示，该公司的话仍在正常的给其他的租户发放这个租金，只是租金相应发的有点低，这个情形有突破口。对苏某提供的相应的线索，包括租赁合同，进行了摸排，给当事人进行了核查。我们经过核实，证实了这个情况。
5: 经我们执行人员多次的向这个银行还有公司的账户上面调取查找流水之后，发现该公司经常通过公司里面的员工用个人账户进行财产转移隐匿，他这种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拒执犯罪。
11: 公司起初的话对这种情况也持一个反对一个态度吧，就是当时的话也比较抵触，不愿支付这些租金，就说没有钱，公司名下也没有钱。
6: 即使某公司如此百般抵赖，可是为了给市场主体知错认错、自我纠错的机会，同时坚守司法刚性底线，探昌县人民法院向该企业发出了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
5: 我们对该公司发出了拒执犯罪预告书，也说明了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的后续要负的刑事法律责任，如果不积极履行，可能会构成拒执犯罪，对公司可能就是纳入我们的法院的失信限告，可能公司的信用等级也就降级了。随后我们经过耐心的劝导，阐明法律的后果，该公司的负责人也积极地与我们主动取得联系，积极地履行案款。
6: 考虑到某公司认错态度诚恳，主动全额履约，为精准护航中小微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探昌法院依法暂缓拒执罪移送程序，以柔性司法为诚信改错企业留存发展空间。
12: 这两个案件的直接体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案件的公平性得以实现，只要是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其义务总要兑现， 法院文书的权威性也得以实现。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并不是一纸空文，人民法院将会想方设法

0: 法，让其变现为群众手中的真金白银。法院执行的威慑力也得到体现，拒不履行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不只是民事违法行为，更可能是刑事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将追究到底，绝不姑息。
1: 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首次在陇南市探昌县人民法院落地适用，打破传统单一执行模式。

0: 社会生活的影响，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王女士与男友同居12年，未办理结婚登记，男方去世留下5处房产和部分存款，均由王女士男友的亲生女儿继承。王女士认为与男方同居生活多年，应享有继承权，应该如何划分双方的继承权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李梦杰来解答。
1: 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后，未办结婚登记，即使同居多年，也只能认定为同居关系，不形成事实婚姻。王女士不能以配偶身份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男方遗产，但根据民法典第1131条，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若王女士能证明同居期间对男方尽了主要生活照料、经济供养，或在其患病时予以护理，可向法院主张酌情分得部分遗产，份额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0: 那么王女士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王女士应先与男方女儿协商，出示共同生活及抚养证据，要求适当分得遗产。协商不成，应在男方去世后法定诉讼时效内，向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起诉。同时，需先对同居期间共有财产进行析产，能证明由王女士出资购置或共有的部分归其个人，剩余男方个人财产才进入遗产分配。建议尽快收集保存共同居住的相关证据，必要时可申请居委会邻居出具证明，以佐证抚养较多的事实。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2: 近日，酒泉市举办2026年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技能大比武活动，活动以争当幸福守护者、调解家事促和谐为主题，聚焦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提升，设置赛前培训、理论笔试、知识竞赛、模拟调解4个环节，重点围绕家事案例分析、调解卷宗制作、现场矛盾调处等实务技能展开全方位比拼。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多部门联动、多元协同的家事纠纷化解机制，有效提升了基层调解员的法治素养和实战调处能力，为更好守护家庭幸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眼下正值三夏丰收关键时节，连日来民勤县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省道沿线村社，面向农机从业人员开展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全力护航夏收安全生产。民警结合辖区农村道路通行特点，通过典型农机事故案例，细致剖析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农用车违法载人、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此次零距离宣讲补齐了农村农机交通安全宣教短板，有效提升了农机驾驶人的安全意识和避险能力。近日，庆阳市合水县公安局举行涉案财物集中发还仕式，依法将追回的139.54万元涉诈资金、10000克被盗银饰发还受害群众。受害群众现场向警方赠送锦旗与感谢信，仕式同步开展反诈防盗普法宣传，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贡献公安力量。近日，宿州区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开展出租车驾驶员集中轮训，培训涵盖服务质量规范、安全文明行车、营运文明礼仪等方面，采用理论加案例加答疑模式，针对营运溢价、不达表、服务恶劣等问题开展警示教育，普及文明行车规范与营运礼仪，进一步强化了出租车驾驶员的安全防范意识、文明服务意识和依法运营意识，有效补齐了行业服务短板，用心为广大乘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5: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4: 是什么文明新风在浸润乡野？
6: 我们倡导低价彩礼，抵制这个天价高彩礼，我们制定了这个07、12、13的这个标准。
4: 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8: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4: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9: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吗？
10: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11: 你怎么回来了？你。

0: 里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创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轻装上阵，以制度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我省各地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过去三年，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的基础上，今年甘肃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各地围绕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常态开展暖企活动等十大工作要点精准发力，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以制度创新的硬措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1: 在便捷政务服务方面，我省加力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地。近日，临泽县餐饮工作者杨贵前往县政务服务中心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换发，以往需要7个工作日的换证流程，这次仅用一天就全部办结。
2: 以前办餐饮手续特别麻烦，材料一大堆，一不小心填错了，还得重新弄。我这次来办证本来心里挺忐忑的，没想到现在这么方便，不用来回跑，真的太方便太省心了。
1: 以前餐饮开办各事项分属多部门独立办理，流程割裂，筹备周期冗长。当地推进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改革后，市场监管局整合全部关联事项，搭建闭环并联审批机制，依托县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商户一次填报，多部门同步核验。
3: 建议市县实行告知承诺制，最快一个工作日内办结申请材料，从20余份整合为一套表单，8份核心材料，审批效率提升超70%。
1: 对标提升项目落地速度工作要求，我省以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等关键场景为抓手，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施工许可证分阶段办理、告知承诺制等举措，切实提升项目落地速度。目前中核地科仪器与环境监测科研生产能力提升项目的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9月完成1期工程建设。为保障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金塔县靠前服务，将原本需半年办结的项目前期手续压缩至2个月。
4: 全程靠前服务，帮我们高效解决了项目立项、用地审批、环评备案等多个堵点难点问题，办事效率极高。项目建设过程中全程跟踪、全程代办，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投产见效。
1: 此外，金塔县常态化开展企业接访日活动，直面企业急难筹判问题，精准纾困解难。
5: 我们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针对重点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加专班跟进机制，同时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时限压缩至2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1: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通渭县工业集中区摒弃传统粗放式服务，创新推行精细化、常态化、全周期筑起服务机制，着力化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用工、用地、用能、融资等实际困难。
6: 园区精准对接我们的科创需求，主动衔接科技、税务等部门，牵线高校专家，行业顶尖技术团队，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累计拿下了34项专利，帮助我们足额享受研发费用加急扣除、高新税数减免等利好政策，大大缓解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压力。
7: 专门安排专业全程代办，极大缩短了手续办理周期，联动人社、妇联开展免费进来。

0: 重新补齐用工缺口，为我们争取厂房租金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还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帮我们稳定合作订单。如今企业订单已经赔到2026年10月。
1: 如今的甘肃政务环境更加舒心高效，市场环境更加贴心规范，法治环境更加放心安全，创新环境更加称心普惠，要素环境更加省心完备，人文环境更加暖心厚重。今年全省营商环境系统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阶段性全面提升向常态化持续优化转变，巩固提升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建设水平，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甘肃升级版。甘肃台报道。
2: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通过扩岗位、强服务、优培训等多项行动，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是重中之重。针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的职场经验不足、岗位对接不畅等难题，兰州市城关区联动辖区内217家企事业单位推出覆盖多领域的优质就业见习单位，为青年学子搭建起从校园迈向职场的平稳过渡桥梁。
3: 我们呢为吸纳了离校两年内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和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这样的见习单位呢，每个月每个人补贴1000元的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期限呢是3到12个月，帮助见习单位呢能够把缺乏就业经验的年轻人用起来。
1: 基于本地工业产业基础雄厚的特点，今年玉门市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政策，对入职化工及新能源企业的高校毕业生执行每月2500元的就业生活补贴。
4: 我在这边已经工作3年多了，累计享受了大学生就业补贴9万多块钱，我跟企业已经签署了长期的合同。
1: 除工业重点岗位专项补贴外，玉门市还引导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前往基层各类企业就业，对符合条件人员每月发放1500元就业生活补贴，多维度全方位保障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
5: 玉门市人社局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建立3300余人服务档案，开展直播带岗17场，开展专项招聘会27场，推送优质岗位2000余个，上半年发放就业补贴、社保补贴等1300余万元，惠及毕业生846人。
1: 庆阳市西峰区积极构建双向选择就业服务平台，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人一策精准帮服务，依托区级和12个乡镇街道就业之家服务站点，线上线下定期收集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及新业态用工需求，累计发布就业信息4万多条，带动就业8000多人。
6: 能够有幸回到家乡企业工作，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来说也是一种荣誉，同时离家更近，可以在工作之余照顾家人。目前人社局每月给我们发放1500元的就业补助，加上单位的工资绩效，我们的收入也比较可观。
1: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输送产业适配人才，在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核工程与技术学院辐射探测实训实验室，学生分组操作专业监测设备，锤炼实操技能。学校牵头搭建全国集成电路封测和全国地勘行业核技术应用两大国家级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188个校内实训基地和124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毕业生就业渠道通畅，发展前景广阔。
7: 学校会帮我们积极的去协调一些企业的资源，让我们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最后的个人发展也是比较有好处的。
1: 甘肃台报道。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眼下甘肃张掖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内一项革新传统制种模式的新技术，杂交玉米细胞核雄性不育制种技术正从试验示范阶段迈入规模化推广阶段。
1: 在张掖市甘州区沙井镇九闸村的杂交玉米制种基地，300亩示范田的玉米长势喜人。与传统制种田不同，这里种植的玉米母本无需人工抽雄，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2: 这一切得益于四川天能锦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团队联合研发的智能和雄性不育制种技术。
8: 经过对比，每亩抽雄和不抽雄相比较，成本能降低200元左右，这既减少了劳动力，又对种子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2: 和雄性不育这种技术是通过生物技术创制出玉米细胞核雄性不育系的保持系，解决了不育系无法繁殖的世界性难题，在降本提质增产方面成效显著。
9: 一是降低农民去雄的负担，二是增加这个这种产量，这样技术的话，我相信就是会逐步扩大，就是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玉米这个种业企业。
2: 作为技术落地的核心载体的智慧化育种试验基地正全面承接该技术的性状评估与示范工作。张掖市甘州区种子产业发展中心组织制种企业建立细胞核雄性不育制种技术示范点三个，示范面积430.5亩。
10: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广知识化制种玉米去雄和细胞核雄性不育技术，促进产业增效，实现农民增收。
2: 张掖台报道。记者7月16号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截至7月15号0时，陇电入湘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400亿千瓦时，达到2401.2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占比超40%，相当于节约标煤约1180万吨。今年入夏以来，华中地区气温持续走高，推动用电需求大幅上涨。7月14号，湖南电网最大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长145万千瓦。在电力部门调度下，七月以来，甘肃通过陇电入湘工程输电线路连续14天单日外送电量超1亿千瓦时，6月至今累计外送电量超40亿千瓦时。甘肃台编辑报道。
11: 近期玉门高温少雨，土壤干旱，下灌河生态补水压力陡增。玉门是联合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中心，通过水库联调、精细配水、设施检修、节水推广等举措，筑牢农田灌溉生态补水、群众饮水安全屏障。
2: 今年疏勒河来水偏少，供水形势严峻。省疏勒河中心落实水情伤情气象每日研判、每周调度制度，三座水库联合调配，摒弃固定配水模式，结合作物缺水状况，实行分区轮灌、错峰输水。
12: 今年一至六月，疏勒河来水3.51亿立方米，同比偏少2.6%，较近三年同期均值偏少14.7%。六月遇水关键期，来水更是锐减31.8%。
2: 玉门市压实属地抗旱责任，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抢抓汛期来水开展蓄水，依托白洋河水库实现多水源互补，检修渠道、机井等水利设施，备足抗旱物资，补齐用水短板。
13: 组织干部职工深入灌区一线，跟水图、走地图入农户，实地查看蓄水池蓄水情况、土壤伤情及农作物长势，精准掌握一线灌溉需求。
2: 灌区普及浅浇薄灌、二八闭口节水灌溉方法，改变大水慢灌习惯。截至7月6号，下灌供水2.4亿立方米，同步从昌马水库向赤金峡双塔调水1.34亿立方米，农田灌溉有序开展。流域统筹调度加上地方应急保障，科学的供水体系落地见效，取水滋养良田，既夯实粮食丰收基础，又改善河湖生态环境，全市抗旱保灌工作稳步推进。酒泉台报道。近日，第20届威亚斯杯乒乓球大奖赛在兰州体育馆正式开赛，赛事吸引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等6省区的近100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赛。据了解，该项赛事已成功举办19届，为选手们提供了一个同台切磋、交流提高的平台，也进一步加强西北各省区群众体育互动，为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活力。兰州台报道。盛夏时节，在庆阳市西峰区显圣乡的荷塘内，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在碧绿荷叶的映衬下随风轻舞。微风拂过，层层叠叠的荷叶翻起绿浪，朵朵荷花或含苞待放，或灿然盛开，清香四溢，沁人心脾。蜜蜂穿梭于金黄的花蕊间，蜻蜓立于未开的花苞尖上，动静相宜，尽显夏日生态野趣。庆阳台报道。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

0: 缓缓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甘肃台综合报道。
0: 近年来，西安依托文旅家多点破圈，不断融合工业、演艺与非遗等行业门类，突破传统的看山看水，构筑出可沉浸、可参与、可消费的全新场景。
2: 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取景地之一的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迎来客流热潮。这座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影视基地，完整保留厂房车间等工业机理，沉睡的工业遗存由此变身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
3: 秉承着依旧历旧的原则，在原有空间的结构基础上，叠加了年代的影视的布景。从五一开业到现在，我们总人数已经突破12万人次，形成了这种影视 IP 引流加线下沉浸体验，还有文旅二次消费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2: 在西安浐灞国际港，演唱会成为一座城市的流量入口与消费引擎。2025年全年，浐灞国际港成功举办46场次大型营业性演出，接待观影人员超88万人次，票房收入7.29亿元。
4: 今年以来呢，已经成功的举办了19场演唱会，接待的观众超过了43万人次。那么在流量转化方面，一个是我们联动区内的酒店承接演艺的客流，另一个呢就是用好票根经济模式联动周边的传统旅游景区。
2: 西安市中心的艺俗社文化街区集馆展演商于一体，这里的露天戏台不仅留住了老戏迷，更以看戏家、美食家文创吸引年轻人打卡，让传统非遗融入现代消费。甘肃台编辑报道。
1: 7月15号，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顺利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进入山西省忻州市，接入大西高铁忻州西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5: 铺轨施工中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新型铺轨机，极大提高了铺轨智能化程度，提升了铺设质量和效率。
1: 雄新高铁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铁路网布局，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6号，宜宾城市体育文化综合体正式建成投用，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包含一座1.5万座的甲级体育馆，一座3000座的乙级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及292亩湖心公园。作为目前川南地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体育文化综合体，该场馆将承接国际单项及全国综合性赛事，并全面满足市民多元文体需求。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受黄河调水调沙等因素影响，位于山西省平陆县的黄河河道水位逐步回落，大片黄河滩涂河床裸露，从高空俯瞰，有的似成片森林，有的似连绵起伏的山峦，有的如蜿蜒奔流的河川，场面十分壮观。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盛夏时节，兰州新区秦川镇上川镇万亩玉米示范田青翠连片，长势喜人。今年以来，新区锚定粮食稳产增产目标，以优选粮种为根基，技术集成为支撑，智慧管控为核心，全面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打破传统粗放农耕模式，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现代农业管理，激活土地产能，加速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守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
1: 我现在是在兰州新区万亩高标准玉米示范基地，放眼望去呢，连片的玉米青苗整齐繁茂，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今年呢，兰州新区全力推进玉米单产提升项目，让传统农田变身智慧良田，跑出粮食增产增收的新速度。
2: 新区项目建设中心紧盯玉米单产提升任务，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升级，集成推广北斗精良播种、宽窄行密植、全生物降解地膜等成套农业技术，播种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作业，筑牢高产基础。项目投用后，示范田玉米亩均可增产100公斤以上，田间管理人员无需频繁下地巡查，依靠智能终端即可远程调控滴灌系统，精准匹配水肥供给周期与用量，既能节水节肥，压缩种植成本，也能均衡玉米长势，稳定田间苗情。
1: 咱们这个系统具体是怎么实现水肥灌溉补给的？
3: 我们这套系统是通过那个平台，然后采集前端设备，就是虫群和土壤伤情的气象站的数据，然后上传到平台，然后下发到我们这个种植户的这个手机上，就是通过那个 APP 实时监测数据，来判断到啥时候去浇水施肥。
1: 也就是说，我们不用走到田间地头，然后用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所有的数据监测。
3: 对，相比传统施肥，就是我们这套系统投入使用的时候，就对每亩地就是施肥量就减少到3到5公斤。
2: 病虫害防治环节同步配套全域智能虫情测报系统，系统可提前预判病虫爆发风险，自动推送科学防控方案，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绿色防控模式有效降低农药使用，同步守护农田生态与粮食质量安全。
4: 这些呢是我们为田间配套的虫情检测设备、气象检测设备和土壤伤情检测设备。这些设备呢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向我们的后台、我们的指挥决策中心提供数据，通过数据呢来指导我们的农业作业生产。
2: 全流程智慧管控是玉米单产提升项目核心亮点，也是新区传统农业向精准农业转型的关键抓手。当前万亩示范田已实现智慧设施全覆盖，建成可监测、可调控、可溯源、可量化的农业闭环管理体系，持续深挖粮食单产潜力，实现农户亩均增收200元，将科技增产成效转化为农户实实在在的收益。
4: 我们搭建的数字这块一张图系统，相当于给万亩农田装上了指挥大脑，每一块地的生长情况都能在系统大屏上直观呈现，动态更新，真正实现了农田管理数字化，这块管控精细化、智慧化管护，补齐了传统农业的短板，让玉米生长更稳定，抗风险能力更强，最大程度释放了粮食增产潜力。
2: 从凭经验种地到靠数据种田，从人工巡田到全域智能调控，从被动治虫到前置预警防控，兰州新区项目建设中心坚持两种两法配套、数字科技赋能、精细田间管控，持续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未来将持续完善智慧农田基础设施，深化农机农艺两种两法、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打造高标准智慧高产农田样板，持续夯实区域粮食安全屏障。
0: 7月15号，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与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党委书记、台长、总编辑、甘肃广电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石林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兰州新区对省广电总台长期以来给予新区宣传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双方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依托省广电总台全媒体传播矩阵及央媒联动优势资源，为新区现代化建设凝聚奋进力量。新区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与省广电总台携手同心，共同书写地媒协同双向赋能的新篇章。省广电总台对新区长期以来支持广电事业的发展表示感谢，将充分发挥全媒体生产传播优势，深度挖掘新区在产业培育、城市建设、对外开放等领域的典型经验，策划推出更多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视听精品，精准传递新区发展声音，生动展现新区发展成果，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舆论支持。7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新区专场。十四五期间，兰州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8%，增速领跑国家级新区，连续跨越三个百亿级台阶，突破500亿元大关，圆满完成十四五既定目标。十五五期间，兰州新区将做强新材料、现代化工、商贸物流三个千亿级产业，加速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紧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聚力打造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科创高地，持续抢抓一带一路通道优势，力争外贸总量突破200亿元，全面提升城市品质，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5%，深入推进双碳战略，让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提升至38%。到十五五末，兰州新区将全力打造经济繁荣、生态优美、开放活跃的现代化国家级新区。7月15号，兰州新区召开2026年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通报新区上半年安全生产及防汛减灾工作情况，安排部署近期安全防范等重点工作。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区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把汛期地质灾害防治作为当前首要任务，紧盯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储备等关键环节，要聚焦化工园区消防安全、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要以严实举措落实各项安全部署，以高水平安全保障新区高质量发展。7月14号，读者高新绿色印刷产业基地项目在兰州新区建成投产，总建筑面积超3万平方米，是甘肃省“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重点工程、全省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标杆项目。项目总投资2.73亿元，年设计产能130万印刷指令，达产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2.5亿元，将成为我省规模最大、设备最优、工艺最先进、绿色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核心印刷生产基地。7月15号，兰州新区举行“新市新办共赢未来”兰州新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宣传月集中宣传日活动，新区各部门、国有集团公司、省市驻区单位及企业代表、营商环境体验官等170余人参加。活动通过企业发言、部门承诺、政策宣讲、数字服务体验等形式，解读惠企法规政策，畅通政企沟通渠道。近日，2026年甘肃省青少年网络安全知识竞赛在兰州新区正式启动，全省42支代表队160余名选手参赛，比拼网络安全知识与实操技能，展示青少年网络防护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本次竞赛旨在激发全省广大青少年学习网络安全知识的积极性，提升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与文明素养，引导青少年守护清朗网络，成长为网信事业后备力量。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创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轻装上阵，以制度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在全省防震减灾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省各地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0: 我省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过去3年，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的基础上，今年甘肃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各地围绕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常态开展暖企活动等10大工作要点精准发力，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以制度创新的硬措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2: 在便捷政务服务方面，我省加力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地。近日，临泽县餐饮工作者杨贵前往县政务服务中心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换发，以往需要7个工作日的换证流程，这次仅用1天就全部办结。
3: 以前办餐饮手续特别麻烦，材料一大堆，一不小心填错了，还得重新弄。我这次来办证本来心里挺忐忑的，没想到现在这么方便，不用来回跑，真的太方便太省心了。
2: 以前餐饮开办各事项分属多部门独立办理，流程割裂，筹备周期冗长。当地推进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改革后，市场监管局整合全部关联事项，搭建闭环并联审批机制，依托县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商户一次填报，多部门同步核验。
4: 简易实现实行告知承诺制，最快1个工作日内办结申请材料，从20余份整合为一套表单，8份核心材料，审批效率提升超70%。
2: 对标提升项目落地速度工作要求，我省以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等关键场景为抓手，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施工许可证分阶段办理、告知承诺制等举措，切实提升项目落地速度。目前中核地科仪器与环境监测科研生产能力提升项目的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9月完成1期工程建设。为保障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金塔县靠前服务，将原本需半年办结的项目前期手续压缩至2个月。
5: 全程靠前服务，帮我们高效解决了项目立项、用地审批、环评备案等多个堵点难点问题，办事效率极高。项目建设过程中全程跟踪、全程代办，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投产见效。
2: 此外，金塔县常态化开展企业接访日活动，直面企业急难愁盼问题，精准纾困解难。
6: 我们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针对重点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加专班跟进机制，同时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实现压缩至2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2: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通渭县工业集中区摒弃传统粗放式服务，创新推行精细化、常态化、全周期筑起服务机制，着力化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用工、用地、用能、融资等实际困难。
7: 园区精准对接我们的科创需求，主动衔接科技、税务等部门，牵线高校专家、行业顶尖技术团队，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累计拿下了34项专利，帮助我们足额享受研发费用加急扣除、高新税数减免等利好政策，大大缓解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压力。
8: 专门安排专业全程代办，极大缩短了手续办理周期，联动人社、妇联开展免费寄来培训，补齐用工缺口，为我们争取厂房租金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还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帮我们稳定合作订单，如今企业订单已经排到2026年10月。
2: 如今的甘肃政务环境更加舒心高效，市场环境更加贴心规范，法治环境更加放心安全，创新环境更加称心普惠，要素环境更加省心完备，人文环境更加暖心厚重。今年全省营商环境系统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阶段性全面提升向常态化持续优化转变，巩固提升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建设水平，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甘肃升级版。甘肃台报道。
1: 全省防震减灾工作会议日前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每一处隐患查得更细，把每一份预案落得更实，把每一道防线筑得更牢，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9: 任正赫强调，要把监测预警抓得更优，全力防范化解汛震叠加、灾害链并发的极端风险，要把区域设防建得更好，实现产业安全、城市安全、乡村安全一体保障，要把责任链条拧得更紧，坚决把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环节，要把群众防线织得更密，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线。任正赫强调，近期我省局部地区连续降雨，呈现入汛偏早、时间偏长、雨量偏多的趋势，要强化思想防汛，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强化措施，夯实责任，确保安全度汛，要科学会商调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启动和调整防汛应急响应，做到信息畅通、行动迅速，要抓实关键点位，紧盯5小防洪，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绝不犹豫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防洪保安措施在河堤、库坝、战场等隐患点风险区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王旭主持，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通过扩岗位、强服务、优培训等多项行动，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是重中之重。针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的职场经验不足、岗位对接不畅等难题，兰州市城关区联动辖区内217家企事业单位推出覆盖多领域的优质就业见习单位，为青年学子搭建起从校园迈向职场的平稳过渡桥梁。
10: 我们呢为吸纳了离校两年内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和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这样的见习单位呢，每个月每个人补贴1000元的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期限呢是3到12个月，帮助见习单位呢能够把缺乏就业经验的年轻人用起来。
2: 基于本地工业产业基础雄厚的特点，今年玉门市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政策，对入职化工及新能源企业的高校毕业生执行每月2500元的就业生活补贴。
11: 我在这边已经工作3年多了，累计享受了大学生就业补贴9万多块钱。我跟企业已经签署了长期的合同。
2: 除工业重点岗位专项补贴外，玉门市还引导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前往基层各类企业就业，对符合条件人员每月发放1500元就业生活补贴，多维度全方位保障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
12: 玉门市人社局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建立3300余人服务档案，开展直播带岗17场，开展专项招聘会27场，推送优质岗位2000余个，上半年发放就业补贴、社保补贴等1300余万元，惠及毕业生846人。

0: 人。
1: 庆阳市西峰区积极构建双向选择就业服务平台，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人一策精准帮扶，依托区级和12个乡镇街道就业之家服务站点，线上线下定期收集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及新业态用工需求，累计发布就业信息4万多条，带动就业8000多人。
2: 能够有幸回到家乡企业工作，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来说也是一种荣誉，同时离家更近，可以在工作之余照顾家人。目前人社局每月给我们发放1500元的就业补助，加上单位的工资绩效，我们的收入也比较可观。
1: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输送产业适配人才，在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核工程与技术学院辐射探测实训实验室，学生分组操作专业监测设备，锤炼实操技能。学校牵头搭建全国集成电路封测和全国地勘行业核技术应用2大国家级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188个校内实训基地和124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毕业生就业渠道通畅，发展前景广阔。
3: 学校会帮我们积极地去协调一些企业的资源，让我们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对后的个人发展也是比较有好处的。
1: 甘肃台报道。
4: 入夏以来，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1: 都市经济是提升城市能级的有力抓手，兰州市不断推动都市型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通过持续丰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位于兰州市石佛沟国家森林公园入口处的艺术生态度假走廊近日投入运营，项目通过创新的业态融合，文旅消费从单一观光向复合体验转变。
5: 我看到那边还有民宿，整个吃喝玩乐这一条街，我觉得配套设施挺好，周末度假也挺可以。
1: 同时依托数字智能普及，24小时自助业态在兰州遍地开花。24小时自助茶室、自助打印机、无人便利店、智能洗车房等新业态，不仅悄然改变着市民的生活方式，也让商家实现了增收。
6: 非常方便，因为我们在这附近办公，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是不具备有会议室啊或谈室的一些空间，我们自己下单以后就可以随意使用。
7: 对于夜间有需求购物的一些人员，他们自己可以扫码进入店内进行购物，效果还是很好的。上个月是10000多，平均一天在400左右。
1: 清风送爽，满目叠翠，盛夏的康乐县草长沟景区却独享着一份平均气温仅23摄氏度的清凉。当地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推动清凉资源变为经济热浪，成为省内外游客避暑纳凉、休闲康养的热门目的地。
8: 这里海拔适宜，负氧离子充足，是得天独厚的避暑康养胜地，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中长期康养旅居。
1: 肃南县借助草原盛会点燃夏日消费，从单一的竞技比拼到多元的产业融合，有效盘活了闲置资源，丰富的消费场景。这场草原盛会不仅入驻了青海、云南等多地20家优质商户，还让占地80余亩的9号公路房车露营基地全新开园。
9: 一直想来肃南看一看，正好赶上这场民族体育盛会，便和家人一起过来。沿途气候清凉舒服，祁连风光尽收眼底，场内赛事精彩震撼，这趟出行充实又惬意。
1: 夜经济构建多元消费场景，平凉开展夜游崆峒古镇、畅饮静宁精酿啤酒文化嘉年华活动，为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夜游新体验，持续点亮崆峒夏日夜间新消费。鼓浪县开展2026年丝路要塞红色鼓浪、十里花海、相约古风、非遗之夜嘉年华系列活动，推出非遗踩高跷、打铁花、火狐、风火轮等特色演绎，为游客呈现一场融合田园诗意、民俗烟火于一体的夏日文旅盛宴。甘肃台报道。
10: 在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作中，我省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专项行动，用心用情为特殊儿童群体筑牢成长保障，撑起温暖晴空。
0: 眼前这名女孩叫赵子

0: 童。2023年，爱心妈妈贾金霞与他相识结对，通过耐心陪伴、正向引导，慢慢走进孩子内心，成为他成长路上最温暖的依靠。
1: 贾老师会看到孩子，帮着他们做一些手工呀、什么的，对孩子特别的帮助很大。孩子也能和人家能交流了，我是从心里特别的感谢贾老师。
2: 对于这个孩子，特别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精神层面的需求非常的重要了。如果有给予他很好的引导或者是帮扶的话，就像一个小树苗一样的，能够帮助他更好的茁壮的成长。
0: 3年来，金塔县精心组建金妈妈关爱服务团队，吸纳全县38红旗手、机关女干部、巾帼建功标兵等优秀女性加入志愿队伍，以一对一、多对一的精准帮扶模式，与全县216名4至14岁困境留守儿童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全方位关心关爱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与身心健康。截至目前，团队累计为特困儿童圆梦微心愿800余个，送去价值20万元的爱心帮扶物资。
3: 我们将持续开展金妈妈关爱服务工作，进一步发挥组织优势和队伍优势，在推进爱心妈妈关爱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和成效化上下功夫，帮助更多金妈妈与金宝宝结对，在用心结对、用情关爱中，切实让幸福传递，让爱心接力。
0: 结对帮扶显真情，用心陪伴互成长。兰州市持续深化爱心甘肃建设兰州在行动系列品牌，以精准关爱留守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为目标，成立金城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通过构建妇联加专业机构加爱心妈妈协同网络，让更多暖心关爱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4: 近年来，省妇联持续推动爱心妈妈关爱服务常态长效，以儿童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把爱带回家、爱伴同行等主题活动1.6万余场次，在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81个市县区实施开展儿童关爱帮扶项目。
0: 甘肃台报道。
5: 在河西走廊戈壁深处，有一位从车间一线成长起来的行业领头雁，他以共产党员的初心淬炼自己，带领团队创新突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在同基新材料领域深耕不辍，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他就是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电气工程高级工程师王彦峰。
6: 研发之路从无坦途。2013年，金川集团引进亚洲最大的5500吨铜挤压机，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的三重挑战，摆在了时任挤压车间主任王彦峰面前。他带领团队鏖战数月，不仅顺利打通设备稳定运行堵点，而且结合生产实际完成本土化改造，为公司后续高端产品研发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越是遇到难啃的骨头，越要冲锋在前，冲在最前面。既然任务交到了我手上，咬紧牙关也得要完成。
6: 在铜材事业里，王彦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瞄准精密铜材高端市场，他扛起研发重任，带领团队把党员突击队的旗帜插在了攻坚一线，一举拿下400毫米级大单重白铜管，填补国内产品空白。大胆创新改革，带领团队首创大规格空心锭挤压工艺。高纯无氧铜是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的关键部件，曾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难题，王彦峰带领团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7: 我们收到任务之后，感到难度非常大，有好多困难需要解决。于是我们党支部第一时间成立项目攻关小组。那时候，王彦峰带领党员干部，逐一排查每个细节上的难点问题，反复实验，不断摸索，最终攻克了卡脖子难题。
6: 立足于研发型党支部的特点，王彦峰把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深度融合，让党建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核心引擎。多年来，他推动党建加项目模式落地生根，坚持把党支部建在重大科研项目上，让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研发一线发光发热。他牵头创建的高性能铜合金党员创新工作室，使一批年轻技术骨干迅速成长，为企业发展注入新。

0: 新鲜血液。
1: 他耐心指导，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帮助我们快速成长。以他为榜样，我们扎根一线，为金川集团同加工事业贡献。

0: 让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生机，大幅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1: 王艳凤同志用自己的经历感染着身边的年轻人，鼓励他们在试错中成长。通过这种关键核心技术的引领和攻关，在精密铜材领域，我们一直处于国内行业的一个领先地位。
0: 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本科批录取结束，截至7月16号17时，该批次共录取考生9055人。目前普通类本科批正在进行为期两天的院校模拟交互环节，将于7月18号正式投档。后续普通类本科批将实施两次征集志愿，第一次征集时间为7月21号20时至22号10时，第二次征集时间为7月23号20时至24号10时。甘肃台报道。7月17号，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7月13号至16号强降雨过程已结束，各河流水库运行平稳。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省水利厅决定7月17号10时终止针对临夏、白银、兰州、甘南、武威、陇南、庆阳、泄州及兰州新区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请各地继续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切实做好水工程调度。甘肃台报道。
0: 近日，京甘银铃行动座谈会在兰州召开，标志着两地民生合作从资金项目硬投入向人才智力软支撑拓展延伸。会后，天津九名银铃志愿者奔赴我省四地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志愿服务，开创跨区域老年人才协作新篇章。记者从兰州轨道交通了解到，截止6月底，兰州轨道交通1、2号线累计运送乘客已超6.4亿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77.16万人次，客运强度稳居全国前十。运营中，兰州轨道交通保持99.99%的正点率，公交分单率达25%。
2: 7月16号，景泰县原创音乐快板《竹板声声唱新风》亮相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该作品立足乡村现实，紧扣移风易俗核心主题，依托传统快板艺术，生动展现陇原乡村文明新气象，让源自田间地头的基层文艺精品走出县域，登上全国展演大舞台。
3: 近日，盛庆甘南心灵之旅第二届2026甘南文旅全球媒体发布活动在下河三棵草原举行。活动邀请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23个国家的主流媒体记者、海外网络达人以及网络媒体自媒体平台代表参加。发布会上，甘南文旅三条路 IP 火爆出圈，解锁高原文旅全新玩法。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

0: 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
0: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龙壁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 滨河北2026龙壁A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2: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 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记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1: 这是一家我七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1: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2: 而且我有放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1: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1: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3: 泥鳅。
1: 叫什么？
3: 泥鳅。
1: 泥鳅。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基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4: 老板，我做尼基亚。
5: 哦，你看，哦，来，哦，把高包啊，走，还在叫我啊，好，
4: 来，
0: 当地人称作尼基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抢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快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3: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3: 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3: 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对呀，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3: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子？
3: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3: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鲜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陈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3: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一下。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哎，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0: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
1: 芦笋，很甜。
0: 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儿了。
2: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0: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深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2: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0: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干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2: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0: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2: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

0: 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2: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3: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4-5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2: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4: 老啊，
5: 老啊，
4: 好，我先好，肉加起个半根，半根。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2: 陈老师
6: 叫马爷。
4: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2: 好，
4: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9种，而且每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就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表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呐？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5: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哇，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0: 徐老师好。哎呦，
5: 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5: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0: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5: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0: 我也拍一张。
5: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尝尝看。
0: 很好。
5: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0: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5: 是吗？
0: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嗯，这是糖葱薄饼。
5: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3: 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0: 你看这边是传统，
5: 是
0: 前面是
5: 是
0: 对。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5: 城市规划啊，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0: 你说是澳门，
5: 对。
0: 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5: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嗯，香香的。我说了，喉结又开始动，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纵球，
5: 随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5: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5: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5: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
0: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5: 是
0: 这地方
5: 薄荷城，
0: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3: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洋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洋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5: 沙茶酱，
3: 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

0: 从来没人惊醒过你，是吗？醒来吧，我求你。我没能保护好李慧，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不希望你也。
1: 你真的没有杀死李慧吗？

0: 怎么了？没什么，你只是做了个噩梦。他又要杀我是吗？他到底是谁？要我说真话吗？是你。
1: 什么？
0: 那个杀手就是你。
1: 是我。

0: 为什么会这样？在你的潜意识里，你把自己当成了捕鹰。不，这不可能！我恨他，
1: 但你又不能摆脱他。他在你身上做了那些事，变成了你最深的，也是最痛苦的回忆。你怎么知道的？
0: 是刚才那个杀手告诉我的。他认为自己是捕鹰，他要杀死小玲，因为小玲爱上了别的人。
1: 是的，我爱上了别的人。

0: 从来都不知道你做过那些事。
1: 那个小林是什么样子的？
0: 非常可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杀手。
1: 从13岁开始，不应每天都到我的房间。他告诉我，只有他才能保护我。但是，我非常害怕，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李慧也这样。后来我渐渐长大了，明白了他在做什么。他还是每天都来，有很长时间，我非常痛苦，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死过几次，可都被他救活了。他对我说，我是他的女人，永远都不会改变。从那时起，我知道自己完了，我永远也无法摆脱他的控制。直到有一天，我得到了他被你杀死的消息，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高兴，只是觉得心里一下子空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
0: 你完全被他控制了，思想意识一切一切，于是你产生了另外一个自我。
1: 另外一个自我？
0: 是的，就是刚才那个杀手。现在的你是你的主人格，而那个杀手就是你自己塑造出来的替身人格。你的替身人格鄙视你，认为你懦弱无能，而且背叛了不英，因此一定要杀死你。
1: 怎么会这样？
0: 你遭到的欺辱和虐待对任何人都难以启齿，多少年来你一直将痛苦深深地压抑在心里，得不到宣泄，在你的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下贱胆怯。你鄙视自己，不停地自我折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替身人格。而这个人格的模板正是你心里既惧怕又依靠的不应。因为他是个强悍的男人，所以我看到的那个杀手从声调到动作竟然与不应一模一样。
1: 也许真像你说的那样，不应死后我开始做噩梦，而且我经常发现自己身上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伤口。开始我非常害怕，但慢慢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0: 你是处在梦游的状态中，那个你练就了一身好本领，那是潜能，在你清醒的时候是发挥不出来的。
1: 我真的很厉害吗？
0: 非常厉害，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连我都对付不了。
1: 真不知道我杀了多少人。
0: 这不能怪你，你是无法控制那个杀手的。
1: 你是怎么发现的？
0: 平阳客栈那天夜里我们交过手，只是你不记得。
1: 那天你不是受伤了吗？
0: 你知道那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你煞费苦心联络了3家山寨，计划进行的完美无缺，没有一丝漏洞。除了这个苦肉

0: 我也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我赶到平阳客栈的时候，你正在大开杀戒。我很吃惊，黑隔壁出了如此厉害的杀手，而我却不知道。但是，我从没有想到过那个人就是你。那么，你是怎么想到的？
1: 你的手，我的手，是的。回到草棚后，我一直在想，这个杀手究竟是谁？我想到了老刀把子，想到了杜琪，可最后我想到了你，因为我看到了你握刀的手，那是女人的手。
0: 我把你打断了，你接着说吧。日本人投降后，我进了中央军，正赶上收编土匪的机会。我发誓要杀死你，替李慧报仇。我四处打探你的消息，得知你和刘大麻子是死仇，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个计划。计划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终于。 我见到了你，那一刹那，我突然感到很迷茫。我在想，难道真是他杀死了我姐姐？从那儿开始，我的信心动摇了。我不知道该不该杀你。后来，我们同住在一间房中。 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我甚至想过要放弃计划。在那段时间，我从没有恐惧，也从没有做过噩梦。渐渐的，我发现我爱上了你。 但计划却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我的恐惧又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终于，我向你开了枪。我看到你的头垂下来了，我以为你掉进了悬崖。其实，
1: 我就躲在附近的岩洞中，我看到了你跟着雪姬奔跑。
0: 你可能无法体会我当时的心情，我感受到了失去，这是自丧失李慧之后从没有过的感觉。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我又想到了死，但我却没有了勇气。
1: 从那天起，我又开始不停地做着噩梦，太可怕了。小玲，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李慧是被步英杀死的。如果说我有错的话，那就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0: 李慧也爱你，是吗？这是李慧的，我也有一条一样的。

0: 一定要杀死燕双鹰。
1: 我想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0: 怎么，你怕他？
1: 大哥，燕双鹰是个真正的英雄，我佩服他，
0: 但你一定要杀死他。
1: 大哥，您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吗？
0: 哼，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你要做的只是执行。

0: 天和我们做起对来，是没有人能够抑制的。所以，
1: 你想除掉他？
0: 是的。
1: 好像不太可能。
0: 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
1: 哦，
0: 只要是人，总会有疏忽的时候。他离开群仙酒店的时候，心情似乎不太好。
1: 你看到他离开？
0: 是的，我还看到了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两个人的事情。
1: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好像与你无关。
0: 那个杀手呢？难道也与我无关？
1: 你都知道了。
0: 其实那个杀手是谁并不重要，我也不想知道。燕双鹰就不同了，他是后患，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他死。这一次我可下了本钱了。
1: 哼，我倒想听听。
0: 当然，昨天夜里我派出了四路人马，埋伏在临河集外的四条沙路上。我的人将沙地挖成大坑藏在里面，上面用芦席盖好，撒上沙土，不管燕双鹰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等他。怎么，你开始担心了？你不是一直希望他死吗？
1: 现在我变了。
0: 哎，女人呐，真是善变。
1: 哼，你是杀不了他的。
0: 哼，现在我不想说的太多，但这一次我有把握。
2: 哼，大人，老妖，老妖，
3: 大哥，他死了。
2: 嗯，你看到他尸体了吗？
3: 他就死在我眼前。

0: 你到底要和我说什么？
1: 我想和你说一说，燕双鹰。
0: 怎么？
1: 他太危险了。如果有。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
7: 上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 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

0: 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形，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大雷啊！
1: 哎，爹，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谁呀？干嘛坐在我家门口？
1: 啊？你说什么？
0: 我问你是谁？
1: 我要知道就好了。
0: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难道你是个傻子？
2: 大人，别瞎说。老柯，你贵姓啊？
1: 大叔，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坐在这儿干什么？是不是肚子饿了，想讨口饭吃？
1: 要是家里有多余的饭，就给一口吧。
0: 讨饭就是讨饭，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等着。
1: 是您的女儿吧？
2: 啊。老柯，那你到这儿是办什么事儿吧？是投亲吗？
1: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亲可投啊？
2: 那你这是……
1: 我到处走走，也许能想起点什么。
2: 哦，这样吧，也别蹲在门口了，到家坐会儿。
1: 啊，好。
0: 爹，
2: 大脸啊，把饭端到堂屋吧。
0: 嗯，好。
2: 来。

0: 啊，请。坐啊。
1: 哎，好。
2: 你吃吧。

0: 看看去。
1: 嗯。
0: 啊，大叔大姐，谢谢你们了，我走了啊。
2: 哎，老客，先别忙着走，再坐会儿。
0: 啊，不给您添麻烦了。
2: 嗨，都是穷棒子，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来来来，进来进来。
0: 那好。
2: 来来来，坐。
1: 你还挺懂事的，吃完饭还知道把碗洗了。
2: 老柯，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也不知道，我想大概27、28岁吧。
2: 怎么？从前的事儿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0: 嗯。
2: 您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0: 我醒来的时候是在马背上，浑身是伤。我为什么受伤，怎么受的伤，还有以前的一切都记不起来了。
2: 那是遇到土匪了？
0: 也许吧。
2: 咱们这白罗山上也有土匪，为首的叫马大炮。哎，这帮天杀的没少祸害穷人。
0: 啊，怎么没见到大婶啊？
2: 早没了，现在就剩下我和闺女过日子了。
0: 大叔，家里边缺人手吗？我也走累了，能不能在您这儿住下，讨点生活？
2: 俺们家也是穷人，恐怕雇不起人呢。
0: 哦，我不要钱，只要管饭就行，啥活都能干。
2: 看你这身板倒是个好劳力，可是老客，白使你，俺这心里可不落忍呐。哎，对了。俺们村东头有个大户人家，姓胡，我们都是他们家的佃户，你到那儿去，兴许能比我这儿好点。
0: 我不愿意给地主当长工，我看您是厚道人，要不您就收下我吧。啊，
1: 爹，看他怪可怜的，就让他住下吧，反正咱们家现在也缺人手啊。
2: 好吧，既然你不嫌弃这个破家，那就留下。这儿虽然是粗茶淡饭，可用不着受地主的气。
1: 嗯，
0: 谢谢大叔收留，我这儿谢过了。
2: 都是穷棒子，别说收留不收留的，有饭一起吃吧。
1: 留下是留下，但得依我一件事儿。
0: 姑娘，你说吧。
1: 把你那一脸脏胡子给刮了。
2: 这孩子。

0: 大叔，您给我随便起个名字吧，以后喊着也方便。
1: 说起这个，还真是的。我们这村子叫胡家窝棚，东头的胡家是我们的东家，我们都管他叫胡二阎王。他的女婿是白洛山的土匪马大炮，他仗着他的势力，可没少欺负我们。哎，不提了，谁叫咱命贱呢？这个村里还有个保安队，领头的是胡二阎王的儿子，成天没事干，尽找乡亲们的事儿。你要是没个名字，他们问起来还真麻烦。这样吧，大连他姥姥家姓李，你就叫李大喜吧。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外甥。
0: 哎，好。
2: 爹，爹，我刚管吴大叔借的剃刀。
1: 大连，我们商量好了，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大喜，是我外甥。以后你就叫他大喜哥吧，啊。
2: 好，大喜哥，走吧。

0: 怎么了？
1: 大喜哥，没想到你长这么好看。

0: 吃饭吧，兰陵，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犒劳你们，给你们摊了个鸡蛋。哦，
1: 那可真是过年了。
0: 哎，啊，急什么？还有东西呢。 试试，
1: 不用试，肯定合脚。

0: 做一双。
1: 爹，你真是的。我到河边去，吃完了家伙放在那儿，我回来收。
0: 这丫头。

0: 是你啊，大喜哥，你干什么呀？我在晚一点叫，脖子就被你扭断了。
1: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会这样。你真的不知道？我知道，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你那两下子可真厉害，大喜哥，你从前到底是做什么的？
0: 我要是知道，就不用坐在这儿想了。大喜哥，从前的事儿，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1: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名字，不知道过去，没有人认识我。我只是躺在马背上，浑身上下有20多个弹孔。
0: 20多个弹孔？
1: 嗯。

0: 我就像是在睁眼那一刻才剩下的婴儿，什么也不知道，可却什么都明白。
1: 那后来呢？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生来就会指伤，而且我的身上还有很多枪伤药。

0: 我就那样躺了十多天，没有吃的，只有水。
1: 太可怕了。
0: 在那些日子里，我想了很多，我是谁，我是怎么受伤的，可脑子里只有一些残缺不全的记忆，没办法把它们连贯起来。那时候我才明白，我丧失了记忆。
1: 那后来呢？
0: 又过了些日子，我的身体可以活动了。我到洞外捕鱼打猎，很奇怪，我做这些事情都非常容易。那些天里，我一直在回忆，却没有丝毫进展。我想，也许我该出去走走，可能会有人认识我，或者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想起过去的事情。于是我离开了山洞，漫无目的地到处流浪。可是没人认识我，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1: 然后，你来到了这儿。
0: 我真希望是做了一场噩梦。
1: 大喜哥，别着急，你会知道自己是谁的。
0: 但愿吧。

0: 这个小西啊，还真是把庄稼祸得好手啊！就是有点怪怪的。一个人想不起自己的过去，你说他能不怪吗？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他有时候好像很厉害，也很可怕。
1: 他确实是个奇怪的人。大喜啊，歇会儿再干吧，啊！
2: 哎。

0: 进来。
1: 队长，
0: 怎么样？
1: 弟兄们已经回来了。
0: 有线索吗？
1: 这个月，弟兄们几乎把林和吉附近翻了个遍，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也没有任何线索。

0: 这边可是大事啊，你得拿好主意啊，爹。哎，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爹，特派员派人传信，他明天就到山下，他要求啊，我们派人去接。
1: 你们说这到底是不是件好事？
2: 同志，我觉得不好事。
3: 大哥，我觉得是老说两句。
2: 不是好事，
3: 大哥，
1: 小六子，站得前面来，让众家弟兄们听清楚。大哥，我觉得这不是件好事。
4: 好，说说看。
1: 咱们占山为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干什么？选凭大哥一句话。要是被中央军收编了。
5: 上面不是要多少个爷爷管着，以后可就没那么自在了。
6: 对呀，那得多少个故事啊！
7: 有道理。
5: 三浪，你说说看。
8: 大哥，我觉着吧，这是件好事。
9: 对，
10: 我也觉得是。
5: 你看，咱们被这个中央军收编以后，那咱们就不再是土匪了。
11: 对呀，
5: 而且咱们还能得到。
10: 大批的实惠呀！对，
1: 老爷，也有道理。
10: 哎，
1: 爹，
10: 去请你起出来。
1: 是，爹。嗯。
12: 哎。

0: 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刀下的真情。
1: 写意书法究竟写的是什么？是字，是意，还是藏在笔墨背后那个真实而鲜活的自己？
0: 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这三重的关卡。
1: 当笔墨挣脱技法的束缚，书写与情感同频共振时，书法还是单纯的笔墨艺术吗？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笔意归心，邀您一同探寻技道共生的笔墨智慧，感受笔随心走、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鹿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我们搜索到了一个很新的，更重要的是完全看得懂的数学定理，这就是42问题。数学家们经过65年的努力，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等式，这是三个18位数字的三次方相加之和。这个结构转化为数学定理是这样描述的，除了九 n 加减四型自然数外，所有100以内的自然数都能写成三个整数的立方和。比如一可以写成这样，二可以写成这样，96可以写成这样，42是100以内最后一个没有找到解的数字，它一度被誉为宇宙的真理。说实话，这样的数学新发现并没有震撼到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最直接的感受反而是让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穷尽一生只是为了得出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一种资源浪费。这样的数学研究到底有什么用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4: 数学家最难的就是用文字去解释自己研究的东西。

0: 基本上有纸、有笔、有笔记本电脑就可以工作，
1: 对吧？几十亿人，每个人都是个独立的个体，对不对？但是它有共性的东西，大家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只嘴。就是我就说，数学家他善于从一个很表面上看来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他只要去找非常内在的一些简单的规律。这个规律对谁都适用。做数学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目标，他自己想往上面要爬到那个山点，谁都没爬过的山，你第一个去爬，你不知道能不能爬上去。

派是几千年来数学家们追踪的目标之一。小学生都知道派是圆周率，是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例。4000年前的古巴比伦文明就对派进行了计算，当时的计算结果是 3.125。 古希腊时期，阿基米德用穷解法来计算派。穷解法的原理是，如果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圆的周长，那么我们就找一个和圆相似、周长又很好计算的图形，比如正方形来计算。当然，正方形和圆形依然差别很大。但是，如果我们增加边的数量，比如正五边形就比正方形更接近于圆，正六边形就更接近一点。如此下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就越接近于一个圆。所以，如果把这些边的长度加起来，就趋近于圆的周长。阿基米德首先在圆里做了一个内接正四边形，四条边的长度加起来就可以近似看作是圆的周长。他巧妙地在圆之外又做了一个外切正四边形，两个正四边形边长之和除以圆的直径，就是圆周率的上下边界。当然，这个数值太粗略了。实际上，阿基米德是从正六边形开始计算，每次增加一倍的边数，也就是正12边形、正24边形不断增加。阿基米德一直算到96边形，得到的圆周率是在 3.1408 到 3.1429 之间。据说，当罗马人攻进阿基米德的家乡叙拉古时，阿基米德正在计算圆周率。他怒斥一位走向他的罗马士兵说：“不要弄乱我的圆。”结果，这位莽撞的士兵挥剑刺死了阿基米德。圆周率可能是这位伟大天才留给世间最后的财富。400多年后，中国魏晋时期的伟大数学家刘辉打破了圆周率计算的记录。刘辉采用了和阿基米德类似的方法，不过他没有用到外切多边形，只用不断增加内接多边形边数的方法求解。这种方法叫割圆法。最终，他计算出了3072边形的周长，把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四位，3.1416。按1700年前的科技水平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200年后，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进一步用割圆法，通过12288边形，得出了圆周率的新精准记录。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祖冲之的这一记录一下子保持了近1000年，直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又重新对圆周率的计算充满了兴趣。1630年，奥地利天文学家格林伯格计算出了派小数点后38位。90年后，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100位。时间进入20世纪，计算机的发明迅猛提高了数学家们的计算速度。1949年，美国数学家计算出小数点后2037位，自此派的尾巴越来越长。到2019年，圆周率已经被精确计算到小数点后31.4万亿位。派还可以被继续计算下去，因为它是一个无理数，它在小数点后的数字是无限且不循环出现的。数学家们执着于计算。

0: 计算一个不可能算到尽头的数字，到底意义何在呢？对于未知的无限追求，是人类存在于宇宙中的终极意义。每一次数学知识体系的迭代，都吸引着人们拿起更有力的工具，向派未知的终点继续靠近。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在一张白纸上画满了等距离的平行线，在准备很多小针，针的长度是平行线间距的一半，把针随意扔在纸上，然后计算与平行线相交的针的数量。神奇的是，用这个数字去除针的总数，结果竟然是派的近似值，而且投掷次数越多，得出的派值就越准确。布丰投针实验是第一个用几何形式来表达概率问题的例子，这原本是一个概率学的基础实验，但冥冥之中却与圆周率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关系。派的值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数学家们仍对这个谜一样的数值充满敬畏与憧憬。我们可以轻易画出的一个圆，它就在那里。但因为派的存在，一个普通的圆似乎包含着宇宙的规律。
1: 您可以想象一下，像圆，圆是有不同的圆，有大的圆，有小的圆，有千万万的圆。但是不管是哪个圆，它的圆周跟它的直径一定满足刚才你讲的那个圆周率的关系，那种比例关系，这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0: 所以它会让一切变得简单，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一百个点就是一百个点，它可能来自于一个规则，所以我可能只需要站在光束的源头就可以覆盖到很大的区域。
1: 要想完全理解数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容易，他们试图用数学逻辑把复杂世界的确定性结构分析出来，找到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底层规律，帮助人们从迷茫中看清了道路，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他们以一种特有的动力方式往返穿梭于数学世界、现实世界以及我们的感官世界。
2: 有一些原始的问题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它就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3: 经过了近2000多年的这个所谓数学发展的历程，然后现代的数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它已经不是再这么简单的去处理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能遇到的一些生活琐碎的一些数学问题。所以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他们可能感觉说数学很高深，感觉数学对他们生活日常生活的用处并不大，我们不太能否认这种感受，这的确就是现实。
0: 它就是一个高级的存在，它就是在你的生理和心理极限之外的一种存在，它必须要有。
1: 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人们的实际生活往往相距甚远，但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在数学的推动下走到今天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科马克在积分几何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体不同组织对 X 射线吸收量的计算公式。在这项数学成果的支持下，1971年，英国电气工程师豪斯菲尔德发明了第一台 CT 扫描仪，为全人类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数学里面更多的情况呢，是由于它自身的理论发展需要而推进的一些研究，比如说经常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
1: 哥德巴赫猜想大概是中国人最熟知的一个高深的数学问题。1742年，普鲁士数学家哥德巴赫在写给数学泰斗欧拉的信中

提出了一个自己偶然想到的关于素数的发现。所谓素数，简单说就是不能被除了一和自身之外的数整除的数，比如三、五、七等。而九可以被三整除，十五可以被三和五整除，这些就不是素数。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一个素数加上另外一个素数的和。比如八可以写成三加五，三和五都是素数。十可以写成三加七，三和七也都是素数。它也被今天的人们简称为一加一的问题，这里的一代表一个素数。这个哥德巴赫不知道怎样突发奇想做出的猜想，却难倒了欧拉，也难倒了从十八世纪到今天的无数数学家。近三百年间，数学家们证明了九加九、二加三，再到一加五、一加四、一加三，但一加一仍然遥不可及。1966年，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取得了重大突破，他证明了一加二。

0: 它可以写成任何一个大于六的偶数，可以写成一个数数加上另外两个就好乘起来。比方说二十二吧，可以写成三乘五，这是两个数数对吧？三乘五等于十五，再加一个七了。那二十二也可以写成十一加十一，就是两个一加一，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加一就是一个数数加一个数数。哥德巴赫猜想就说明一个新名的特点，它说起来很简单，小学生都能听懂，但是做起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就这个题目啊，这个哥德巴赫猜想到目前为止还是没解决。老百姓觉得这个东西一个数能不能猜这两个东西相乘或者相加有什么用？很多数学的问题啊，表面上看来可能是没用。比方说哥德巴赫猜想，现在我们不知道它将来证完以后会有什么用，但是也可能会有很大的用。因为数学家他做的时候，他并不是考虑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才去做，他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1: 提出猜想是非常重要的数学发展的一个手段。当我们提出猜想之后，我们才有这个好奇心说去探索这个猜想到底对不对。当没有问题，当没有猜想的时候，数学是很难以发展的，因为引领数学推动的动力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对于数学世界的好奇。
2: 比哥德巴赫猜想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费马大定理。
3: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么？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2: 费马是17世纪一位天才的业余数学家，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位律师。脱下律师袍后，他的业余时间全部倾注在数学研究上。费马推导出的很多定理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有一个习惯，逃避推导过程。他的手稿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我可以证明这个结论，但我现在必须去喂猫了，或者我要去洗头了。1637年，费马在阅读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的名作《算术》时，老毛病又犯了。他在书页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个困扰了人类今后360年的定理 ：x 的 n 次方加 y 的 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当 n 大于二时，没有正整数解。让人们抓狂的是，费马接下来写道：“我确信已经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

0: 表写不下。在这个公式中，如果 n 等于2的话，是有正整数解的，比如3的二次方加4的二次方等于5的二次方。但是费马断定，如果这个 n 大于2的话，这个方程就不会有正整数解，这就是费马大定理。这样一个简单到初中生都能理解，又被费马轻描淡写省略了推导过程的定理，成为了一个之后300年间数学家兴奋、沮丧、失落的魔咒。同时代最著名的数学家欧拉首先尝试，他证明了 n 等于3时费马大定理成立，但仅仅到此为止。19世纪初，法国女数学家索菲·热尔曼提出用一类素数的集合，而不是无休止地证明每一个数字的新证法。在热尔曼素数提出之后，数学家们先后证明了 n 等于5和7的状况下定理成立。之后，法国数学家拉梅和柯西同时宣布自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不过，他们还没有召开发布会，就被一位德国数学家库莫尔发现了致命漏洞。库莫尔认为，当时的数学工具无法证明费马大定理是否成立。这下，全世界数学界被浇了一盆冷水。直到20世纪初，一天，德国实业家兼数学爱好者保罗·沃尔夫斯凯尔因为失恋而决定自杀。他确定了一个自杀的时间，然后以在图书馆里读数学书的方式等待死亡。恰好他看到了库莫尔解释费马大定理无法证明的论文。沃尔夫斯凯尔突然发现库莫尔的论证中也有一个关键漏洞，这意味着费马大定理不一定是不可证明的。沃尔夫斯凯尔兴奋异常，开始埋头研究，这一下就错过了自杀的时间。为了对费马大定理这位救命恩人表示感谢，沃尔夫斯凯尔设立了一笔10万马克的巨奖，用以奖励证明定理的那个人。几十年过去了，计算机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运算能力。人们已经证明，在 n 小于4100万的情况下，定理都是成立的。但是4100万01呢？费马大定理历经300年，仍然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1955年，日本数学家谷山峰和志村五郎公布了一个猜想：每个椭圆方程都可以用模型式表达出来。之后，德国数学家弗赖把费马大定理和谷山志村猜想联系了起来，也就是只要证明了谷山志村猜想，就可以证明费马大定理成立。这指明了费马大定理的解决方向。1995年，英国数学家怀尔斯最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成立。这个困扰了人类最聪明大脑长达360年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然而，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绵延300年的证明过程，给人类留下了什么呢？
1: 就是数学家呢，沉浸在自己的纯粹数学的思考里，他们在做那些研究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有什么用，他完全没有想过。但是这样关起门来做的纯粹数学研究，后来被发现非常有用，所有人都感到困惑，但是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2: 一个负一开方等于多少？那就有虚数。那可能最早的时候，在人发现虚数的时候还不知道有用，但是现在，如果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虚数，你就没法刻画那个电磁场啊这些东西。那你整个这个电学，你今天摄影师来照我需要电，那没有电，那这个社会可以想象吗？

费马大定理并不能直接改变我们的生活，人们最终也不知道当年的费马到底有没有真正发现那美妙的证法，因为最后成功证明的种种数学工具是300年前还未出现的，而无数证明费马大

0: 定理不断失败的数学家，在探索这个迷宫的黑暗道路上，不断创造新的数学思想，不断开辟新的数学分支。那些因费马大定理而诞生的划时代的研究，深远影响了现代数学，而这些数学知识成为其他学科改变我们真实世界的核心推动力。而这一切源于一行写在数学书页上的不辨真假的灵光一现。
1: 可以说，数学智慧是人类最高境界、最高级别的智慧。但是数学家他是一个认死理下笨功夫的那么一类人，他们不惜花费一生的精力来研究绝大多数人看起来无用的学问，而且他今天创立的学问也许将来会有用，但是这个将来也许是十年以后，也许是一万年以后，他自己都看不见，但是他愿意在这样的事情上下笨功夫，为人类积累可以说最基本的智力的成果。
2: 那从公民的角度去考虑呢，我想一个事儿要认清的就是，数学的无用就是有用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数学看成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的话，有用的那都是创造出来的，那无用的才是待开发、待创造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你这个数学搞什么呀，你的那些公式、你的那些定理能够派上用场吗？我在这里可以斩钉截铁地说，绝对能，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数学被发明出来以后不能在实际当中派上用场。
0: 数学大多数时候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用，特别是那种快速的及时的功用。一个新的数学成果被创造出来，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转化为财富。对这个日新月异、急速前进的时代和某些人来说，恐怕是难以接受的。谁也不知道哪一个数学理论会在什么时候成为主角。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也没有被派上用场，他所关心的整数的各种性质，数学家们已经为此研究了2000多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其中的某些理论才第一次被转化为具体的应用。人们依靠数论建立起了现代密码学，我们今天的每一笔网络支付都离不开它。不知道你对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么用，是否有自己的答案？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42问题，据说在42被攻克以后，下一个要解决的数字是它。
3: 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

萨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李海哥，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1: 媳妇，你怎么来了？
0: 别喝了，快跟我回家吧，爹都快气疯了。
1: 别跟我提那个瞎了眼的老东西。
0: 李海哥，你怎么能这么说爹呢？
1: 从今往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俩恩断义绝了。
0: 你和爹二十多年的父子，怎么能说断就断？
2: 二十多年，
3: 二十多年比不了一个二十多天的骗子。
0: 你说什么呢？
2: 媳妇，那个姓徐的是个骗子，他欺骗你的感情。我是真的，我是真的，
0: 叶海哥，
2: 我是真的。
0: 叶海哥，你放开我，你弄疼我。
2: 媳妇，
0: 叶海哥，你喝多了吧，叶海哥。
2: 媳妇，嫁给我，嫁给我，嫁。

0: 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0: 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2: 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0: 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不 哟，这不是正在追求你的上府的千金小姐吗？哎，上！
1: 我警告你啊，别给我捅娄子，不然对你也没好处。
0: 反正你也没打算帮我，大不了鱼死网破。徐查理，干嘛？
1: 让你歇会儿。
0: 徐查理，你。徐查理，你放开我！徐查理，你要干嘛？
1: 好好待着吧。
0: 徐查理，哎，喂！
1: 七宝，
2: 查理哥。
1: 怎么了？
3: 哎，你们看，你们看，
4: 怎么了？
3: 哎，有个女的被绑那儿了。
4: 怎么回事啊？哎，开心啊！
1: 西宝，你这么不开心，我跟你散散步吧。
2: 散步
1: 啊？啊，对，走。
5: 他爹。
1: 组长，这事儿没成了。
5: 组长，您先消消气，这次不成，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徐查理，我宁为跟你杠上。
6: 喂，老家姐姐们，
1: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2: 我没事。
1: 啊，去。
2: 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1: 啊，没事。
2: 不是谁家的姑娘想你了吧？
1: 想我的姑娘，远在天边。
6: 瞧瞧看一看喽。

近在眼前。

0: 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有我们的证据。
1: 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有我们的证据。
2: 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有我们的证据。
3: 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有我们的证据。
4: 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有我们的证据。
5: 长官，这有凌霄谷探长的一封信，
6: 交给我就行了。
7: 哎，林探长来了，刚好有您的一封信。
8: 炸药，革命党街头暗号红伞。
9: 局长，
10: 什么事那么急？
9: 出大事了！

0: 喂，你好，我是徐查理。
1: 徐查理，江湖救急。
0: 又是你啊，围巾解开了？
1: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明天中午12点
2: 雀宴场门口广场见。
0: 宁小姐，你不要觉得知道我一点事情就可以对我吆五喝六的，你别忘了你是革命的，跟我一样不能暴露身份。
1: 徐查理，你听好了，如果明天我死了，我敢保证你的那些秘密
2: 将会登上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1: 信不信由你，生死攸关，不见不散。

0: 你怎么来了？少爷去哪儿，我去哪儿。好兄弟，少爷，离开震天门，你打算去哪儿啊？哎，天下这么大。
1: 哪儿没有我容身之所呀？我不用在那个老家伙面前受气了。
2: 父子俩吵归吵，其实老爷还是希望你回去的。别他娘再跟我提他！
1: 鞍前马后。 20多年的，我就是个，放个响儿就没了。我真是他娘的贱！
2: 少爷，少爷，你别这样，你想想，老爷，他毕竟是你的义父啊。义父，他明知道我喜欢徐宝，还一直向着徐查理。 徐查理是什么？他不就是个破律师吗？总有一天。

我让所有人都看见，我商议海做出来的事情，他许查理这辈子都做不到。

中午12点，劝业场门口广场见。如果明天我死了，我敢保证，你的那些秘密将会登上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0: 这消息可靠吗？宁可信其有，而且你们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害到老百姓，把炸药搜出来就行。
1: 是，明白。
0: 你们俩盯着点啊！好。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哎，你怎么在这儿？执行任务啊！
1: 哎，执行任务你穿这个？<笑>我没时间跟你聊，赶紧给我离开这儿！哎，别！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赶紧给我离开这儿！
0: 不是，
1: 我有事儿呢，总得给我说个理由吧。
0: 这儿有革命党安了炸弹，很危险，所以现在请你赶快离开，不要给我添任何麻烦。别跑！
1: 哎，你刚才说了什么？
0: 我没听清楚，徐查理，你到底要干嘛？哎，你再给我说一遍。让开！让开！徐查理，你在影响我执行公务，你知道吗？哎哎！别！抓住他！让他跑了！徐查理，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1: 你为什么阻拦我去抓革命党吗？
0: 我没阻拦你啊。你怎么没阻拦？你不要让我怀疑你跟革命党有关系啊！
1: 刚才那个人不是革命党。
0: 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不是革命党？
1: 他是我一个朋友。
0: 什么？
1: 就是乡下来的老婆。

0: 我们的行动，警察怎么会知道？而且事先布了那么多人手。
1: 我不知道
0: 这件事情，我只通知了你一个人，除了你还会有谁告的密？
1: 如果是我告的密的话，我还需要费那么大劲儿帮你拦住林小谷吗？
0: 你是怕如果我死，你的秘密就守不住了？这并不能代表你不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一边出卖我们，一边又说要帮我们。
1: 随你怎么说，反正不是我。
0: 好啊，你敢发誓吗？
1: 好啊。
2: 人都死了，发誓有个屁用啊！
3: 你快进来陪我，不要丢下我啊，爹！
0: 都是我的错，害死愣子他爹和好几个同志。我本来是想闯进军部，然后制造骚乱，救走云逸，没想到。没想到
1: 你们硬闯军部，本来就等于以卵击石，幸好失败了，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
2: 还在那说风凉话是吗？
0: 我知道这么做很危险，不过我一想到吕毅还要在牢里受苦，我恨不得跟他们拼了。早知道会害死这么多同志，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闯军部。
2: 去杀你！要想证明你是无辜的，除非答应跟我们一起救吕毅，否则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
0: 愣子他妈，你别这样，

0: 答应你，帮你们救吕毅。
1: 你说什么？
0: 帮你们救吕毅？
1: 真的？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1: 大爹，成了。
2: 哎，成了，
1: 成了！
2: 哎呀，你早点答应不就好了吗？这腰酸背痛的，你看看。
1: 徐大理石，君子一言哦。

0: 这小慧兰的凤凰巢唱得多霸道，天籁。哎呀，要不是让这些革命乱党在这瞎搅和，这日子喝点美酒，你说多舒坦。
1: 是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1: 放开！
0: 上大少爷你们都不认识啊？
3: 是。

这气色看着不对呀，谁惹着你了？慌什么？都是自家人，把枪放下。放下！这把枪跟了我十几年，他就是我。 今天我送给你，收不收？孩儿啊，你放着镇天门少主的位子不做，跑到我这军部里当什么差呀？实不相瞒，我与镇天门已经毫无瓜葛，大丈夫志在四方。 参军长若看得起我，尚某愿转头麾下，牵马坠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收不收？一句话。

0: 这猛将来头不能不收啊，是吧？
1: 是是。
0: 是条汉子，来，来，爷们儿。

0: 关于昨天那个拿红伞的女人有什么线索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昨天出现在劝业场的那个女人是徐查理的老婆。
0: 好，那昨天的抓捕行动有什么结果吗？
1: 在事发现场我一直被徐查理缠着，所以就没有脱身，但是他们抓到了几个可疑的人，后来经过盘查没有发现什么炸弹和其他可疑东西，后来就放了。
0: 所以嘛，这件事根本就是一场恶作剧，有人妒忌徐律师，然后就送了一封信到警察局，去故意冤枉他的妻子，这也是有可能的呀。
1: 师父，
0: 不是吗？好了，别再想了，既然没有炸药，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你的职责范围。
2: 我利用律师的身份去了一趟军事法庭的案卷资料室，运气还不错，找到了这张军部建筑地图，它曾经在一个内部案件当中被当作证物使用过。
3: 我就说还是徐律师有办法，这回咱是没找错人。
2: 对了，这里就是重犯监狱，我想吕毅应该是关在这里。
4: 没错，门口的守卫一共有四个人，但钥匙就只有两把，一把在陈军长身上随身携带着，另外一把则在警务处长那儿。
2: 陈军长那把呢，我们就想都不要想，因为根本不可能，所以必须要从那个警务处长身上下手。对了，这是他的照片。
4: 我混进去之后会换上军务秘书的服装。
5: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哪儿受伤了？我帮你看看。
4: 没问题，这个人我来搞定。
2: 拿到钥匙以后还要解决牢门口的这四个警卫，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哨子，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吹响哨子，所以一定要同时干掉他们四个人，不能失手，否则就有麻烦了。
4: 只要速度够快，这个也不是问题。
5: 那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军部呢？

0: 谢谢。干嘛了？哦，律师徐查理拜访陈局长。徐查理，在这等着。啊。呦呦呦呦！哎，徐大律师大驾光临，怎么也不说一声，害得您在门口站了这么久。
1: 啊，没关系，没关系。上次的判决文书下来了，需要陈局长签个字，这法律流程上的事麻烦得很。
0: 好，好，好，那快请进，赶快请进，请进，开门。
1: 谢谢，
0: 请。徐律师，
1: 哎，你喝茶
0: 啊。

0: 们军长一大早去接待北京的特派员了。啊，这会儿啊，应该是快回来了。
1: 哦，
0: 这不，军部还有很多事情都是让我盯着。
1: 那您忙您的啊，我这事儿不着急，我可以等。啊，
0: 那好，那您先坐，有什么事儿您叫我。
1: 哎，您忙您忙。
0: 好。

0: 电话给消防队了吗？
1: 电话已经打了，应该马上就到了。
0: 愣着干什么？赶快去门口给我等着，快去！
1: 是。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行动。
3: 是
0: 是
2: 是。

0: 方正来了，快开门，快！
1: 快！
0: 救火！
1: 快！
2: 来
0: 拿水来！
2: 来
0: 拿水！
1: 来来了！
3: 快点，这边！
0: 快点，这边火了！
3: 来两个人！
1: 后面，后面！
0: 快拿水！快点，请拿水！
1: 我们几个去那边。
0: 哎，好的，好的。
4: 弟兄们，快来帮忙啊！
5: 来了，
0: 来了，
5: 来了，
0: 快！
5: 来。

0: 情况怎么样？
1: 刘处长，现在火势基本上已经得到控制了。怎么就着火了呢？这天刚物燥的，保不齐什么东西就被烧着了。
2: 这陈军长马上就回来了，再不把火扑灭，你我都得挨训。
0: 是，
1: 是什么事？还不快去！
0: 是。
1: 一群饭桶。
3: 哎，你是？
1: 刘处长好，我是新来的军务秘书，我刚才看见那边着火了，我好害怕呀！嗨，怕什么呀？消防车都来了，这火马上就扑灭了，没事儿啊。嗯，
3: 那太好了。
1: 哎，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呀，你们这些姑娘啊，就是爱漂亮，可穿高跟鞋走路，你得慢点儿。来，我看看。 哪儿受伤了？哎，我给你揉揉啊！哎，是这儿啊？哎，我弄疼你了？啊，
3: 没有，现在好多了。
1: 好，以后小心点儿。
4: 钥匙拿到了，走。站住！广是自然的磅礴手臂，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 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信号覆盖城乡。 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1: 看电视，
2: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站住！徐大律师，好久不见。
1: 尚一海，你先忙你吧，不用招呼我，我跟朋友聊一会儿。
2: 好。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帮陈军长办点事儿。
0: 那女的谁呀？
1: 应该是个军务秘书吧？陈局长不在，让他陪我到处转转。
0: 哼，你这一天闲着没事，到处沾花惹草。
1: 几天不见，披上这身皮了。
0: 怎么样？没想到吧？我现在是江州第十九混成旅新任旅长。
1: 哦，恭喜！
0: 我跟你真是冤家路窄。走哪儿都能碰见。哦，对了，上次架没打完，今天分个胜负吧。
1: 好啊，正好没事。
0: 老子今天替西宝教训教训你！一人。

抓紧时间开门。嗯。

0: 里面怎么没人啊？情况有变，赶紧撤。
1: 走，我不想拖累你。
2: 不行，很可能有埋伏。
0: 不会，否则他们早出现了。快走吧，会有人接应我的。
1: 那你小心。
2: 哎，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2: 什么情况？

0: 上车给我追。
1: 是。
2: 败家子儿，一群败家子儿。废物，我刚离开屁大会儿功夫，就给我捅出这么大的篓子。
0: 局长，这帮人肯定是有备而来，想救那革命的。幸好咱们提前把他转移了。
2: 一群废物，败家。对了，今天有什么可疑的人到我这来过吗？
0: 没什么可疑的人呢。哦，对了，我差点给忘了，徐律师来了。嗯，
2: 徐查理，
0: 是，他正在接待室等着呢。
2: 跟我走。
0: 是。
3: 哟，陈局长，您回来了。
2: 啊。徐律师，让您久等了。
3: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对了，刚才院子里面有枪声，怎么回事啊？
2: 几个毛贼，我正在派人进行追捕。
3: 军部都敢进来，这毛贼胆子也太大了吧？
2: 你就一直待在这儿？没动地方？
3: 没，我刚才出去转了一圈。哦，我还碰见了，还碰见了尚旅长。
2: 徐查理，你个王八蛋，原来你在这儿！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陈局长，我跟尚旅长之前有一些小矛盾，刚才在院子里边碰见了，过了两招。尚旅长，承让了。
2: 不是我，
0: 尚旅长。徐律师找军长有点事儿，要不您就先回。
3: 哎，好，
2: 你给我等着。
3: 哎，陈局长，那个法院的判决文书下来了，咱把字写了吧。

0: 您看看。哎，给您。
1: 嗯。
0: 啊，这儿。
1: 麻烦你了，许律师。
0: 应该的。

0: 这次我们好不容易混进去，却扑了个空，这到底是怎么了？
1: 动静闹这么大，这会更麻烦了。
0: 组长，组织上传回消息了，
2: 说，快说呀。
0: 根据潜伏在陆军参谋部的通知确认。
2: 吕毅叛变了，
0: 什么？不可能！
2: 千真万确，就在昨天，陈鹏远把吕毅的家人抓到了江州作为要挟。吕毅没扛住，当天晚上就叛变了，然后就供出了江州地下行动小组成员的名单。还有我们在塘沽的一个联络点已经被抄了，死了三个同志。
3: 那吕毅现在人呢？
4: 他昨天晚上就被秘密转移了，具体地点现在还不清楚。组长，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咱们得赶紧转移啊！行了，别说了。
5: 臭啊！臭啊！臭啊！
6: 臭啊！
7: 这尸体怎么摆在这儿啊？
8: 就是，
9: 哎呀，臭死了！
10: 还不赶紧处理呢？
11: 这好像是中毒死的呀！好几天了吧？这怎么这么大味儿？真是！你瞅，这有点太臭了！哎呀，这什么味儿啊？这下人！真可怕！得病了！就是，这是怎么回事？看起来好像是中毒死的。太臭了！说说，臭死！别说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小郭，别靠近那具尸体。
12: 赶紧搬走，太臭了！好了，大家都散了，啊，传染病有什么好看的？走，走了，走了，走走了。
13: 散不上门了。走。太恶心了，就。
12: 姚局长，今天一大早有人在警察局门口放了一具尸体，据法医初步判断，死因是感染了某种恶性病毒。
14: 方才我接到一个自称神秘人打来的电话，是不是他摆放的？神秘人。
13: 这个人说要我们立刻释放一个叫吕毅的人犯，不然的话，江州城内将会有更多的人感染此种病毒。吕毅，我们抓过这个犯人吗？是军方抓的。
12: 陈军长给我来过电话，说是革命党人频频闹事，昨日他们潜入了军营，想要劫狱。 目的是为了救走那个叫吕毅的人。军方要求我们警方协查革命党人，我正在考虑要不要答应他们的要求，没想到又出现了这么个神秘人啊！
13: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神秘人想利用我们警察局，以公共安全的理由向军方施压，把这个吕毅给放出来。
12: 也就是说，这个神秘人是吕毅的同伙。我是这么想的，革命党人闹事是针对军方的，那就让他们倒去吧，与我们警方无关。哼，我才不踩这滩脏水呢。可眼下，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13: 但无论如何，病毒是确有。

0: 其实的，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安危，所以我们绝不能让病毒在城里扩散。
1: 有人说每天擦擦王八会带来好运气，不知是真是假。人就是由王八变来的。

0: 你扮村官有瘾是吧？又来干嘛？
1: 我们的联络站暴露了，到你这儿借住几天。
0: 哎，不行。
1: 有什么不行的？反正现在外面的人都知道我是你乡下的老婆，还有儿子。来，快叫爹。
2: 爹，
1: 真乖。
0: 你可能没有搞清楚状况是吧？我答应过你的事做过了，至于说人被转移了跟我没关系。
1: 吕毅呢是被转移了，不过你答应我的可是帮我把吕毅救出来，这事还没完呢。

0: 这是从那具尸体上提取出来的，据检测是一种糜烂性的液态病毒，不过这种病毒我没有见过，目前只能确定里面还有盐酸的成分。
1: 连你都没见过这种病毒，那就证明它一定很厉害。
0: 是啊，传染性极强，人体一旦感染会在24小时之内全身溃烂而死，而且病理过程不可逆。
1: 不可逆？
0: 就是无法医治。

0: 吕玉叛变了。
1: 叛变了？
0: 没错，所以我们要杀了他，而且要快。
1: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吕毅好像是你的恋人吧？
0: 三年前，我被党组织委派，从上海到广州参加一个军官的特训营。吕毅就是那个特训营的教官，负责教我们医疗和化学方面的课程。我们秘密相爱了。没过多久，国共正式合作，组织上也批准了我们的恋爱。
1: 那你是国民党？
0: 不是，吕毅是国民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在为了北伐成功这个理想而奋斗着。我们本来打算等到北伐成功之后就结婚。
1: 除了杀了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必须这么做。他现在已经开始供出情报了，情况万分紧急。
1: 为了革命理想大义灭亲，佩服。
0: 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警察局门口放了一具被病毒感染的尸体。我得到可靠消息，有一个神秘人要在我们之前劫走吕毅。
1: 神秘人？
0: 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什么来路，不过他在这个时候冒出来，又扬言要散播病毒，在他的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许查理，我需要你帮助我，帮助我阻止这个神秘人，不要让吕毅被他劫走。
2: 年轻人，对这里的条件还算满意吧？

0: 现在跟死了没什么区别，在哪儿都一样。
1: 年轻人，你可得给我好好的活着。你别以为供出几个无关紧要的毛贼在我这里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0: 什么无关紧要？被你们杀害的可都是我的同志。
1: 放屁！你是叛徒，谁是你的同志？不信你到大街上，立刻就有人杀了你。你现在赶快把革命党行动小组的全体名单给我供出来，不然你的家属将一个都活不了。年轻人，我再给你半天的考虑时间，晚上我还会过来，记住，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于查理，你现在都在做些什么？你先告诉我，林小谷在查什么？他可能是在查那具尸体上的病毒来源，想要阻止病毒的传播。
1: 放尸体那个人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叫吕毅的人，我在查这件事。
0: 你果然和那帮革命党有关系。
1: 这件事太复杂，以后再跟你解释。
0: 于查理。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我想你比我更清楚。我答应鬼王帮你，但你却在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
1: 这世上没有完全不相干的事。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警告你，不要再查下去了，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警察局门口的尸体是你放的？
0: 24小时之内，如果我还见不到仁义，我保证你能见到更多的尸体。

0: 没事吧？小果，没事吧？应该没伤到骨头。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啊，宝，我看你一个人到郊外来调查，怕你有危险，就约着他一块来保护你。你们两个？刚才那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刚从里面出来就遭到他的袭击，并且警告我不要再继续调查病毒的事情。
1: 他应该就是那个给局长打电话的神秘人。嗯，
0: 出手很快，而且招数很多，路数也很怪异。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当然继续查。
1: 你说什么？让我放了吕毅？
0: 对，放了吕毅。你在说疯话呢吧？
1: 我好不容易逮着这条大鱼，我想借着吕毅把江州城败家的革命党彻底铲除干净。
0: 陈军长，您知不知道，现在有人正在威胁我们，如果我们不放了吕毅，他们就会把那些致命的病毒投放在整个的江州城。
1: 扯淡，扯大蛋了！革命党打着爱国爱民的旗号，他能在我江州城下毒？ 下了好啊，下的越多越好，把那些拥护他们的百姓都毒死了，我这就清静了。这种小儿科的事儿，你林大探长也能够相信？
0: 陈军长，这关系到整个江州城老百姓的性命，您知道吗？
2: 我不听这些，松哥。
3: 是，林探长，请吧。

0: 老爷，该喝药了。
1: 把门带上。
0: 是。
1: 老爷，
2: 什么事？
1: 我刚刚知道一件事，一海少爷他投奔了陈军长，在他手下当旅长，看样子是铁了心了。
2: 我已经听说了，既然这是他自己选的路，就让他去走好了。那个陈军长根本就是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成不了气候。等一海撞了南墙，他自然就会知道，没有我，他将一事无成。

1: 这么晚约我来，出了什么大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就想问你一句，我们合作的那件事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
0: 那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1: 吕洞宾啊，18年前我们联手对付郑家，今天我们又合作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俩的缘分可算是不浅呢。韩湘子，一码归一码，18年前联手的事儿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件事，只许成功。
0: 不许失败。说得好。可是，眼下出了一点小问题，我急需得到那个叫吕毅的革命党，他是一个化工专家。不过，你女儿林小谷好像在查我们这件事。今天，他已经摸到化工厂了。 幸亏我及时赶到，制止了他。接下来，就不知道他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了。我想，我还是先和你知会一声。不管你怎么做，绝对不能伤害我的女儿。放心，我今天只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希望她少管闲事。你是知道的。 我们合作的这件事需要加快进展，你着急，我后面的那个主更着急。我明白你的意思。小谷是警察，探查这件事是出于警察的职责所在，他关心的是公共安全，绝对不会查到我们这里来的。希望如此。
2: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3: 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2: 其实我很害怕。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3: 你的家人呢？
2: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3: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小伙子。 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 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我送您去吧，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君君。
3: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 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这么晚约我来，出了什么大事啊？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就想问你一句，我们合作的那件事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那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吕洞宾啊。 18年前，我们联手对付郑家，今天我们又合作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俩的缘分可算是不浅呢。韩湘子，一码归一码，18年前联手的事儿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说得好，可是眼下出了一点小问题，我急需得到那个叫吕毅的革命党，他是一个化工专家。不过，你女儿林小谷好像在查我们这件事，今天他已经摸到化工厂了，幸亏我及时赶到，制止了他。 接下来就不知道他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了。我想，我还是先和你知会一声。不管你怎么做，绝对不能伤害我的女儿。放心，我今天只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希望她少管闲事。你是知道的，我们合作的这件事需要加快进展，你着急。 我后面的那个主更着急。我明白你的意思。小谷是警察，探查这件事是出于警察的职责所在，他关心的是公共安全，绝对不会查到我们这里来的。希望如此。我之所以把尸首放到警察局门口，就是要借警察的手找到吕毅。

0: 就被陈局长关在这儿了。你说的没错，看来跟着郝烈手，的确能找到猎物。
1: 你们行动的时候，千万不要伤到凌霄谷。吕毅呀，吕毅，你说你小子要是早着了，哪能吃这么多的苦，遭这么多的罪？
2: 那我知道了，都已经告诉你了。 赶紧把我的家人放了吧！
0: 你说的轻巧，说放就放啊！你犯多大罪知道吗？死罪！

0: 我还得调查一下你给我提供的情报是否属实。
1: 那你赶紧去抓人啊！抓到人，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属实了。
0: 赶紧的。
2: 是。

0: 是来救你的，要想活就别出声，跟我走。
1: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呢。

你这个王八蛋！

0: 到底是什么人？你又带我去哪儿？
1: 闭嘴！
0: 停车！停车！咱们该找我跳了！我警告你，不要再插下去了，否则小心你的小兵。
1: 警察局门口的尸体是你放的。
0: 24小时之内，如果我还见不到吕毅，我保证你能见到更多的尸体。
1: 好，我答应你。 我会把吕毅救出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病毒不能再继续扩散。
0: 算你识相。

0: 我们跟丢了。哎，
1: 林小谷为什么要带走吕毅？
2: 吕毅都已经逃走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杀他？关于这个人，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其实关于吕毅，我没有必要瞒你，他是一个顶尖的化工专家。
1: 化工专家从广州来这里干嘛？他受北伐军总部委派，来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 去调查一个正在秘密研制的病毒武器，以免其被用在北伐战争中。病毒武器？对，我们本来是被派来协助吕毅的，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那个突然出现的神秘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病毒武器的背后操控者。他想要抓住吕毅，然后利用吕毅完成他的病毒实验，所以我们的任务万分紧迫。
2: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除掉吕毅。组长，林小谷不会把吕毅直接交给那个神秘人吧？要是那样，就麻烦了。如果真是这样，林小谷现在也很危险。我们现在一定要追上他们。哎，等等，
1: 怎么了？
2: 陈局长死的时候喊出了我的名字，他身边的士兵一定听到了。如果我们现在跑了的话，他们找不着我，一定会去我家。
1: 小愣子还在你家？
2: 怎么办啊？这样吧，组长，你们去追吕毅，我去救小愣子，我会尽快赶上你们。
1: 不行，小愣子是我带出来的，我不能让他有危险。还是我去吧。等等，我去。我知道，你担心林小谷的安危，所以。 还是我去最合适。你们沿路留下记号，我随后就到。组长，你一定要帮我把小愣子带回来。
2: 那如果我们先找到吕毅呢？
1: 格杀勿论。

0: 里哥，你在家吗？
1: 快，快，快点！
0: 查理哥，你是？
2: 邵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0: 是这样的，我好几天没有看见查理哥了，想过来看看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没想到你还挺关心徐查理的。
0: 你是？
2: 我。
0: 你是他乡下？哦不，你是他老家来的妻子吧？对不起，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他在不在家，没别的意思，你别介意。
2: 行了，你用不着跟我解释这些。
1: 刚才领头的就是这个女的。

走。

0: 尚小姐，走。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还挺厉害的。
0: 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
1: 你是在找他吗？
0: 小愣子，你没事吧？
1: 没事，宁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几个当兵的为什么要杀你？还有，查理哥到底在哪儿？你快告诉我！
0: 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楚，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帮我个忙好吗？帮我把这个孩子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1: 这事简单，但是你必须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你呀，还真执着。
1: 你快说，查理哥到底在哪儿？你是他的妻子，你肯定知道。
0: 好吧，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徐查理什么乡下的老婆，那些都是骗人的。我现在正准备去找徐查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你满意了？
1: 你不是他的妻子，那你是？哦，我知道了，你身手好又有枪，肯定是在执行什么重要的任务，而查理哥是在帮你，他人最好。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0: 你倒挺聪明的，现在能帮我把这个孩子给藏起来了。
1: 这孩子藏在我家最安全了，不过你得带我去找查理哥。
0: 你说什么？
1: 你不用瞒我了，有人在追杀你们，查理哥肯定很危险，你必须带我去。
0: 开什么玩笑，不可能。
1: 你不带我去就自己照顾他好了，这样最安全。
0: 你好吧。

0: 你要的人带来，你必须当着我的面销毁那些病毒。你没有资格和我讨价还价。
1: 把它交给我，我保证不会动你一根汗毛。
0: 不行，你必须把那些病毒毁掉。
1: 哼，那些东西对我可是大有用处。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枪放下。
0: 别再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来，这把枪你拿着，有什么危险你就开枪，记着，一定要等我回来。

了。

0: 我想问你，是不是真的叛变了？
1: 你都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为什么还要问我？
0: 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1: 是，我是当了叛徒。你满意了吗？

0: 你用全家人的性命来威胁我，我有什么办法？换做你，你一直这样，
1: 不一样，我不会。吕一，我原本以为你是这个世上最了解我的人，三年了，我终于知道。
0: 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你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你的事业，背叛了你的信仰，也背叛了我。不，我没有背叛你，相反，我是真心爱过你，因为。
1: 你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之恩，你不必再说了，都结束了，都结束了。组长，宁薇，虽然他背叛了你们，但是那个陈鹏远已经死了，留他一条命吧。留他一条命？那被他害死的同志，谁来负责？ 徐查理，这是我们组织的纪律，你少管。
0: 我只是，
1: 你只是不知道革命的残酷性。

0: 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陇南市的探昌县，这会儿是早晨的4:30左右，天还没有亮，但是我已经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大家跟着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现在呢，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甘肃省劳动模范宁瑞娥，娥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她是我们这里呀为数不多的女司机，对吧？
1: 对。
0: 嗯，今天呢，我也将跟着她一起开启我们的大山里的民生专线。娥姐，咱们这会儿要去哪儿？
1: 去县城进菜。
0: 家里到县城得多长时间呢？
1: 40分钟吧，大概。
0: 咱们每天都这么早吗？
1: 对，因为去的晚了就没地方停车，东西也少了，进菜的人也多。
0: 咱们早点走就可以去挑一些新鲜的菜。
1: 对对对。
2: 212国道穿过群山，风从耳畔吹过，像这样凌晨出走的场景，宁瑞娥已经坚持了9年时间。从握住方向盘那天起，他的人生就和车轮一起向前。
3: 老板，
1: 要的东西。
0: 今天打算进些什么？
1: 包菜、白萝卜，还有拿一袋那个香菇吧，大蒜、洋葱啥的。下雨的东西，你看，咱们农村的话，都地里面有。

0: 啊，像地里头自家有种的这种，
1: 对对对，
0: 不用。
1: 比如说黄瓜、豆角那些，地里面都有，拉点咱们农村没有的东西。
0: 咱们村子里卖货是有它的这个特殊性，有它的特点的。
1: 对对对。这个桃咋这么硬？
0: 一般农村老人多喜欢吃软桃子。
1: 对啊，我们农村都喜欢吃那个硬。
0: 咱们现在就回家。
1: 啊，咱们现在就回家。
0: 刚才跟你一块搬菜的时候，看那个筐子挺重的，我有的时候一下都搬不起来，得使好大的劲儿。你那么瘦，怎么搬得动啊？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也是，但是到后来慢慢习惯了，习惯了，我感觉还行。
0: 觉得你的这个瘦瘦的肩膀上可能都是肌肉。
1: 一边干活一边健身，一举两得，挺好的。
0: 不冷呢，这边。我看山路也比较多，弯子也比较急。
1: 对，
0: 那开的话，有没有觉得害怕了、想放弃的时候？
1: 那段时间就是，东西也比较烂的多。走到那个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挺害怕的，生怕就是走到半路上上不去，
0: 还是有担忧的。
1: 对对对，喝拉的重的情况下，我还会停下来。缓一会儿，那时候就心里面特别那个
0: 紧张了。
1: 紧张，对。你看，我们离县城也挺远的，买个东西啥的都不方便，所以为了方便他们，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0: 那这9年的时间做到了安全零事故，你觉得有什么秘诀没有？
1: 这走山路的时候，还是自己小心，开得慢，也没什么就是技巧啊啥的。
0: 就还是稳一点，慢一点。
2: 从手心冒汗到从容稳行，他把一条山路跑出了安全，跑出了习惯，也跑出了信任。
1: 新鲜腿儿、葡萄、西瓜，有要的了就过来找来哦。今儿的啥都给大家有福的哦，便宜。你的腿是15元，15哦，同学。8元53，8块啊，15。手绢是10块钱的哦，19一挂。
2: 一辆车变成流动菜站，一份让利暖了村里人心。
1: 退了退了，算是。
3: 他的菜品质好啊，人挺好，价格实惠。
4: 东西的时候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啊，然后跟他及时说，让他去拉货的时候及时补充上。
1: 来这边坐。
4: 好。25年的时候，您获得了甘肃省劳模，领奖回来之后，生活有变化吗？
1: 乡亲们赞赏我，恭喜我，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4: 平时在和乡亲们相处的时候，也很乐意跟他们分享一些趣事儿，也很愿意帮助他们，是吧？
1: 对，因为家里都是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比如说小孩感冒呀，老人有病干啥的，只要我在家的情况下，只要他们打电话，我都尽我所能及时把他们送到医院。
4: 之后呢，对自己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对自己之后的生活有什么规划没有？
1: 只要乡亲们认可我的话，信任我的话，我会继续为他们服务。
2: 方向盘很普通，他却开出了不普通的人生。货车很小，却装下了大山的希望。山峰不息，车轮不止，他的路还在向前。乡村振兴的路上，英瑞娥用行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

0: 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细胞。

对不起。

0: 这里都是地雷，怎么会有这么多地雷？这里一定是神秘人的地盘，好像没有其他出路。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把喜宝带进这个山洞了。那这样，你们在外面等我，我想办法进去。
1: 不行，太危险了，这么多地雷呢？
0: 没事，没别的办法了。

跟我玩，都去死吧。

0: 西宝。
1: 查理哥。
0: 没事吧？石头给砸伤了，没事了啊。
1: 查理哥，对不起，你为了救我都受伤了。
0: 没事，这山洞洞口被炸塌了，要想办法出去。等会儿啊。

0: 喜宝，喜宝，你别睡，喜宝，别睡啊！
1: 陈立功，
0: 啊，喜宝，现在空气越来越少了，要保持均匀呼吸，千万别睡着啊！别睡，坚持住。

喜宝，别睡，他们会救我们出去的。

0: 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了。
1: 嗯，
0: 注意不要让他感染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好，医生，我妹妹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你妹妹主要在缺氧的情况下时间太长，加上她又受了外伤，现在她的身体很虚弱。不过，幸亏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她现在已无大碍了。
1: 好，
0: 休息几天就好了。
1: 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嗯，
1: 谢谢。怎么样？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2: 放心吧，姐，医生都说我没事了。
1: 放心？你叫我怎么放心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危险的地方不能去。你昨天差点死了，你知道吗？
2: 姐，你为了救我，你手都伤成这样了。
1: 没事儿，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2: 可是不管怎样，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要不是我，查理哥也不会被困在山洞里。都是我不好，我真没用。
1: 傻瓜，现在要没命的人是你，又不是他。
2: 我不在乎自己怎么样，只要查理哥没事就好。
1: 好吧，那我不说你了。你知道吗？人家说啊，如果一个女孩喜欢上一个男孩，就会变傻。果然是这样。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你已经爱上徐查理了，对不对？
2: 姐，我……
1: 哎呀，也不知道那个徐查理走了什么狗屎运。

我不相信我能骗到你这么可爱的姑娘。好吧，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啊。

0: 徐查理。
1: 你不用紧张，我只想提醒你，现在危险无处不在，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去伤心。
0: 用不着你管。
1: 这个是杀死吕毅的那个神秘人所使用的暗器，你想查那个人的话，这是个线索。
0: 这枚暗器由金刚锁住，虽然是个牢，但是锋利无比，上面又有四个血槽，证明用此暗器的人一定是个心狠手辣之辈。在我知道的会用暗器的高手当中，想不到谁会用它。
1: 这个我也想过了，看这个暗器的工艺不是寻常铁匠所能打出来的，除非
0: 是官府督造，宫廷御用，
1: 很有可能。
0: 莫非这个神秘人是个隐姓埋名的大内高手？
1: 我跟这个人交手的时候发现他的路数很奇怪，不是寻常的武术流派的招式。
0: 当年清宫内务府上三级的御院侍卫，最年轻的也要四五十岁了。
1: 这个只能你自己去查了，我就帮到这儿了。
0: 我会查清楚的。我要走了。
1: 回南边吗？
0: 不一定。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那些军阀全都闻风丧胆，现在北伐军已经要打到江州了，形势一片大好。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完成。再问你一次，跟我们走吗？
1: 我的答案你是知道的。
0: 你说的对，像我们这种人根本就没有时间伤心。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感情，走之前我还得再去见一个人。

0: 你来了，没事儿，你躺下吧，你需要好好休息。坐。嗯。对了，谢谢你们昨天救了我。那天你非要跟我一起，我们两个也算一起经历了生死。今天我来是有句话想要跟你说。那你说吧。
1: 拿好这个啊，好，记得给三病房送过去。好，对，还有二病房那个病人，
0: 都是女人。

0: 看得出来，你心里面喜欢徐查理，对吗？徐查理是个好男人，有担当，有勇气。哪个女孩要是喜欢他，这很正常。不过我要跟你说的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那就去勇敢追求你的爱情，因为能够追求并且掌握自己的爱情是件幸福的事。好了，我不跟你说这么多了，你好好休息吧，保重。
1: 谢谢你。

0: 梁雪萍，你最好离我妹妹远一点。你昨天差点把她害死，今天又跑到这儿来跟她说那些话，你什么意思？
1: 你都听见了，怎么生气了？
0: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抓住你这个革命的。你几次三番在我眼皮子底下兴风作浪，今天我不会再放过你。
1: 林小谷，至少今天你抓不着我。第一，你胳膊的伤还没有痊愈，手里又拿着饭盒，这饭是过来送给你妹妹的吧？第二，这里是医院，你身为一个警察，在这儿跟我交手不太合适吧？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形势。
0: 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吗？你是罪犯，我是警察，所以我必须要抓你。
1: 你是警察没错，但我不是罪犯，我是众多革命党员当中的一员。我们不是在生事，我们是在努力拯救这个国家。林小谷，你可以不相信我，也可以怀疑我，不过现在这个世道马上就要变了。林小谷，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不该做的，你应该好好想清楚。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一会儿要真打起来吵着你妹妹也不太好吧。我走了，你保重。

0: 哎呀，孙特派员，有失远迎，见谅见谅啊！哎，尚先生，哦不，现在应该叫尚总督了。您这也太客气了，孙某只是一介小小的公务人员，岂敢劳您大驾呀？哎呀，
1: 哪里的话，哎，请坐啊，
0: 请请请。哎，尚总督啊，那我就不绕弯子了。赵总长的任命通知，相信您已经收到了吧？
1: 恭喜尚先生平步青云，荣任江南战区军政总督一职啊！您这是临危受命担任要职啊！重兵在手，可要为剿灭南方乱党多多出力啊！哎呦，孙特派员，请恕尚某打岔。啊，尚某正要给你商量此事，就职通知呢，我的确收到了。可是，这总督那是位高权重啊。 尚某实在不敢当啊！
0: 国事为重，尚总督就不必推辞了吧。

0: 这江南军区军政总督一职，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赵总长原先中意的是陈军长，可惜他没这个命。陈军长一死，放眼整个江南，也就只有您尚先生才是不二人选呐。这是陆军部正式颁发的委任状。
1: 既然如此，那尚某就当仁不让了，还请特派员转告赵总长，尚某一定会不负重托。
0: 尚总督真是好气概呀。好吧，委任状我已经正式送到了，就不多打扰了，告辞。
1: 松哥。
2: 是，特派员这边请。

0: 老爷，我看这个赵总长分明没安什么好心。南方革命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北上，在这个节骨眼上让老爷您当什么劳神子的总督，明摆着是要把老爷当炮灰使啊。小的不明白，老爷您为什么要接这个烫手山芋？
1: 当今乱世，群雄逐鹿，谁能问鼎还未可知。
0: 老爷，那您的意思是？
1: 那姓赵的自以为很高明，我偏要让他火中取栗。那件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0: 一切顺利。
1: 告诉雷鸣，要加快脚步。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

0: 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爷，我看这个赵总长分明没安什么好心。南方革命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北上，在这个节骨眼上让老爷您当什么劳神子的总督，明摆着是要把老爷当炮灰使啊。小的不明白，老爷您为什么要接这个烫手山芋？
1: 当今乱世群雄逐鹿，谁能问鼎还未可知。
0: 老爷，那您的意思是？
1: 那姓赵的自以为很高明，我偏要让他火中取栗。那件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0: 一切顺利。
1: 告诉雷鸣要加快脚步。

0: 希望。
1: 查理哥，你怎么在这儿？
0: 啊，刚才我去房间看你，你睡着了，所以下来逛逛。画好看吗？
1: 好看，谢谢你。
0: 胳膊怎么样？
1: 好多了。查理哥，那天你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哪天？
1: 就是那天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你说你。
0: 是真的。

0: 拿一下。这是我从出生就一直带着的玉坠，现在送给你，就当作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吧。
1: 徐查理望着手中的玉坠，

他知道希望的深情厚谊，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对希望绝不是男女之情。他刻意接近希望，只是为了创造进入上府调查的机会。徐查理一时间觉得有些愧疚，但是很快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为了复仇，他必须把戏演下去。

0: 真像一对儿。
1: 徐昌林，真是阴魂不散，我走到哪儿你到哪儿。先进入镇平门取得义父的信任，其次你花言巧语蒙骗喜宝，最后你把我像狗一样赶出镇天门，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
0: 不关查理哥的事。
1: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向着他？为什么？喜宝，你是上府的千金，你还要不要名节了？
2: 他的名节我来负责。我明天就去上府提亲。

0: 这些不长心的东西，老的是这样，小的还是这样，上家已经被姓徐的吃得死死的。
1: 少爷，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就想开点吧。我能想开吗？哟，我当是谁呢？
2: 原来是条丧家之犬呐！少爷，你别冲动。
1: 让大少爷，陈军长已经死了，现在军队整编在即，说不定啊，马上就要打仗了。您还待在我们军部干嘛？您以为兄弟们会看得上你一个吃闲饭的？ 收收你的臭脾气吧！总有一天，你们都要听我的，都要听我的。
0: 少爷，现在该怎么办？北京不是来了个特派员，给老东西送委任状吗？我就拿他下手，
3: 那能行吗？
0: 行，现在大小军阀都已经被革命党打怕了，像我这样的傻子，替他们去战场上卖命，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打听那个特派员住哪。不急，
0: 走之前，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办。没用的，有什么用？
4: 我不要做法师，我不要做法师。静珠，
5: 你冷静点啊！
4: 做法师有什么用？我都做了18年的法师，可是死去的人没有一个能活过来。
5: 嘿，少息，伤了自己！
4: 不要过来，离我远点！你们是杀人凶手！ 你们全都是杀人凶手！
5: 静珠，把剪刀放下啊！
4: 你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5: 好，先放下。

是血，还有死人呢。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

0: 你没事了，
1: 我要杀了你！要不是你，我也不会变成这副样子。
0: 都18年了，你怎么还放不下啊？

0: 我们的女儿已经18岁了，是改变不了的。
1: 我没有这个女儿，我没有这个女儿，我要回家。这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家，我要回。

查理哥，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上门提亲，真的是因为爱我吗？我全都知道了，你刻意接近我，就是为了要找我爹报仇。我要去告诉我爹，你是个居心叵测的大骗子。

0: 徐律师啊，咱们都不是外人啊，为何要如此破费啊？啊，尚先生，今天我来呢，是为了两件事。您听我把话说完以后，不嫌弃这些礼物寒酸的话就好了。
1: 好，好，好，那老佛洗耳恭听。
0: 这第一件呢，当然是要恭喜您出任江南军政总督一职，位高权重，可喜可贺。哎，
1: 为国效力，分内之事。您太客气了，有您坐镇的话，定能保一方安定。哎呦，
2: 老爷，您怎么又咳了？
1: 这身子骨越来越不行了，怕是撑不了多少日子了。
2: 爹，您说什么呢？您只是有些肺火，等会儿喝了药就没事了。
1: 哎呀，爹的身体自己知道，这大半辈子啊，没什么遗憾的。
0: 最放心不下的啊，就是这个丫头。邵先生，如果您信得过我徐查理的话，就请把喜宝交给我。徐律师的意思是，实不相瞒，我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想向您提亲。
1: 哎呀，我就说嘛，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用不着我们操心了。
2: 瞧吧你。

0: 你给乐的，
1: 当然了。哎，尚文，赶紧摆酒，今天晚上我要跟我的乘龙快婿好好喝一杯，一醉方休。
2: 是，老爷。
1: 好。

0: 小心啊。
1: 我没醉。没醉。
2: 好好好，你没醉。
1: 今天高兴。你爹说了，一醉方休。
2: 一醉方休，又说没醉。

前好几次上野海因为喜宝和自己发生冲突，直觉告诉他上野海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很可能是要做什么对喜宝不利的事。他想去救喜宝，但是今天晚上是他精心设计才得来的大好机会，他不能错过。到底该怎么办？犹豫之中，徐查理突然想到一个人，

0: 我不认识你，鬼王都告诉我了。
1: 好，
0: 你放心，那些慢性毒药，我都按时按量的下在赵红发的药里了。
1: 我们先不说这个，赶紧把这纸条交给凌霄谷灵探长。
0: 凌霄谷，上街大小姐。
1: 对，是太监级，你快去。

0: 发现什么了吗？
1: 没有，没事儿，可能是野猫啊、耗子之类的。嗨，都被这女人给折腾的。
0: 咱们可得放机灵点，这主要是出了什么岔子，咱俩吃不了兜着走。
1: 哎，是是是，
0: 走吧。
1: 哎。

0: 西宝，西宝，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西宝，这是什么？你也有个玉坠啊？都是保平安的吗？这是查理哥的，徐查理。
1: 西宝，你在这待着啊！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
2: 安心睡，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萤火虫。 慢慢飞，
1: 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
3: 抓贼！抓贼！

0: 好像是在抓贼。
1: 走，看看去。
0: 好。

走。

0: 尚一海，哼，怎么会是你？你想玷污喜宝，然后再嫁祸给徐查理？
1: 林小姑，你坏我好事！呀！
0: 真该一枪崩了你！
2: 怎么了？
3: 老爷，
1: 什么事？
3: 老爷，
1: 发生什么事了？哎，一海，你怎么在这儿？
0: 他进了喜宝的房间，想要玷污喜宝。
1: 啊！
0: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绑起来！快点！
1: 喂，是这。小谷，是不是误会啊？
4: 爹，海哥，是你。
1: 畜生！我从小怎么教你的？喜宝怎么说也是你妹妹啊，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来！
5: 我又不是你亲生的，我凭什么不能娶喜宝？喜宝，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今天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只要得到喜宝，他才是我的。
1: 你这个逆子，
5: 逆子都是你逼的。把真天门交给我那天起，我出生入死，尽心尽力。我得到什么了？我得到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得到。都是我做的。你打死我！
1: 你这不，
0: 爹，
6: 爹，
7: 老爷，
0: 快扶老爷回房去。
7: 啊，好，我扶您回去。
0: 喜宝，别怕了，没事了啊。
4: 尚一海，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
5: 喜宝。我
0: 少废话，把他押到警察局。
7: 是。
4: 姐，
0: 喜宝，
4: 姐姐。

0: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创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轻装上阵，以制度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我省各地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过去三年，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的基础上，今年甘肃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各地围绕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常态开展暖企活动等十大工作要点精准发力，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以制度创新的硬措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1: 在便捷政务服务方面，我省加力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地。近日，临泽县餐饮工作者杨贵前往县政务服务中心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换发，以往需要7个工作日的换证流程，这次仅用一天就全部办结。
2: 以前办餐饮手续特别麻烦，材料一大堆，一不小心填错了，还得重新弄。我这次来办证本来心里挺忐忑的，没想到现在这么方便，用来汇报，真的太方便太省心了。
1: 以前餐饮开办各事项分属多部门独立办理，流程割裂，筹备周期冗长，

0: 当地推进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改革后，市场监管局整合全部关联事项，搭建闭环并联审批机制，依托县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商户一次填报，多部门同步核验。
1: 简易实现实行告知承诺制，最快一个工作日内办结申请材料，从20余份整合为一套表单，8份核心材料，审批效率提升超70%。
0: 对标提升项目落地速度工作要求，我省以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等关键场景为抓手，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施工许可证分阶段办理、告知承诺制等举措，切实提升项目落地速度。目前中核地科仪器与环境监测科研生产能力提升项目的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9月完成一期工程建设。为保障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金塔县靠前服务，将原本需半年半结的项目前期手续压缩至2个月。
2: 全程靠前服务，帮我们高效解决了项目立项、用地审批、环评备案等多个堵点难点问题，办事效率极高。项目建设过程中全程跟踪、全程代办，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投产见效。
0: 此外，金塔县常态化开展企业接访日活动，直面企业急难筹盼问题，精准纾困解难。
3: 我们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针对重点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加专班跟进机制，同时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实现压缩至2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0: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通渭县工业集中区摒弃传统粗放式服务，创新推行精细化、常态化、全周期筑起服务机制，着力化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用工、用地、用能、融资等实际困难。
4: 园区精准对接我们的科创需求，主动衔接科技、税务等部门，牵线高校专家，行业顶尖技术团队，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累计拿下了34项专利，帮助我们足额享受研发费用加急扣除、高新税收减免等利好政策，大大缓解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压力。
5: 专门安排专业全程代办，极大缩短了手续办理周期，联动人社、妇联开展免费寄来培训，补齐用工缺口，为我们争取厂房租金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还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帮我们稳定合作订单。如今企业订单已经赔到2026年10月。
0: 如今的甘肃政务环境更加舒心高效，市场环境更加贴心规范，法治环境更加放心安全，创新环境更加称心普惠，要素环境更加省心完备，人文环境更加暖心厚重。今年全省营商环境系统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阶段性全面提升向常态化持续优化转变，巩固提升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建设水平，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甘肃升级版。甘肃台报道。
6: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通过扩岗位、强服务、优培训等多项行动，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是重中之重。针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的职场经验不足、岗位对接不畅等难题，兰州市城关区联动辖区内217家企事业单位推出覆盖多领域的优质就业见习单位，为青年学子搭建起从校园迈向职场的平稳过渡桥梁。
7: 我们呢为接纳了离校2年内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和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这样的见习单位呢，每个月每个人补贴1000元的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期限呢是3到12个月，帮助见习单位呢能够把缺乏就业经验的年轻人用起来。
0: 基于本地工业产业基础雄厚的特点，今年玉门市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政策，对入职化工及新能源企业的高校毕业生执行每月2500元的就业生活补贴。
8: 我在这边已经工作3年多了，累计享受了大学生就业补贴9万多块钱，我跟企业已经签署了长期的合同。
0: 除工业重点岗位专项补贴外，玉门市还引导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前往基层各类企业就业，对符合条件人员每月

0: 月发放1500元就业生活补贴，多维度全方位保障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
1: 玉门市人社局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建立3300余人服务档案，开展直播带岗17场，开展专项招聘会27场，推送优质岗位2000余个，上半年发放就业补贴、社保补贴等1300余万元，惠及毕业生846人。
0: 庆阳市西峰区积极构建双向选择就业服务平台，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人一策精准帮扶，依托区级和12个乡镇街道就业之家服务站点，线上线下定期收集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及新业态用工需求，累计发布就业信息4万多条，带动就业8000多人。
2: 能够有幸回到家乡企业工作，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来说也是一种荣誉，同时离家更近，可以在工作之余照顾家人。目前人社局每月给我们发放1500元的就业补助，加上单位的工资绩效，我们的收入也比较可观。
0: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输送产业适配人才，在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核工程与技术学院辐射探测实训实验室，学生分组操作专业监测设备，锤炼实操技能。学校牵头搭建全国集成电路封测和全国地勘行业和技术应用两大国家级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188个校内实训基地和124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毕业生就业渠道通畅，发展前景广阔。
3: 学校会帮我们积极地去协调一些企业的资源，让我们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最后的个人发展也是比较有好处的。
0: 甘肃台报道。
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眼下甘肃张掖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内一项革新传统制种模式的新技术，杂交玉米细胞核雄性不育制种技术，正从试验示范阶段迈入规模化推广阶段。
0: 在张掖市甘州区沙井镇九闸村的杂交玉米制种基地，300亩示范田的玉米长势喜人。与传统制种田不同，这里种植的玉米母本无需人工抽雄，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这一切得益于四川天能锦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团队联合研发的智能核雄性不育制种技术。
5: 经过对比，每亩抽雄和不抽雄相比较，成本能降低200元左右，这既减少了劳动力，又对种子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0: 核雄性不育制种技术是通过生物技术创制出玉米细胞核雄性不育系的保持系，解决了不育系无法繁殖的世界性难题，在降本提质增产方面成效显著。
6: 一是降低农民去雄的负担，二是增加这个制种产量，这样技术的话，我相信就是会逐步扩大，就是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玉米这个种业企业。
0: 作为技术落地的核心载体的智慧化育种试验基地，正全面承接该技术的性状评估与示范工作。张掖市甘州区种子产业发展中心组织制种企业建立细胞核雄性不育制种技术示范点3个，示范面积430.5亩。
7: 下一步，我们将直接推广知识化制种玉米去雄和细胞核雄性不育技术，促进产业增效，实现农民增收。
0: 张掖台报道。记者7月16号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截至7月15号0时，陇电入箱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400亿千瓦时，达到2401.2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占比超40%，相当于节约标煤约1180万吨。今年入夏以来，华中地区气温持续走高，推动用电需求大幅上涨。7月14号，湖南电网最大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长145万千瓦。在电力部门调度下，7月以来，甘肃通过陇电入箱工程，输电线路连续14天单日外送电量超1亿千瓦时。6月至今，累计外送电量超40亿千瓦时。甘肃台编辑报道。
4: 近期，玉门高温少雨，土壤干旱，下灌河生态补水压力陡增。玉门市联合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中心，通过水库联调精细配水、设施检修、节水推广等举措，筑牢农田灌溉生态补水、群众饮水安全屏障。
0: 今年疏勒河来水偏少，供水形势严峻。省疏勒河中心落实水情伤情气象每日研判、每周调度制，

0: 度。三座水库联合调配，摒弃固定配水模式，结合作物缺水状况，实行分区轮灌错峰输水。
1: 今年一至六月，疏勒河来水3.51亿立方米，同比偏收2.6%，较近三年同期均值偏收14.7%。六月遇水关键期，来水更是锐减31.8%。
0: 玉门市压实属地抗旱责任，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抢抓汛期来水开展蓄水，依托白洋河水库实现多水源互补，检修渠道、机井等水利设施，备足抗旱物资，补齐用水短板。
2: 组织干部职工深入灌区一线，跟水图、走地图、入农户，实地查看蓄水池蓄水情况、土壤烧情及农作物长势、精准掌握一线灌溉需求。
0: 灌区普及浅浇薄灌、28闭口节水灌溉方法，改变大水慢灌习惯。截至7月6号，下灌供水2.4亿立方米，同步从昌马水库向赤金峡、双塔调水1.34亿立方米，农田灌溉有序开展。流域统筹调度加上地方应急保障，科学的供水体系落地见效，取水滋养良田，既夯实粮食丰收基础，又改善河湖生态环境，全市抗旱保灌工作稳步推进。酒泉台报道。近日，第20届威亚斯杯乒乓球大奖赛在兰州体育馆正式开赛，赛事吸引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等6省区的近100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赛。据了解，该项赛事已成功举办19届，为选手们提供了一个同台切磋、交流提高的平台，也进一步加强西北各省区群众体育互动，为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活力。兰州台报道。盛夏时节，在庆阳市西峰区显盛乡的荷塘内，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在碧绿荷叶的映衬下随风轻舞。微风拂过，层层叠叠的荷叶翻起绿浪，朵朵荷花或含苞待放，或灿然盛开，清香四溢，沁人心脾。蜜蜂穿梭于金黄的花蕊间，蜻蜓立于未开的花苞尖上，动静相宜，尽显夏日生态野趣。庆阳台报道。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甘肃台综合报道。
3: 近年来，西安依托文旅家多点破圈，不断融合工业演艺与非遗等行业门类，突破传统的看山看水，构筑出可沉浸、可参与、可消费的全新场景。
4: 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取景地之一的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迎来客流热潮。这座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影视基地，完整保留厂房车间等工业机理，沉睡的工业遗存由此变身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
5: 秉承着依旧立旧的原则，在原有空间的结构基础上，叠加了年代的影视的布景。从五一开业到现在，我们总人数已经突破12万人次，形成了这种影视 IP 引流加线下沉浸体验，还有文旅二次消费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4: 在西安浐灞国际港，演唱会成为一座城市的流量入口与消费引擎。2025年全年，浐灞国际港成功举办46场次大型营业性演出，接待观影人员超88万人次，

0: 票房收入7.29亿元。
1: 今年以来呢，已经成功的举办了19场演唱会，接待的观众超过了43万人次。那么在流量转化方面，一个是我们联动区内的酒店承接演艺的客流，另一个呢就是用好票根经济模式联动周边的传统旅游景区。
0: 西安市中心的艺俗社文化街区集馆展演商于一体，这里的露天戏台不仅留住了老戏迷，更以看戏家美食家文创吸引年轻人打卡，让传统非遗融入现代消费。甘肃台编辑报道。
2: 7月15号，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顺利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进入山西省忻州市，接入大西高铁忻州西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3: 铺轨施工中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新型铺轨机，极大提高了铺轨智能化程度，提升了铺设质量和效率。
2: 雄新高铁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铁路网布局，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6号，宜宾城市体育文化综合体正式建成投用，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包含一座1.5万座的甲级体育馆，一座3000座的乙级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及292亩湖心公园。作为目前川南地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体育文化综合体，该场馆将承接国际单项及全国综合性赛事，并全面满足市民多元文体需求。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受黄河调水调沙等因素影响，位于山西省平陆县的黄河河道水位逐步回落，大片黄河滩涂河床裸露，从高空俯瞰，有的似成片森林，有的似连绵起伏的山峦，有的如蜿蜒奔流的河川，场面十分壮观。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7: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6: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潮汕。
0: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2: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2: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3: 而且我有放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2: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2: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4: 泥酱。
2: 叫什么？
4: 泥酱。
2: 泥酱。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格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1: 老板，我尼格亚。
2: 哦，尼格亚，哦，来，好，把锅包下，做海参酱，喂。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格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快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0: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0: 啊，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0: 海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对呀，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0: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子？
0: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0: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鲜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0: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风坛

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哎，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4: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4: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4: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真的太有意思了。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2: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3: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4-5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2: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4: 好啊，
5: 老啊，
4: 好，麻叶，
5: 好，
4: 肉加起个板根，
5: 板根，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2: 严老师，
6: 叫麻叶。
4: 严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2: 好，
4: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9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就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表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

0: 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1: 茫茫的一晚，您先来。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1: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1: 好，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九十。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2: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
1: 豪哥，豪哥，
0: 没见过摄影机。
3: 你是主持人呢？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
2: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4: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
5: 哇，这里茶还不少。哦，
4: 还有印尼曼特宁。
0: 肖老师好。哎呦，
4: 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4: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0: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4: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0: 我也拍一张。
4: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长长看。
0: 很好。
4: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0: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4: 是吗？
0: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嗯，这是糖葱薄饼。
4: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2: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0: 你看这边是传统，
4: 是
0: 前面是
4: 是是是，对。
0: 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4: 城市规划啊，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0: 你说是澳门对香港。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

0: 是的，
1: 找我肯定是对的。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我说了，喉结又开始动，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0: 吃一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2: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0: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1: 对，
0: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1: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0: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
1: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0: 是
1: 这地方
0: 薄荷城。哎，
1: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3: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1: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0: 沙茶酱。
3: 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阿奎，哎，什么事儿？
1: 啊，我爹请您过去。
0: 是不是又是收编的事
1: 儿？哦，是。
0: 我马上过去。
1: 哎。
2: 齐爷到。
3: 齐叔，请。
4: 七爷，
5: 七爷，
6: 七爷，
7: 七爷，
8: 七爷，
9: 七爷，
10: 七爷，
11: 七爷。
12: 嗯，
0: 哎，大哥，
13: 老七，坐。嗯，老七，是这么回事啊？
0: 大哥，我已经知道了。
13: 那你给拿个主意。
0: 收编当然是件好事。

0: 第一，我们可以从中捞到实惠；第二，可以洗掉我们身上的匪名；第三，如果我们不答应，他们就会联合老刀把子灭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老刀把子接收了刘大麻子的人，实力已在我们之上。
1: 因此，只有收编才是最现实，也是最安全的。嗯，有道理。嗯，有道理。老七，你没事吧？
2: 几年前的旧伤，
1: 不碍事。

0: 再有一点，即使收编了，我们还是我们，这一点不会改变。
1: 好，就这么办。朱三郎，
2: 在。
1: 明天你下山去迎接特派员，让他们在我老丈人家住一天，第二天上山。咱们呢，得好好准备准备，不能让他们小瞧了咱们。
2: 是。

0: 我们确实要收兵马大炮，告诉老丁，按计划行事，记住，绝不能露出马脚，大哥放心。
1: 这么做是愚蠢的，我毕竟还是山寨之主，哼，你们试图摆脱我，这样做更加愚蠢。

0: 笑，这，
1: 到了，把马放在这儿，咱们进村子探探风。
2: 好。

0: 今天轮到咱哥俩尝尝腥了，还是快办事儿吧，冰姐等着回报吧。眼前的便宜不占，那爹娘不是白跟他长了个棒棒？你瞅那姑娘长得多俊，
1: 是啊。

0: 衣服洗干净了。
1: 你们是谁？赶紧走开！
0: 一个人洗衣服多没意思。想不想让爷爷陪你玩玩？
1: 你们赶快滚！让我可叫人了。
0: 这儿离村子还有三四里路呢，我倒想看看你的嗓门有多大。
2: 你是谁？想干什么？
3: 正是我想问你们的话，你们想干什么？
0: 爷爷干什么用得着你管？

该回家了。

0: 大喜哥，你杀人了！是啊，我杀人了。我怎么会杀人啊？我好像管不住他，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啊？
1: 大喜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0: 我也不知道。咱们赶快把尸体埋了，不管谁问，都说不知道。
2: 站着干嘛呀？快走啊！掌柜的，派去胡家窝棚的两个人还没回来。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3: 我们又派了三个兄弟去找，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2: 那边情况怎么样？
3: 马大炮的亲信朱三愣已经到那儿了，特派员明天就到。按计划行事。

0: 喜哥。大喜哥。
1: 大莲，你吓了我一跳。
0: 你发什么呆呢？
1: 我这脑子里边总是有一些回忆，可我却没有办法把它连贯起来。
0: 大喜哥，你为什么要杀了那两个人啊？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并不想杀他们，可是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地做了，好像那个时候手不是我自己的，我控制不了他们。
0: 你是说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我知道，一切都清清楚楚的。我的心里啊，从来没有想过要杀死他们，可是我的手，我这双手以前到底做过什么？杀过人吗？
0: 我当时站在水边，看你那个样子，真的非常可怕，和我平时见到的大喜哥一点也不一样，冷冰冰的，像个石头人。
1: 那也许就是原来的我。
0: 我不喜欢原来的你，我喜欢现在的大喜哥。看你笨手笨脚的，缝了个啥呀？
1: 你大喜哥是个苦命人，自己不缝，谁给缝啊？
0: 我给你缝。

0: 大脸，谁要是娶了你可真是有福啊，里里外外一把手。
1: 我不嫁人。
0: 啊？为什么？
1: 不告诉你。
0: 哦，大莲，不早了，回去睡吧，我自己缝。
1: 不着急，缝完了再睡。大喜哥，你脖子上挂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你总是看着他发愣。
0: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什么人给我的，我也想不起来了。
1: 肯定是女人送给你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胡二阎王家的姨太太带着一条金的。
0: 嗯，也许吧。
1: 而且这个女人肯定非常喜欢你。
0: 为什么？
1: 她想用这个东西把你圈住，就像狗脖子上戴的环子一样。
0: 那我不成狗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打个比方。
0: 我这脑子里边经常会出现同一个女人，她好像在对我说什么，可我听不清楚，每次啊总是一闪就消失了。虽然我想不起这个东西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谁送给我的，但我总觉得它是一把锁，也是个承诺，是我永远

0: 大莲啊，怎么没去赶集啊？
1: 大喜哥，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0: 啊，我这、
1: 我什么呀？
0: 啊，没什么，可能是我的耳朵特别好吧。我经常啊能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我想这也许是黑夜教给我的。
1: 黑夜还能教你这个？
0: 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黑夜啊是另外一个世界，在夜里啊什么都和白天是不一样的，因此啊你就必须要加倍小心。
1: 夜里我不出门，就没什么可小心的了。
0: 对，
1: 这是我给你做的，穿上试试。
0: 大莲，这
1: 什么呀？赶快试试啊！
0: 不用试，肯定合适。
1: 你这个人不试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啊？好，既然你不稀罕，以后我再也不给你做了。
0: 好好，大莲，我试，劈完柴我就试啊。
1: 给，你说你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那你现在听听，门外有什么声音？
0: 啊、英叔回来了。
1: 吹牛吧你！

0: 英叔，怎么了？
1: 刚才碰到胡二阎王的管家，他说去年的高利贷该还了。
0: 借了多少钱？
1: 2块大洋啊。
0: 啊，那该还就还呗。
1: 你说的轻巧。哎，你看这

0: 家里哪有两块大洋啊？再说还要加上利息，看来这一关难过了。
1: 蓝樱桃，蓝樱桃，
2: 来了！
1: 开门，开门，开门！蓝樱桃呢？蓝樱桃，蓝樱桃！哎，
3: 啊，二位，管家来让我告诉你一声，你去年借的钱，连本带息，一共是16块。
0: 什么？16块？
3: 管家说了，让你明天上午把钱交到柜上去。
2: 可我们只借了2块钱呀。
3: 那又怎么样？账本上写的清清楚楚，难道我还会骗你啊？少废话，明天上午交钱去。
0: 可我哪来16块大洋啊？哎，麻烦二位回去跟管家说一声，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3: 嘿，我说老樱桃，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明天早上不见钱，别怪我不客气。哼。他是谁呀？
0: 啊，是我外甥。
3: 外甥？怎么也不到保安团报个户口啊？这么着吧，明天上午一块来办，再交1块大洋，总共17块。
0: 报户口还要1块大洋啊？
3: 我说老樱桃，你是不是老糊涂了？1块大洋算是便宜你了。
0: 可我真的没有啊。
1: 废话，把你抓到保安团去！
2: 爹，
1: 告诉你啊，明天上午不见钱。

0: 这可怎么办呢？爹，别着急，咱们想想办法。能想什么办法？就是把我卖了，也不值17块大洋啊。英叔，这是30块大洋，您先把债还了，剩下的留着过日子吧。
1: 大姐。
0: 你这是啊？这钱啊，一直在我身上，反正我也不知道它是哪儿来的，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叔，这不是李大喜的，是从前那个我的，您啊就当是捡来的吧。
2: 大喜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你的钱，我不能收。
0: 英叔，您能收留我，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啊，再说我在您这儿有吃有喝的。 留着钱也没用啊！拿去，拿去！
1: 爹，大喜哥哪来那么多钱呢？

0: 请问是冯特派员吗？
1: 你是谁？
0: 在下是白罗山的朱三愣，奉马爷之命在此恭迎特派员。
1: 我就是。
0: 村中一切妥当，请特派员进村吧。
2: 请。

0: 大喜，慢点儿。
1: 英叔，回来了。怎么样，英叔，钱还上了吗？
2: 还上了，你的户口也报上了。
0: 没事了，总算躲过了这一关呢。
1: 好，
0: 大喜啊，真的谢谢你啊。哎，大喜啊，按说你帮了我，我不应该多嘴，可是我这性子又装不住事。
1: 英叔，有什么您就问吧。
0: 你说你有那么多钱，为什么跑到这穷山沟里来受罪呀？
1: 英叔，其实我也想过拿着这些钱到城里去过日子，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着这黑戈壁才是我的家。虽然我想不起自己是谁，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在这里肯定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我想我一定要做完它。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呀？
0: 我倒觉得你是李大喜最踏实。
1: 也许吧。
0: 你可真是个怪人。
3: 都闪开！
4: 不远就到。
3: 闪开！闪开！
4: 闪开！
3: 闪开！
4: 马上就到。
0: 他妈的，生气什么？
1: 别为他们生气。
5: 吃的、喝的、玩的，都
6: 哎呀，太好了！

0: 你
1: 怎么了？
0: 你在这儿，你真的没死？
1: 你是不是认识我？
0: 怎么，你不认识我？
1: 我只是觉得你有些面熟。
0: 你不是燕双鹰？
1: 燕双鹰？我是李大喜。
2: 怎么了，特派员？
0: 没什么，可能是我认错人了。

特派员，他们已经查到。

0: 他叫李大喜，是这里的农户王英的外甥。
1: 李大喜，王英。
0: 是。
1: 难道我真的认错人了？
0: 听说他是几个月前刚来的。

0: 大林，
1: 啊，大喜哥，你又在发什么愣呢？啊，没什么，在想一些事。
0: 今天我在村口碰见一个女人，她好像认识我，管我叫燕双鹰。什么？
1: 燕双鹰，也许我的真名就叫燕双鹰。别胡思乱想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也许是他认错人了。
0: 哎，大林，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很麻烦？什么意思啊？只是觉得从前那个我。
1: 肯定是个很麻烦的人。你到底想起什么了？
0: 我现在脑子很乱，没有任何头绪。哦，大林，我要出去走走，安静一下。

0: 心灵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1: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0: 是什么文明新风在浸润乡野？
2: 我们倡导低价彩礼，抵制这个天价高彩礼，我们制定了这个07、12、13的这个标准。
0: 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为什么许多千百年前的书法名作能够穿越时空，让后世书法家竞相追摹，却始终无人能够复刻？
3: 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当下的真情。
0: 写意书法究竟写的是什么？

0: 是似是意，还是藏在笔墨背后那个真实而鲜活的自己。
1: 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这三重的关卡。
0: 当笔墨挣脱技法的束缚，书写与情感同频共振时，书法还是单纯的笔墨艺术吗？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笔意归心，邀您一同探寻技道共生的笔墨智慧，感受笔随心走，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
2: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官，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
5: 夺取全国的胜利！
6: 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有人吗？
1: 哦，来了。
2: 你是谁？
0: 打扰你了，我能进来吗？
2: 你找谁呀？
0: 我找李大喜。
2: 大喜哥？
0: 是啊。他是在这儿住吧？
2: 嗯。哦，他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要不你进屋等吧。
0: 谢谢。
2: 这边请。

0: 你真好看。
1: 你也是。
0: 你是大喜哥的什么人？
1: 怎么说呢？我也许是他的朋友。
0: 也许。
1: 我不知道是不是认错了人。
0: 哦，今天大喜哥说他在村里碰见一个女人，好像认识她，就是你。嗯，
1: 你能不能和我说说你大喜哥的事？
0: 嗯，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会带他走吗？
1: 我只是来看看他。
0: 你喝水。
1: 谢谢。
0: 我大喜哥是个可怜的人，他记不得他是谁，也想不起他的过去。他整天干完活以后就坐在屋里发呆，可他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看着他的样子，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就赶快告诉他吧，省得他老是胡思乱想，真让人担心。

0: 就是下面那个村子，马上开始，记住，要干净利落。如果有人死了，一定要带走尸体，懂了吗？
1: 是。

0: 你别着急，他很快就回来了。哎，你这条项链，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大喜哥也有一条，真的。我看见他经常手里攥着这个东西发愣。这是你送给他的？不是，那是一个和我很像的人给他的。

0: 说。啊，大喜啊，今天下午碰到的那个女人来找你了，就在屋里。
1: 好，
2: 我正有些话要问她，也许啊，她真的知道我是谁。
0: 那就快进去吧。

0: 知道，你认识我，
1: 嗯，
0: 能不能告诉我，我究竟是谁？
1: 你是燕双鹰。
0: 燕双鹰，如果这真是我的名字，我怎么会这么陌生啊？
1: 你丧失了记忆，越是离你近的东西，越容易忘记。
0: 也许吧。
1: 你还记得我吗？
0: 我在梦里见过你。大脸，你先去歇着吧。

0: 你为什么这么折磨自己？
1: 你说什么？
0: 我想你。
1: 我以前认识你是吗？

0: 你还带着他。
1: 这是你给我的是吗？
0: 是李慧给你的。
1: 李慧？谁是李慧？
0: 你并不是农民，你是黑戈壁最厉害的杀手，你的绰号是半人半鬼神枪第一，你的名字叫燕双鹰。
1: 我是杀手？
0: 是的，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
1: 难怪我会杀人。
0: 我一直不相信你死了，我一直在找，找了很长时间，看到你活着，我真的很开心，哪怕你已经不认识我了。

0: 都是我的东西。
1: 我一直带在身边。
2: 你还是把它都拿走吧，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1: 可是都是你的。
2: 这些都是杀人工具，我想我在这儿用不着，我只是个农民。
1: 你不是农民，其实只要你愿意就能够想起任何事情，你只是不愿意去想起罢了。
2: 什么意思？
1: 你已经厌倦了原来的你，不想再回到从前，所以你永远也想不起自己的过去。你是在折磨自己。
2: 你是指做农民吗？如果我的从前真像你所说的那样，那我宁可做一个农民。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折磨，相反，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无忧无虑，没有鲜血，没有死亡。
1: 在你的潜意识里是在逃避。
2: 逃避什么？
1: 逃避流血，逃避杀戮，逃避你对李慧的承诺，也在逃避对我的感情。
2: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1: 你听得懂，你都听得懂。你不愿意面对我，也不愿意面对你的过去。
2: 你能坐下来，咱们慢慢说。
1: 只要你愿意，是什么都能够想起来的。
2: 我几乎每天都在努力，可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有一些连贯不起来的回忆。
1: 你真的认为自己能够放下武器，安安静静地做个农民吗？
2: 我现在不是已经是个农民了？我不喜欢杀人，更不喜欢做杀手。
1: 过不了多久，你就会重新拿起武器。
2: 也许你说的对，我从前是个杀手，可你看到了，现在我不再是了。我的手不会握枪，我不敢面对鲜血和死亡，我的神经也没有那么紧张，反应也没有那么迅速。杀手会是这样的吗？
1: 他们知道你的过去吗？
2: 他们就像我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我是他们的伙计、朋友。我不想用过去的我去惊动他们，我希望你也没有。
1: 放心吧，我什么也没有说。
2: 谢谢你。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来做什么，但是我想提醒你要小心，可能会有人算计你。
1: 哦，
2: 刚刚我在村外的芦苇荡里看到一些蒙面人，我想肯定会和你有关系。
1: 你的判断力依然是惊人的准确。如果我有危险，你会帮我吗？
2: 我已经不是你熟悉的那个杀手，我是李大喜，我帮不了你。
1: 你曾经说过，你爱我，还记得吗？

0: 我也有一条相同的，我们是孪生姐妹。我是李慧，
1: 我叫小玲。
2: 小心！
1: 我爱你。

0: 我该走了，我还会来。各位总爷，你们这是？
1: 特派员在这里吗？我在这儿。别害怕，他们是来找我的。
0: 特派员，我们回去吧，这里不太安全。
1: 嗯。

0: 你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对吗？
1: 他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可我还是不知道我是谁。
0: 想起了你和他，我知道你不属于这儿。从你杀死那两个土匪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会走吗？

0: 灵，跪下，跪下。
1: 听清楚，我只问一遍，是谁派你们来的？
2: 要杀就杀，少废话。
1: 这，谁派你们来的？
3: 我就是说出来，也活不了命了，对吗？
1: 对。我知道。是老刀把子派你们来的。傻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拖出去。
3: 是快快点，拖出去，快
4: 抬起来，抬起来。
3: 那不是。
5: 这种审问的方式真是别开生面。
1: 我知道你会来的，看来你终于想起来了。
5: 应该说，我想起了你是谁。你是小玲，李慧的妹妹。
1: 嗯。
5: 虽然我对燕双鹰这个名字还是那么陌生，但我已经相信了你的话，因为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
1: 那是你的本能，只要你愿意，随时都会发挥作用。
5: 也许吧。从现在起，我不会再想知道我的过去。
1: 为什么？
5: 从前的我是一场噩梦，我不想再回到梦里，我要安安静静的生活。
1: 也就是说，你要做李大喜，而不是燕双鹰。
5: 我不知道燕双鹰是谁，也不想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但我觉得做李大喜会比较安全。
1: 做李大喜还可以不受李慧和小玲的约束，你可以安心娶大莲做你的妻子了。

0: 大莲，你这是做什么？大喜哥，你要了我吧？啊，要了我，我就是你的人了。哎呀，大莲，穿上衣服，听我说，你听我说啊，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
1: 我不想知道你是什么人，我只想跟着你。
0: 你喜欢他，是吗？你说什么？我看到你们俩抱在一起，还亲了嘴。你喜欢他，不喜欢我，对吗？哎，好了，大莲，你快把衣服穿上，你听我说啊。大莲，很多的事没你想的这么简单，啊。
1: 穿上衣服，穿上。你喜欢他，我也不嫌。我嫁给你做小都行，只要你肯要我。
0: 大莲，你要是这样做，那我只有走了。
1: 大喜哥。

0: 说，你是个好姑娘，啊，模样又漂亮，相信我，我和英叔啊，一定会给你找个好人家啊。
1: 除了你，我谁也不嫁。
0: 哎呀，行了，哎呀，你干什么？你
2: 英叔，这么早就起来了？
3: 大喜啊，今儿早点下地吧。
2: 哎。

0: 大喜，大连太任性，别往心里去。
1: 哦，英叔，其实我挺喜欢大连的。
0: 大连的心事我早就看出来了，可是我没办法开这个口啊，让他明白也好。
1: 英叔，大连是个好姑娘，我看该给

0: 找找婆家。
1: 谁说不是呢？可是，哎，都是我把他惯的。大喜啊，我看出来了，你不是一般人。大莲这个丫头，配不上你。
0: 明叔，您千万别这么说。不管我以前是谁，曾经做过什么，可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想知道我的过去。如果有人问我你是谁，我会告诉他我是李大喜。
1: 在这儿种地真是委屈你了。
0: 英叔，昨天那个姑娘叫小玲，从前我们认识。
1: 哦，我虽然是个老头子，可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我还是能看出点来。那个姑娘也喜欢你。哎，大喜啊，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娶她？
0: 没有那么简单，英叔，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咱们不提好了。以前的事儿，我不想知道，也不想再提。
1: 大喜啊，你可真是个怪人呢。

0: 香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娘

0: 了，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观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观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香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5: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

0: 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共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好吸收好代谢。
6: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娘

0: 了，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观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香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5: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

0: 新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生旦净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6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嗯，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深耕特色产业，民生帮扶，把东部资金、技术、人才资源源源不断输送至黄土梯田，
1: 把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生产力，为庄老单元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0: 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精准落地，传技术育人才留队伍，变单向输血为可持续造血。
2: 把东部发达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教学理念带到庄老一中，有效促进学校办学水平提升。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从渤海之滨到黄土高原，从产业帮扶到民生改善，一场跨越千里的东西部协作正在平凉市庄浪县书写动人答卷。天津市河西区与庄浪县山海牵手，聚焦马铃薯、中药材、设施蔬菜三大特色产业，深化医疗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变输血为造血，在梯田沃土上绘就乡村振兴的幸福图景。
0: 黄土高原土层深厚，昼夜温差大，是马铃薯天然优质种植区。马铃薯产业也是庄浪立足县情打造的核心农业支柱。过去，当地马铃薯种植长期存在种薯品质参差不齐、种植模式粗放、产业链条短、效益偏低等短板，制约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天津市河西区立足东部产业发展经验与资金优势，精准对接庄浪农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推进精干共建省级马铃薯现代农业产业园，以项目投入、智能设备、先进技术为抓手，为传统薯业注入科技动能。眼前这片蔚为壮观的产业园，完全得益于东西部协作政策支持，源于天津市河西区对庄浪县的帮扶。面对庄浪农业大县实际和适宜马铃薯种植的地域特点，天津市河西区和庄浪县因势利导、强基础、扩优势，共同谋划建设了马铃薯现代农业产业园。
4: 庄浪县省级马铃薯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总投资3120万元，其中第一批是庄浪县2021年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项目，投资1500万元，用于马铃薯原种标准化智能温室建设和原种物培生产设施设备配套建设。第二批投资162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
0: 这一科技曙光形成的新质生产力，将带动全县每年种植马铃薯36.5万亩，总产量60万吨，总产值10亿元。目前，马铃薯产业已成为全县产业链条最完善的区域优势特色产业之一。
4: 深度融合物联网、自动控制、云计算、水肥一体化等智能农业设施，实现了马铃薯原种生产智能化、标准化、绿色化、工厂化，已成为功能齐全、技术先进、全国一流的原种物培法生产基地。年可生产马铃薯脱毒平苗1000万株，生产原种4000万粒，产值达到2000万元以上。
0: 东西协作的春风也拂过了层层梯田上的单身基地。盛夏时节，庄浪梯田绿意盎然，单身科技创新园里连片单身长势喜人。借助金陇东西部协作东风，南开大学科研团队扎根庄浪梯田，把实验室良种、前沿种植技术搬上山原大地，让传统山地变身高效药田。
1: 这里昼夜温差大，生态环境优良，非常有利于丹参有效成分的积累。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落地、前沿指导和良种的迭代，把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前沿生产力，为庄浪丹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0: 庄浪县推行园区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整合盘活闲置土地，打造5000亩标准化单身种植示范基地，建成集良种研发、种苗培育、规范种植

0: 精深加工产销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
1: 自从南开大学专家团队啊长期驻点指导，手把手的教我们育苗除草防治病虫害，技术传授给我们以后，丹参长势更好，品质更优。
0: 小小丹参一头连着天津优质科创资源，一头连着乡村振兴群众增收，东西部协作红利正化作老百姓稳稳的幸福。
2: 目前丹参产业已成为我镇富民增收的支柱特色产业，每年可吸纳1000余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带动农户稳步增收，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群众增收、产业增值。
0: 一株丹参成山海，一亩良田兴乡村。从丹参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的大棚正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耕作印记。走进庄浪县梁义镇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水肥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4G 智能放风机等高科技装备一应俱全，精确调控着每一株果蔬的温、光、水、气、肥。
3: 园区一期主要种植西红柿、辣椒、黄瓜等果蔬，目前已全面进入销售旺季，走出了一条精准化、订单化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0: 得益于精准的数字化照料，棚内的果蔬卯足了劲儿生长，西红柿亩产可达1.5万斤，黄瓜突破2万斤，网红白色贝贝南瓜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项目建成以来，已累计为周边村民提供200多个就近就业岗位。
4: 自从园区建成，我就一直在这儿干活，既能照顾上家里，每个月还有3000元的收入，一年下来能挣个300多元，日子越过越踏实，我感觉特别好。
0: 这座被科技武装的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正以产业为纽带，连起千家万户的增收梦想。
5: 我们将打造辐射全县的射熟蔬菜和高原下菜集散中心，真正让特色农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
0: 农业产业硕果累累，民生帮扶同样温情满满。自2025年6月投身东西部医疗协作帮扶以来，陈学让在庄浪县人民医院已满1年，他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医术与赤诚初心书写金龙医疗协作温暖篇章。在口腔科日常接诊中，陈学让发现当地儿童乳牙龋病、牙髓根尖周病、乳牙滞留等疾病高发，他坚持防治结合、预防为先的理念，将健康科普融入接诊全程。
6: 除了日常口腔诊疗以外，还定期为科室开展了专业培训，也积极参与下乡义诊活动，还有幸走进校园为孩子们宣讲口腔健康知识。
0: 通过系统培训，科室儿童口腔疾病诊疗能力显著提升，为当地培育起一支留得住、能战斗的专业队伍。
7: 他通过组织学术讲座、实践操作培训、临床经验传授，拓宽了我院口腔科的医疗服务范围与服务能力，提升了科室的口碑和影响力。
0: 陈学让的柔性帮扶不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口腔医疗服务，更通过技术传承、健康宣教，为庄浪口腔健康事业留下了带不走的医疗力量。医疗帮扶守护群众健康，教育帮扶则点亮孩子未来。2024年8月，天津市河西区卓群中学专职副书记李龙响应国家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号召，跨越千里来到庄浪县第一中学担任常务副校长。他发起课堂教学提质攻坚行动，帮扶团队全体成员讲校级示范课，引领课堂改革。他本人深入课堂听课，累计超过150节，课后逐一与授课教师回诊课堂，分析得失，课堂悄然变化，提问更有启发性，小组讨论更深入，学生展示机会更多。李龙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亲自担任2位青年教师的师傅，建立团队带团队、名师带骨干、师傅带徒弟

0: 的传帮带机制。
1: 我们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融入带动，通过听课评课示范再创造的这种闭环模式，我们之间呢结成了紧密的学习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
0: 近两年来，庄朗一中教育理念逐渐更新，教学改革稳步推进，外流

0: 水平提升。
1: 回望在庄浪的500多个日夜，办公桌上深夜常亮的台灯，抽屉里厚厚一摞听课本，手机相册里孩子们的笑脸，都是岁月馈赠的勋章。
2: 以更加务实创新的姿态，把天津市的教育经验和庄浪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为庄浪一中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的教师队伍，也为东西部教育协作持续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1: 从马铃薯的科技曙光到单身的孝弟携手，从智慧农业的数字赋能到医疗教育的组团帮扶，天津市河西区与庄浪县深度携手，让这场跨越千里的接力跑从产业振兴向人才振兴全面延伸，为庄浪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生旦净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5: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3: 是什么文明新风在浸润乡野？
6: 我们倡导低价彩礼，啊，抵制这个天价高彩礼。我们制定了这个07、12、13的这个标准。
3: 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为什么许多千百年前的书法名作能够穿越时空，让后世书法家竞相追摹，却始终无人能够复刻？
7: 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当下的真情。
3: 写意书法究竟写的是什么？是字，是意，还是藏在笔墨背后那个真实而鲜活的自己？
7: 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这三层的关卡。
3: 当笔墨挣脱技法的束缚，书写与情感同频共振时，书法还是单纯的笔墨艺术吗？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笔意归心，邀您一同探寻技道共生的笔墨智慧，感受笔随心走、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创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轻装上阵，以制度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在全省防震减灾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省各地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0: 我省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过去3年，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的基础上，今年甘肃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各地围绕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常态开展暖企活动等10大工作要点精准发力，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以制度创新的硬措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2: 在便捷政务服务方面，我省加力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地。近日，临泽县餐饮工作者杨贵前往县政务服务中心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换发，以往需要7个工作日的换证流程，这次仅用1天就全部办结。
3: 以前办餐饮手续特别麻烦，材料是大笔，一不小心填错了，还得重新弄。我这次来办证本来心里挺忐忑的，没想到现在这么方便，不用来回跑，真的太方便太省心了。
2: 以前餐饮开办各事项分属多部门独立办理，流程割裂，筹备周期冗长。当地推进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改革后，市场监管局整合全部关联事项，搭建闭环并联审批机制，依托县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商户一次填报，多部门同步核验。
4: 简易实现实行告知承诺制，最快1个工作日内办结。申请材料从20余份整合为一套表单，8份核心材料，审批效率提升超70%。
2: 对标提升项目落地速度工作要求，我省以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等关键场景为抓手，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施工许可证分阶段办理、告知承诺制等举措，切实提升项目落地速度。目前中核地科仪器与环境监测科研生产能力提升项目的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9月完成1期工程建设。为保障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金塔县靠前服务，将原本需半年半结的项目前期手续压缩至2个月。
5: 全程靠前服务，帮我们高效解决了项目立项、用地审批、环评备案等多个堵点难点问题，办事效率极高。项目建设过程中全程跟踪、全程代办，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投产见效。
2: 此外，金塔县常态化开展企业接访日活动，直面企业急难筹判问题，精准纾困解难。
6: 我们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针对重点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加专班跟进机制，同时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实现压缩至2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2: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通渭县工业集中区摒弃传统粗放式服务，创新推行精细化长

0: 态化全周期筑起服务机制，着力化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用工、用地、用能、融资等实际困难。
1: 园区精准对接我们的科创需求，主动衔接科技、税务等部门，牵线高校专家、行业顶尖技术团队，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累计拿下了34项专利，帮助我们足额享受研发费用加急扣除、高新税收减免等利好政策，大大缓解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压力。
2: 专门安排专业全程代办，极大缩短了手续办理周期，联动人社、妇联开展免费器材培训，补齐用工缺口，为我们争取厂房租金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还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帮我们稳定合作订单。如今企业订单已经赔到2026年10月。
0: 如今的甘肃政务环境更加舒心高效，市场环境更加贴心规范，法治环境更加放心安全，创新环境更加称心普惠，要素环境更加省心完备，人文环境更加暖心厚重。今年全省营商环境系统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阶段性全面提升向常态化持续优化转变，巩固提升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建设水平，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甘肃升级版。甘肃台报道。
3: 全省防震减灾工作会议日前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每一处隐患查得更细，把每一份预案落得更实，把每一道防线筑得更牢，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任正赫强调，要把监测预警抓得更优，全力防范化解汛震叠加、灾害链并发的极端风险，要把区域设防建得更好，实现产业安全、城市安全、乡村安全一体保障，要把责任链条拧得更紧，坚决把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环节，要把群众防线织得更密，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线。任正赫强调，近期我省局部地区连续降雨，呈现入汛偏早、时间偏长、雨量偏多的趋势，要强化思想防汛，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强化措施，夯实责任，确保安全度汛，要科学会商调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启动和调整防汛应急响应，做到信息畅通、行动迅速，要抓实关键点位，紧盯5小防洪，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绝不犹豫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防洪保安措施在河堤、库坝、战场等隐患点风险区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王旭主持，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5: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通过扩岗位、强服务、优培训等多项行动，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是重中之重。针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的职场经验不足、岗位对接不畅等难题，兰州市城关区联动辖区内217家企事业单位，推出覆盖多领域的优质就业见习单位，为青年学子搭建起从校园迈向职场的平稳过渡桥梁。
6: 我们呢为接纳了离校两年内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和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这样的见习单位呢，每个月每个人补贴1000元的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期限呢是3到12个月，帮助见习单位呢能够把缺乏就业经验的年轻人用起来。
0: 基于本地工业产业基础雄厚的特点，今年玉门市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政策，对入职化工及新能源企业的高校毕业生执行每月2500元的就业生活补贴。
7: 我在这边已经工作3年多了，累计享受了大学生就业补贴9万多块钱。我跟企业已经签署了长期的合同。
0: 除工业重点岗位专项补贴外，玉门市还引导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前往基层各类企业就业，对符合条件人员每月发放1500元就业生活补贴，多维度全方位保障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

0: 玉门市人社局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建立3300余人服务档案，开展直播带岗17场，开展专项招聘会27场，推送优质岗位2000余个，上半年发放就业补贴、社保补贴等1300余万元，惠及毕业生846人。
1: 庆阳市西峰区积极构建双向选择就业服务平台，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人一策精准帮服务。依托区级和12个乡镇街道就业之家服务站点，线上线下定期收集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及新业态用工需求，累计发布就业信息4万多条，带动就业8000多人。
2: 能够有幸回到家乡企业工作，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来说也是一种荣誉，同时离家更近，可以在工作之余照顾家人。目前人社局每月给我们发放1500元的就业补助，加上单位的工资绩效，我们的收入也比较可观。
1: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输送产业适配人才，在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核工程与技术学院辐射探测实训实验室，学生分组操作专业监测设备，锤炼实操技能。学校牵头搭建全国集成电路封测和全国地勘行业核技术应用两大国家级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188个校内实训基地和124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毕业生就业渠道通畅，发展前景广阔。
3: 学校会帮我们积极地去协调一些企业的资源，让我们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对后的个人发展也是比较有好处的。
1: 甘肃台报道。
4: 入夏以来，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1: 都市经济是提升城市能级的有力抓手，兰州市不断推动都市型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通过持续丰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位于兰州市石佛沟国家森林公园入口处的艺术生态度假走廊近日投入运营，项目通过创新的业态融合，文旅消费从单一观光向复合体验转变。
5: 我看到那边还有民宿，整个吃喝玩乐这一条街，我觉得配套设施挺好，周末度假也挺可以。
1: 同时依托数字智能普及，24小时自助业态在兰州遍地开花，24小时自助茶室、自助打印机、无人便利店、智能洗车房等新业态，不仅悄然改变着市民的生活方式，也让商家实现了增收。
6: 非常方便，因为我们在这附近办公，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是不具备有会议室啊或谈事的一些空间，我们自己下单以后就可以随意使用。
7: 对于夜间有需求购物的一些人员，他们自己可以扫码进入店内进行购物，效果还是很好的。上个月是10000多，平均一天在400左右。
1: 清风送爽，满目叠翠，盛夏的康乐县草长沟景区却独享着一份平均气温仅23摄氏度的清凉。当地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推动清凉资源变为经济热浪，成为省内外游客避暑纳凉、休闲康养的热门目的地。
8: 这里海拔适宜，负氧离子充足，是得天独厚的避暑康养胜地，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中长期康养旅居。
1: 肃南县借助草原盛会点燃夏日消费，从单一的竞技比拼到多元的产业融合，有效盘活了闲置资源，丰富的消费场景。这场草原盛会不仅入驻了青海、云南等多地20家优质商户，还让占地80余亩的9号公路房车露营基地全新开园。
9: 一直想来肃南看一看，正好赶上这场民族体育盛会，便和家人一起过来。沿途气候清凉舒服，祁连风光尽收眼底，场内赛事精彩震撼，这趟出行充实又惬意。
1: 夜经济构建多元消费场景，平凉开展夜游崆峒古镇、畅饮静宁精酿啤酒文化嘉年华活动，为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夜游新体验，持续点亮崆峒夏日夜间新消费。鼓浪县开展2026年丝路要塞红色鼓浪、十里花海、相约古风、非遗之夜嘉年华系列活动，推出非遗踩高跷、打铁花、火狐、风火轮等特色演绎，为游客呈现一场融合田园诗意、民俗烟火于一体的夏日文旅盛宴。

0: 燕，甘肃台报道。
1: 在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作中，我省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专项行动，用心用情为特殊儿童群体筑牢成长保障，撑起温暖晴空。
2: 眼前这名女孩叫赵子彤，2023年爱心妈妈贾金霞与她相识结对，通过耐心陪伴、正向引导，慢慢走进孩子内心，成为她成长路上最温暖的依靠。
3: 贾老师会看到孩子，帮着他们做一些手工呀什么的，对孩子特别的帮助很大，孩子也能和人家能交流了。我是从心里特别的感谢贾老师。
4: 对于这个孩子，特别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精神层面的需求非常的重要了。如果有给予他很好的引导或者是帮扶的话，就像一个小树苗一样的，能够帮助他更好的茁壮的成长。
2: 三年来，金塔县精心组建金妈妈关爱服务团队，吸纳全县38红旗手、机关女干部、巾帼建功标兵等优秀女性加入志愿队伍，以一对一、多对一的精准帮扶模式，与全县216名4至14岁困境留守儿童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全方位关心关爱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与身心健康。截至目前，团队累计为特困儿童圆梦微心愿800余个，送去价值20万元的爱心帮扶物资。
5: 我们将持续开展金妈妈关爱服务工作，进一步发挥组织优势和队伍优势，在推进爱心妈妈关爱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和成效化上下功夫，帮助更多金妈妈与金宝宝结对，在用心结对、用情关爱中，切实让幸福传递，让爱心结力。
2: 结对帮扶显真情，用心陪伴互成长。兰州市持续深化爱心甘肃建设兰州在行动系列品牌，以精准关爱留守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为目标，成立金城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通过构建妇联加专业机构加爱心妈妈协同网络，让更多暖心关爱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6: 近年来，省妇联持续推动爱心妈妈关爱服务常态长效，以儿童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把爱带回家、爱伴同行等主题活动1.6万余场次，在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81个市县区实施开展儿童关爱帮扶项目。
2: 甘肃台报道。
0: 在河西走廊戈壁深处，有一位从车间一线成长起来的行业领头雁，他以共产党员的初心淬炼自己，带领团队创新突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在同基新材料领域深耕不辍，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他就是金川集团精密同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电气工程高级工程师王彦峰。
7: 研发之路从无坦途。2013年，金川集团引进亚洲最大的5500吨铜挤压机，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的三重挑战，摆在了时任挤压车间主任王彦峰面前。他带领团队鏖战数月，不仅顺利打通设备稳定运行堵点，而且结合生产实际完成本土化改造，为公司后续高端产品研发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越是遇到难啃的骨头，越要冲锋在前，冲在最前面。既然任务交到了我手上，咬紧牙关也得要完成。
7: 在同才事业里，王彦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瞄准精密同材高端市场，他扛起研发重任，带领团队把党员突击队的旗帜插在了攻坚一线，一举拿下400毫米级大单重白铜管，填补国内产品空白。大胆创新改革，带领团队首创大规格空心锭挤压工艺。高纯无氧铜是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的关键部件，曾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难题，王彦峰带领团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8: 我们收到任务之后，感到难度非常大，有好多困难需要解决。于是我们党支部第一时间成立项目攻关小组。那时候，王彦峰带领党员干部，逐一排查每个细节上的难点问题，反复实验，不断摸索，最终攻克了卡脖子难题。
7: 立足于研发型党支部的特点，王艳峰把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深度融合，让党建成为凝聚

0: 人心促进发展的核心引擎。多年来，他推动党建家项目模式落地生根，坚持把党支部建在重大科研项目上，让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研发一线发光发热。他牵头创建的高性能铜合金党员创新工作室，使一批年轻技术骨干迅速成长，为企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1: 他耐心指导，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帮助我们快速成长。以他为榜样，我们扎根一线，为金川集团铜加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党建赋能释放发展动能，王艳峰领衔的研发团队持续技术创新，成功开发出用于 5G 通信的高导地铜合金，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超高强无氧铜扁线等十余种战略性新产品。主导的智能制造改造项目让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生机，大幅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2: 王艳峰同志用自己的经历感染着身边的年轻人，鼓励他们扎根一线，大胆创新，不怕犯错，在试错中成长。通过这种关键核心技术的引领和攻关，在精密铜材领域，我们一直处于国内行业的一个领先地位。
0: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本科批录取结束，截至7月16号17时，该批次共录取考生9055人。目前，普通类本科批正在进行为期2天的院校模拟交互环节，将于7月18号正式投档。后续普通类本科批将实施2次征集志愿，第一次征集时间为7月21号20时至22号10时。第二次征集时间为7月23号20时至24号10时。甘肃台报道。7月17号，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7月13号至16号强降雨过程已结束，各河流水库运行平稳。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省水利厅决定7月17号10时终止针对临夏、白银、兰州、甘南、武威、陇南、庆阳、市州及兰州新区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请各地继续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切实做好水工程调度。甘肃台报道。
0: 近日，京甘银铃行动座谈会在兰州召开，标志着两地民生合作从资金项目硬投入向人才智力软支撑拓展延伸。会后，天津9名银铃志愿者分赴我省4地市开展为期1个月的志愿服务，开创跨区域老年人才协作新篇章。记者从兰州轨道交通了解到，截至6月底，兰州轨道交通12号线累计运送乘客已超6.4亿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77.16万人次，客运强度稳居全国前10。运营中，兰州轨道交通保持99.99%的正点率，公交分担率达25%。
3: 7月16号，景泰县原创音乐快板《竹板声声唱新风》亮相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该作品立足乡村现实，紧扣移风易俗核心主题，依托传统快板艺术，生动展现陇原乡村文明新气象，让源自田间地头的基层文艺精品走出县域，登上全国展演大舞台。
4: 近日，盛庆甘南心灵之旅第二届2026甘南文旅全球媒体发布活动在下河桑科草原举行。活动邀请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23个国家的主流媒体记者、海外网络达人以及网络媒体、自媒体平台代表参加。发布会上，甘南文旅三条路 IP 火爆出圈，解锁高原文旅全新玩法。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

0: 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告别枯燥讲课，玉门趣味法治课，守护好少年花季时光。
1: 如果我们以后遇到校园霸凌，可以通知老师和家长，让大人来处理校园霸凌。
0: 民警公安以田园警务守护乡村振兴路。
2: 下警工就不能借呢，
3: 不借这个方面，借助啊，该局是厂了，地化下点。
0: 一纸拒职预告，让胜诉权益不再悬空。
4: 给他当面送达了涉嫌拒职犯罪的预告书，当面也给他讲解了后果，因为他涉嫌盈利财产的事情，涉嫌刑事犯罪了。
0: 小小预告书激活高效执行新模式。
5: 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并不是一纸空文，人民法院将会想方设法让其变现为群众手中的真金白银。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素养，玉门市人民检察院依托育苗未成年人检查品牌，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教活动，以多元举措强化青少年法治观念，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让法治阳光照亮少年成长之路。
1: 近日，玉门市人民检察院育苗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室工作人员走进玉门市第一小学，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鲜活、别开生面的专题法治教育课。课堂以真实涉未成年人案件为蓝本，将生硬的法律知识转化为情景对话、趣味游戏、互动问答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法治学习从被动听讲变为主动参与，切实提升普法教学实效。
2: 从这节课中，我认识到了校园霸凌可以分为多个种类。如果我们以后遇到校园霸凌，可以通知老师和家长，让大人来处理校园霸凌，避免校园霸凌的发生。
3: 我们进行了游戏互动，通过这节课，让我觉得法律不再是死板的，而是保护我们的一种武器。
1: 多样化的创新普法载体，让法治教育更具沉浸感和感染力。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建成酒泉市首家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全省功能最全的专业化未成年人检查办案平台和育苗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室，并配备电子游戏宣泄、VR 模拟体验等智能化设备，打造现代化沉浸式普法阵地。
4: 我体验了模拟校园欺凌霸凌的 VR 游戏机，体验感很好，很逼真，就像真的一样，感觉身临其境。
5: 18岁以下是未成年，会受到学校与社会的保护。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很有意义，让我学到了怎样保护自己，学会了怎样去制止他人欺凌。

0: 我们。
1: 近年来，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始终将未成年人保护作为重点工作，立足本地实际，创新普法形式，精进司法办案，凝聚社会合力，持续擦亮育苗卫检品牌，依托十名法制副校长、30名班级法制辅导员队伍，紧扣开学季、寒暑假等关键教育节点，常态化开展法制进校园活动，实现城乡学校、偏远乡村普法全覆盖。
2: 2025年以来，我院累计开展普法活动50余次，覆盖8000余人次，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将持续深化育苗品牌建设，不断优化保护举措，凝聚保护合力，以更扎实的工作、更温暖的守护，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司法防线。
3: 玉门市检察院深耕育苗卫检品牌，创新VR体验、互动课堂等趣味普法，打造沉浸式法治阵地，配齐法治辅导员，常态化进校园，全域覆盖城乡学子，以鲜活易懂的普法形式普及自护知识，用司法温情守护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在武威市民勤县大坝镇的广袤田野间，沙葱脆嫩，人参果飘香，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民勤县公安局大坝派出所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行田园警务模式，把警务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在产业一线开展安全宣传，在农家院落化解矛盾纠纷，以坚守与担当为特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绘就一幅警民同心、平安和谐的乡村新图景。
4: 初夏时节，民勤县大坝镇的沙葱种植基地与人参果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农户们忙着管护采摘，一派丰收在望的忙碌景象。民勤县公安局大坝派出所的民警、辅警穿梭其间巡查走访，将反诈防盗、涉农纠纷防范等知识送到农户身边，为特色农业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5: 凡是客服说呢，开通了平台会员、直播群系或者百万保障，每个月需要口气帮着促销的都是诈骗。
6: 下金融就不能借呢？
5: 不借在这方面，借助啊，根据日常了，电话压掉。
4: 同时，民警深入沙葱加工企业及冷库，专项检查电路、制冷设备、消防器材及通道畅通情况，对发现的隐患现场责令整改，并严把用电用火安全，严防过载短路引发火灾。特色产业旺，平安是根基。随着沙葱、人参果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土地灌溉、邻里地界、销售合同等涉农纠纷也随之增多。
7: 村上调解或者我们喊来，这里这顾下的人，故宫就起来了，就是金子之气就来比说好，人参 IP， 用工 IP 就是的。
4: 大坝派出所推行简易纠纷快调、疑难纠纷联调、调解回访闭环机制，联合镇司法所、村社干部形成调解合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让群众专心搞生产、安心谋发展。
5: 我们辖区沙葱、人参果种植规模大，农户日常生产生活中自己灌溉、垄资供销等纠纷比较常见，我们坚持紧的下沉，主动靠齐，每周至少3次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排查隐患、化解纠纷、宣传法治，就是要让群众感觉到警务就在身边 ，IP 就在一起，为特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4: 如今在大坝镇，警民携手护产业、和谐共处谋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让沙葱更鲜，人参果更甜，也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步伐更稳。
7: 派出所的民警经常到镇子来给我们讲反诈知识，有了矛盾也及时帮忙调解。我们种沙葱、人参果特别安心，有他们守护，我们发展产业有信心，日子越过越踏实。
8: 今年以来，我们进口派出所住房定位深耕体育警务，把平安建设融入乡村振兴大局，一方面聚焦沙葱、人参果等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 IP 巡查和法制宣传，另一方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多元力动化解基层矛盾，用公安温度

0: 收获才也惹得不在此生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从田间地头的平安守护到农家院落的暖心调解，从护航特色产业发展到深耕基层治理，民勤县公安局大坝派出所的民警辅警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坚守诠释担当，让田园景物的温暖阳光照亮乡村振兴路，绘就平安乡村新图景。
2: 一纸拒职预告让胜诉权益不再悬空，
3: 给他当面送达了涉嫌拒职犯罪的预告书，当面也给他讲解了后果，因为他涉嫌盈利财产的事情涉嫌刑事犯罪了。
2: 小小预告书激活高效执行新模式，
4: 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并不是一纸空文，人民法院将会想方设法让其变现为群众手中的真金白银。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为有效破解执行难问题，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深入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陇南市探昌县人民法院创新执行工作举措，首次适用涉嫌拒职犯罪预告书，通过柔性释法加刚性惩戒加和解调解刚柔并济的执行模式，成功办结规避执行案件，实现了司法权威与司法温度的有机统一。
5: 陇南市探昌县的汪先生经营着一家砂石厂，虽然厂区劳作比较辛苦，但是订单稳定，整体生意还算不错。可是2020年前来下单的一个人打破了汪先生平稳的生意境况。
6: 当时约定的是一个季度打一次钱，直到这个砂石料全部打清为止。后面的时候我还一直给他供应这个砂石料，但是他也一直以各种资金周转不开的理由为借口，一直拖着不还，拖了3年多。后来我也一直在联系着他，但是呢，后来他把我的联系方式微信给我拉黑了，电话号码也打不通，然后我就开始着急了。
5: 汪先生口中的这个人是周边县区的肖某，不按约定支付货款的他还玩起了消失。汪先生无奈之下向法院提起诉讼。
6: 当时探昌法院给我总共判了29万，我以为他现在就死刑了，他就会给我还款了，但是他也是拖着不还。我就在23年判决到期的时候，我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
7: 进入我们执行的程序之后，我们依法采取了查豆蔻，他的账户底下没有多少钱，所以我们继续的跟肖某呢进行了联系，我们把双方呢交到这块。第一次呢，肖某给汪某呢给了7万块钱，他们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我们把案件呢也就做了这个终结。
5: 可是案件终结后，肖某并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剩余案款，还继续玩起了失踪。汪先生向法院申请恢复这起案件的执行。
7: 我们通过查询之后，还是没有查到财产。申请人呢，汪某，他又在执行的阶段当中呢，委托了个律师，申请这个律师的调查令。最后在调查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了肖某确实有转移财产的线索。调查的结果就是，肖某他用了2个微信账号，这微信账号里面呢，最大的有一笔10几万，每年的总计的我们合计了一下，他有几十万的，最多的有年就他有上百万的资金的往来。如果这个被执行人有能力而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这他就构上了拒执罪，就是拒绝执行生效的判决裁定的这个犯罪，这就是触犯刑法了。
3: 通过联系他家人，然后最新的电话号码，然后把他传唤到我们办公室，给他当面送达了涉嫌拒职犯罪的预告书，当面也给他讲解了后果，因为他涉嫌盈利财产的事情涉嫌刑事犯罪了。对于这个预告书，他自己也是表示，通过我们讲解，他自己也知道了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5: 面对强大的法律震慑，肖某主动认错悔改，当场清偿案款12万元。
3: 剩余的他就说在2027年12月31日前给清。如果说他下次再履行不到位的话，我们也给他通过笔录都给他说清楚了。如果再次不履行的话，我们就通过恢复案件、司法拘留、涉嫌拒职犯罪等线索，我们就给他移送。
5: 强制执行并非终点，核心还是在于保障胜诉当事人权益。涉嫌拒职犯罪预告书正是以法律明晰底线，守护了胜诉权益落地兑现。
7: 预告书就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或者我们执行干警调查的线索，经过初步的核实，能够确定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失效裁判文书的情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拒不执行裁判。

0: 出是有法律问题，若干问题规定，我们就制作这样一个预告书，告知他基本的事实、法律依据，限期他履行，并且告知他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1: 这起案件是探昌县人民法院首次适用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倒逼被执行人主动清偿，快速高效兑现了当事人胜诉权益。初次实践成效显著，在另一起执行案件中，探昌法院持续将这一机制深化推进。
2: 我有一个不大的铺面嘛，租给他们，刚开始说的是租期是10年，每年的租金是20000块钱，结果是第一年他还就没给呢，然后就法院给我执行回来的，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今年这一次又没有给，然后我也就是和他们一直联系，一拖再拖，他说给我呢，等一两天，然后就没给。
1: 家中急需用钱的苏女士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再次来到法院寻求帮助。
3: 经过初步的审理，判决下来，然后是判决某公司支付苏某21440元的一年的租金。案件判决下来之后，公司对这个判决不服，然后向陇南中院提起了上诉，经过陇南中院的维持原判。
1: 然而判决生效后，心急如焚的苏女士却迟迟等不到某公司应该支付给她的一年租金。
3: 苏某向法院提起了申请执行，进入执行之后，法院接到案件，首先对公司名下的资产进行了四查，通过我们的全国查控系统，包括线下查控也进行了查询，经查询该公司名下没有可控执行的财产，这个案件一度进入了僵局。
1: 为了彻底查清事实，破解执行壁垒，执行干警多次走访金融部门，深挖细查资金流转轨迹。与此同时，苏女士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探昌法院终于查到了蛛丝马迹。
3: 苏某提供证据材料显示，该公司的话仍在正常的给其他的租户发放这个租金，只是租金相应发的有点低，这个情形有突破口。对苏某提供的相应的线索，包括租赁合同，进行了摸排，给当事人进行了核查。我们经过核实，证实了这个情况。
4: 经我们执行人员多次的向这个银行还有公司的账户上面调取查找流水之后，发现该公司经常通过公司里面的员工用个人账户进行财产转移隐匿，他这种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拒执犯罪。
3: 公司起初的话对这种情况也持一个反对一个态度吧，就是当时的话也比较抵触，不愿支付这些租金，就说没有钱，公司名下也没有钱。
1: 即使某公司如此百般抵赖，可是为了给市场主体知错认错、自我纠错的机会，同时坚守司法刚性底线，探昌县人民法院向该企业发出了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
4: 我们对该公司发出了拒执犯罪预告书，也说明了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的后续要负的刑事法律责任，如果不积极履行，可能会构成拒执犯罪，对公司可能就是纳入我们的法院的失信限告，可能公司的信用等级也就降级了。随后我们经过耐心的劝导，阐明法律的后果，该公司的负责人也积极的与我们主动取得联系，积极的履行案款。
1: 考虑到某公司认错态度诚恳，主动全额履约，为精准护航中小微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探昌法院依法暂缓拒执罪移送程序，以柔性司法为诚信改错企业留存发展空间。
5: 这两个案件的直接体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案件的公平性得以实现。只要是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其义务总要兑现，法院文书的权威性也得以实现。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并不是一纸空文，人民法院将会想方设法让其变现为群众手中的真金白银，法院执行的威慑力也得到体现。拒不履行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不只是民事违法行为，更可能是刑事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将追究到底，绝不姑息。
6: 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首次在陇南市探昌县人民法院落地适用，打破传统单一执行模式，构建起法律预告震慑加柔性释法教育加刚性惩戒兜底的全新执行体系。

0: 既筑牢了司法权威底线，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降低了司法惩戒对生产经营、社会生活的影响，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王女士与男友同居12年，未办理结婚登记，男方去世留下5处房产和部分存款，均由王女士男友的亲生女儿继承。王女士认为与男方同居生活多年，应享有继承权，应该如何划分双方的继承权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李梦杰来解答。
1: 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后，未办结婚登记即使同居多年，也只能认定为同居关系，不形成事实婚姻。王女士不能以配偶身份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男方遗产，但根据民法典第1131条，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若王女士能证明同居期间对男方尽了主要生活照料、经济供养，或在其患病时予以护理，可向法院主张酌情分得部分遗产，份额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0: 那么王女士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王女士应先与男方女儿协商，出示共同生活及抚养证据，要求适当分得遗产。协商不成，应在男方去世后法定诉讼时效内，向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起诉。同时，需先对同居期间共有财产进行析产，能证明由王女士出资购置或共有的部分归其个人，剩余男方个人财产才进入遗产分配。建议尽快收集保存共同居住的相关证据，必要时可申请居委会邻居出具证明，以佐证抚养较多的事实。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2: 近日，酒泉市举办2026年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技能大比武活动，活动以争当幸福守护者、调解家事促和谐为主题，聚焦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提升，设置赛前培训、理论笔试、知识竞赛、模拟调解4个环节，重点围绕家事案例分析、调解卷宗制作、现场矛盾调处等实务技能展开全方位比拼。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多部门联动、多元协同的家事纠纷化解机制，有效提升了基层调解员的法治素养和实战调处能力，为更好守护家庭幸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眼下正值三夏丰收关键时节，连日来民勤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省道沿线村社，面向农机从业人员开展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全力护航夏收安全生产。民警结合辖区农村道路通行特点，通过典型农机事故案例，细致剖析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农用车违法载人、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此次零距离宣讲，补齐了农村农机交通安全宣教短板，有效提升了农机驾驶人的安全意识和避险能力。近日，庆阳市合水县公安局举行涉案财物集中发还仪式，依法将追回的139.54万元涉诈资金、10000克被盗银饰发还受害群众。受害群众现场向警方赠送锦旗与感谢信。仪式同步开展反诈防盗普法宣传，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贡献公安力量。近日，宿州区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开展出租车驾驶员集中轮训，培训涵盖服务质量规范、安全文明行车、营运文明礼仪等方面，采用理论加案例加答疑模式，针对营运溢价、不打表、服务恶劣等问题开展警示教育，普及文明行车规范与营运礼仪，进一步强化了出租车驾驶员的安全防范意识、文明服务意识和依法运营意识，有效补齐了行业服务短板，用心为广大乘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

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是什么？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2: 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2: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1: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3: 他惹错了人。
2: 谢谢你救了美琪。
1: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2: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2: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2: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4: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

0: 好，我马上过来。
1: 美琪，美琪，你醒了。

0: 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1: 云建明？
0: 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1: 他叫云建明？
0: 嗯，他是真的云建明。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哎，
0: 美琪，
3: 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伟仇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伟仇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伟仇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